0: 单位947家，查处违法案件100件，责令退赔中介费131.4万元。目前累计检查用人单位3530家，责令改正231件，行政处罚28件，公布重大违法行为16件，联合惩戒3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件。
1: 与此同时，自治区人社厅会同政府督察室实地督导问题集中地区严督实导，5个包抓督导小组、4支四下基层小分队深入市县，倒逼整治提质增效，并建立领导包案、月度核查、考核挂钩机制，发布预警提示15次，将台账准确率、实体化解率纳入年度考核。
0: 那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那么，经过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那宁夏推荐的10年义务服务邻里的退役军人石小军入选上榜助人为乐榜单。
1: 从企业负责人到小区大管家，退役军人石小军扎根宁夏吴忠市桃花苑小区，10年如一日义务服务邻里，用实干担当书写基层治理的暖心答卷。复员后，石小军经历国企转岗、民企务工后，创办公司事业有成，却始终牵挂小区的冷暖。在社区书记的建议下，他参选桃花苑小区业委会主任，并成功当选，将公司交给妻子打理，全身心投入小区事务。77岁的张金堂老人术后需要照料，他协调安装紧急呼叫器。73岁的独居老人吴远志患脑梗，他常上门探望，对接社区资源，群众急难筹盼，他渐渐回应。
0: 2025年5月，他牵头成立了小军调解屋，吸纳40多名退役军人、退休党员、热心居民组成服务队，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6%以上。妻子李丽始终默默支持，紧随其后，夫妻二人累计服务超过2000小时。在他的带动下，志愿队伍从数人发展为数百人，对高龄独居、重病特困老人实行1对1的精准帮扶。
1: 十载扎根楼栋，身份在变，为民服务的赤诚底色从未改变。石小军用平凡善举让桃花苑成为居民安心、暖心、舒心的幸福港湾。
0: 那今年8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那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来听报道。
2: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3: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游客量明显增长。西安游客
4: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3: 银川游客
5: 骑着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3: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3条高铁干线交汇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3A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工作人员张慧
6: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

0: 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1: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懒山公园、曼浦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
2: 从家庭主妇到电商主播，永宁县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闽宁巧媳妇儿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今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巧媳妇儿，来听听她的故事。
3: 我现在呢就在闽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4: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3: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1: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闽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马燕，
4: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1: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马燕，
4: 2800，都数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它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1: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闽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1000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闽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马燕，
4: 我觉得闽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1: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热的乡村电商主播，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闽宁协作30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闽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产业兴旺，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化点亮了移民群众的梦想。山海之间还有更多马燕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那昨天银川市凤凰街，也就是贺兰山路至上海路道路改造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主车道已经完成了交通标线的施化，施工人员正在铺设人行道砖，整体计划在九月底前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工程完工以后，将有效提升道路行车舒适度与通行安全水平，改善清湖苑小区、新庆府大院、海宝西区、中营预警等片区居民及周边学校师生的出行环境。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带来的报道。
7: 银川市凤凰街贺兰山路到上海路改造路段全长1305米，规划红线宽50米。该路段建于2003年，存在龟裂265.9平方米，存在龟裂面积265.9平方米，块状裂缝916.5平方米，坑槽97.9平方米等严重病害，已经达到大修标准。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实施改造，重点对机动车道、东侧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各类破损病害开展综合整治，同步对主车道内原有的66趟双壁波纹管、雨水管全部更换为钢筋混凝土管，并新增雨水口，同时对排水不畅的11趟现状用户污水支管实施更换改造。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包咨询有限公司项目主管郭文涛介绍说，
8: 开展工作前期，因为牵扯到上海路到贺兰山路沿线的商户以及咱们学校周边的居民比较多，我们积极采纳交管部门以及社区还有我们沿线的整个的商户的居民的意见，然后尽可能的缩短工期。我们是于9月2号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呢，合理的安排人员、机械，积极的调配进行轮班，尽可能的压缩工期，尽可能减少对咱们周边居民的这个出行影响。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凤凰街上海路到贺兰山路已经于9月26号完成全部的主线内容，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收尾工作。
7: 施工过程中，项目坚持便民优先，针对沿线餐饮商户密集、小学、中学、上下学高峰车流量、人流量集中、污水支管施工导排难度大等现实难题，项目落实轮班作业机制，灵活调配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尽量降低工程建设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和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主车道全面放行后，再分步实施两侧人行道施工，最大限度压缩道路占用时间。目前主干道已完成交通设施标线施化，正在铺设人行道砖，整体计划九月底前完成。
9: 市民马先生说，
10: 经常从这儿过的。
7: 这之前是个什么状况？
10: 之前是坑坑洼洼的，反正走上之后就是骑个电动车走上也不太方便，现在是走上也挺好的。
7: 大家会说这个修路占用大家的，影响大家的出行？
10: 前期是有点影响，但是整体修完之后通畅多了，我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挺舒服的，我这一块是能理解。
2: 听众朋友们，今年中秋假期，我区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的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首店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
6: 那么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额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2: 宁夏台记者裘潇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中秋假期3天，全区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没有发生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形势平稳有序。
6: 那么针对假期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情况，全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聚焦重点时段和关键节点，持续强化路面管控，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和景区周边道路加强省际协作、高地联动、无人机巡查，采取多点控制、远端分流等措施，全力确保道路安全顺畅。
2: 假期期间，全区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409起，其中无证驾驶60起，酒驾、醉驾31起，超速行驶315起，超员载客106起，货运超载174起。
6: 那昨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海燕与队友姚千寻、肖家瑞轩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中国队摘得金牌，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2: 9月27号，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在新疆农业大学火热举办。活动官宣，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将于2027年在宁夏大学举办，全国大学生葡萄酒盛会正式接力宁夏。
6: 那这次活动以中国风土、中国味道、中国文化为内核，打造集文化展示、美学体验、风味品鉴、趣味互动、创意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校园嘉年华。现场氛围热烈，人气爆棚，特色风物、地道美食、葡萄酒陈列，创意打卡点位错落排布，将产区风土文化与青春校园氛围深度融合，吸引了大批师生驻足参观打卡体验、品鉴交流，成为秋日校园里最具氛围感的文化盛会。
2: 活动现场，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7家优质酒庄组团亮相，多款标杆酒款集中陈列，免费品鉴。展位前人头攒动，人流络绎不绝，年轻学子轮番驻足品酒、问询交流、打卡种草，近距离感受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风土魅力与东方风味。
6: 那同时呢，正式向全国高校师生、行业专家、青年从业者发出了诚挚邀约。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A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启幕。那这是 OAV 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诚邀八方宾客相约贺兰山，漫游万亩葡萄园，邂逅落日酒庄，共品东方佳酿，共话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2: 日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第3批特种设备领域违法典型案例，7家企业因违规操作被公开曝光并罚款，最高一笔罚款达18万元。
6: 那么据了解，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对宁夏一家科技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公司压力管道未经检验，当场下达了监察指令书，要求停止使用并且限期整改，可复查时企业依然是我行我素，最终这家公司因拒不执行安全监察指令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且罚款5万元。那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对宁夏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公司给气瓶充装时，充装前后的安全检查制度形同虚设，公司被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18万元。
2: 宁夏一家包装公司的叉车操作人员作业时没有系安全带，违反特种设备操作规程，被责令改正并罚款1000元。银川市西夏区以餐饮店使用未经检验的杂物电梯，被罚款3万元。贺兰县的一家政务服务公司，一台或锅炉未经定期检验仍在使用，被责令停用并罚款3万元。永宁县一家建筑工程公司使用的起重机未经检验，被罚款3.88万元。灵武市一家天然气公司作业人员违规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移动式压力容器进行卸装作业，被责令改正并罚款5000元。
6: 那银川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必须落到实处，否则罚单事小，出了事故后悔莫及。
2: 近日，记者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针对靠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广告乱象，银川市今年开展提示性用语广告乱象专项清理整治，以严格监管规范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那么在日常消费中，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广告营销的各类套路，用写墨大字宣传优惠活动、产品功效，却用字号很小的文字标注免责条款，随意使用最佳、首创这类绝对化词语吸引眼球，引用没有依据的数据内容做宣传，刻意弱化、隐瞒不利于消费者的重要信息，聚焦手机数码、汽车销售、药品器械、保健食品、特医食品、旅游餐饮等重点民生领域。 域。
2: 迎春市市场监管局将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围绕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规范提示性用语标注、严查绝对化用语、规范广告引证内容、压实广告主体责任、强化媒介监管六大任务开展工作，重点整治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滥用第一、首创、最佳等绝对化表达、萝卜坑式引证、弱化不利消费者信息等营销问题，依法查处各类广告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呢，共立案

0: 查处违法广告案件39件，罚没款72.48万元。
1: 那么在监管过程中，银川市市场监管局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运用自治区、国家、区、银川市三级智慧广告监测系统、警丁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商平台、移动客户端、新媒体账号等互联网媒介，强化线上广告提示性用语监测，及时核查处置违法广告线索，精准打击各类利用文字游戏规避提示业务、误导群众的违规行为。那今年以来呢，累计监测各类广告55万多条，核查处置涉嫌违法广告线索351条。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

0: 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宁夏新闻广播提醒您，增强防范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6: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8: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7: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8: 梦想号刷新我国深海钻探最大纪录；
7: 中秋节假期670.9万人次出入境。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8: 听众朋友们，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7: 那分门类来看，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下降12%。
8: 其中，电子行业拉动最为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到8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器件制造等行业利润分别增长了72%和51.8%。
7: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利润同比增长54.7%，高于全部规上工业39%。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光纤、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计算机整机、外围设备制造等也实现了较快增长。
8: 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八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1到8月，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
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的试钻任务，在

0: 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钻的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棚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1: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净尺864.7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星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星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并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星作业体系，取星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达国际先进水平。
0: 那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
1: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妥善做好高峰客流期间的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中秋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
0: 那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每年的9月呢，是法定全国科普月。2026年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一批前沿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公众的身边。我们来听报道。
3: 子午工程、高海拔宇宙射线观测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仿真模型与互动装置齐上阵，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大科学装置的互动，将复杂科学原理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平日里高大上的大国重器，此刻就在眼前，在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中展示出的大科学装置与原创首台科普展品60余件套。这段影像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叫云视的科学装置，它可以让平时广泛存在却很难可视化的宇宙射线显露出来。
4: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民辉。
5: 这个云矢呢，其实就是一些过饱和溶液。当这个带电粒子穿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些这个离子的晶核。那么蒸汽呢，以它为这个核心呢，就形成了一些液滴。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带电粒子轨迹描述出来了。
3: 不仅仅是国之重器，微观材料、空天探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成为了公众可以一手体验的展品。
4: 总台记者张佩玲。

0: 旁边的这个颠乒乓球的机器人，它就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通过视觉的捕捉和实时的控制，可以让这个乒乓球啊一直在这个平台上颠着。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增加一些外部的晃动，甚至一些波动和扰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呀，这个球呢也被稳稳地控制在了平台上。现在呢，随着我们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科普也和这些技术非常有机的融合到了一起。
1: 小观众郭瑞涵，
2: 这种形式让我比较喜欢，因为它能给我带来知识，又能给我带来快乐。
3: 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炸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那么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沿线多地还举办文旅推介活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铁路方面还与各地交通部门开通了高铁站至景区的旅游接驳专线，进一步便利游客的出行游览。
4: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复杂地质与山区环境，为了保障旅客在高速行驶中通信畅通，工程师搭建起了全域连续的高铁通信保障体系，实现铁路专网与 5G 公网稳定传输。我们来听报道。
5: 总台记者阮超。
6: 我们现在进入了秦岭太行山隧道，这里最大的埋深能达到1298米，也是西康高铁沿线埋深最大的隧道。那么这里的手机信号怎么样呢？通讯工程师正在测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
7: 你好。
6: 我们这四部手机分别是干什么？
5: 国铁西安局西安通信段西安东通信车间主任朱瑞。
7: 这两部是测试的是5G的上传下载，这两部测试的是4G的上传下载。目前的话，在这块5G的下载是600兆左右，上传的话是30兆左右，4G下载是100兆左右，上传是20兆左右。这个能正常满足咱们的正常的使用。
8: 为了让隧道内网络流畅，建设单位沿隧道壁铺设漏泄电缆，这种电缆可以一边传输信号，一边向外辐射信号。为了让信号在长隧道内连续稳定传输，采用漏缆贯通方案，减少信号切换和衰减，确保列车高速运行下网络不中断。另外，为了让信号精准覆盖车厢内部，漏缆的架设高度也经过专门设计，
9: 将漏缆与车厢内旅客的乘坐位置大致齐平，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信号的强度。
8: 此外，建设单位还在隧道外布设了地面通信基站，补齐信号盲区。经车载动态测试，西康高铁安康段已实现 4G、5G 公网信号连续无缝覆盖。
3: 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4: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
3: 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金，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室，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昨天，湖南、山东、河南、湖北、深圳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5起依法查处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件，

0: 同步曝光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税务人员在出口退税管理中存在执法过错等违纪违法行为。
1: 那出口退税是我国按照国际惯例出台的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重要政策，旨在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0: 此次税务部门曝光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中，违法企业主要是通过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假结汇等违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相关案件已经移交司法机关。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的负责人表示，通过虚开发票、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虚假填报商品品目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
0: 这名负责人还表示，合规经营是外贸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出口企业应当自觉如实申报纳税，依法依规办理出口退税。税务部门将在不断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持续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等恶意偷骗税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税收营商环境。
1: 那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科学院15/5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5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改革发展任务。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啉、百菌氢、塞虫嗪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的地塞米松、安乃近、氟尼辛等激素类、抗炎类药物的残留，蜂蜜、水产品中的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防。
1: 那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相关快检技术的全面落地应用，持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效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1: 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0: 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持续完善支付、征信等服务，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
1: 那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策传导，推动意见各项政策加快落地见效，强化金融机构能力建设，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昨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分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在广州共同签署了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以后，港粤艇南下即将正

0: 式落地，预计月艇南下将于十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1: 那么工作安排明确了粤港两地政府对跨境游艇的管理责任和协作机制，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查、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
0: 据了解呢，目前已经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
1: 那最近啊，北京、河北等地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啊，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那么在大家的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会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那如果隐翅虫飞到了身上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近段时间，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无意中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还有人晒出了自己拍打隐翅虫之后皮肤泛红甚至起红疹水泡的遭遇。记者在走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或亲人的家中也时常碰到隐翅虫。
3: 学校里好像宿舍还是有挺多的，就是大概这么大吧，然后是红褐色的，看起来亮亮的，黑的吧，长的，
4: 就是中间带彩色的红条，是
3: 红条。亲属家里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说完还挺恐怖的，
4: 是吧？
3: 啊，然后说他那个液体是相当于硫酸似的，拍到身体里会什么脓肿啊。
2: 在大家一般印象中，隐翅虫明明生活在南方，但近期却在北方城市频繁出现，这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
5: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柴万志。
6: 这类虫子喜欢的高温高湿，那么一般最适合的温度范围呢，在摄氏25到30度，室内湿度呢60%到80%。所以北京这两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雨水特别多，天气闷热，为它的繁殖和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二呢，就是现在降温呢比较慢，也秋季来的比较晚，那生活期啊就可见期也拉长了，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2: 其实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苏毒隐翅虫。苏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6: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呢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0: 那么隐翅虫到底是怎么伤人的？我们又应该如何防止被隐翅虫伤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很多人不太清楚隐翅虫伤人的原理。记者在公园随机采访时，大家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
7: 这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机制，对，我只知道对孩子呀，对我们皮肤不太好这种。
8: 他可能往肉里面拽呢，
9: 好像就是他的唾液还是他的啮齿里边有那个酸吧，然后咬完之后可能就是渗入到皮肤里。
2: 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5: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柴万志。
6: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pH 值在1到2之间，另外呢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合成、蛋白质的合成等等的，所以呢能引起人类那个一些反应。
5: 北京友谊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卓峰林。
10: 隐翅虫毒素它是一种酸，到了皮肤上以后呢会腐蚀我们的皮肤，我们会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说属灼伤感。皮肤的反应我们在医学上称为隐翅虫皮炎。
2: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 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电台，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02，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9月28号，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解读了2016-2026一到8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在国新办9月28号下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晓刚介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编制是今年国企央企工作的重头戏，目前规划已经正式印发。记者9月2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京冬、明春天然气供应的稳量充足，价格稳定，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我国天然气供应平稳有序，有效地克服了国际市场资源波动的外部环境影响，但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面临中东部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等挑战和影响。9月28号，京港高铁的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的西安到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还有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了。这4条线贯穿华北、西北、华中和东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最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的方法。这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水果当中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的检测，检测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以用于农贸市场、超市和餐饮单位开展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早发现和早预警。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新闻。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区办结劳动保障监察案件7365件，为3.11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待遇2.91亿元，两项数据同比下降23.1%和21.2%，欠薪治理成效持续显现。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现场揭晓了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经过各地的推荐和网友的评议，以及

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高明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1061民生热线，也可以关注黄桂云市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直播。

0: 话呀。
1: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0: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2: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0: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3: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3: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4: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5: 我是申秀四。
6: 我是星秀二。
7: 我是
8: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9: 我怎么看不到？
0: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4: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0: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文文，
12: 干嘛？
11: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2: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11: 哎，
1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1: 应该吧。
1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3: 看懂了吗？
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7: 刷会儿手机。
1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

0: 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3: 人多少秩序，排队不拥挤。
4: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皮箱里哦。
5: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2: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6: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7: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的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哎呀，我说你大声点儿。
8: 公共场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9: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10: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1: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6: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2: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3: 举手。
14: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5: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6: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0: 追夜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我们现在的节目更多的是一种更开放而且更多元的收听方式，就是您可以下载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在客户端上搜索听广播，然后找到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呢，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听到这期节目往期的回放。当然您还可以搜索这个民生热线，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一个表单的形式，您可以填写您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啊，需要我们帮助您来协调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些相关部门的投诉啊难以处理的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告诉我们。除了以上的这两种方式跟我们沟通呢，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5117200，5117200是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投诉举报电话。你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前两天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和渠道收集到的问题线索进行一个梳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要呈现一些这个内容。有一位朋友反映的这个贺兰县有一个叫九月瑜伽馆预付卡纠纷的问题，这个消费者还没有开始消费，结果就被扣客了，商家以没有签合同拒绝退款。后来呢，经过市场部门的介入，这些事情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解决的环节。再来关注，还有327路公交车的线路是否能够优化？这是市民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在银川市的太阳城周围的居民们反映的问题。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方便这个周围的居民往返银川市区。这个327线路属于公交部门的运行，那到底能不能进行一些优化调整呢？我们稍后也跟您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中卫市沙坡头区的垃圾中转站管理服务的意识较差，小区里的垃圾呢堆积滞留，在夏天的时候呢，这里垃圾成山，而且滋生了很多蚊蝇和细菌。那对于这样的情况，综合执法部门收到我们的投诉反映之后呢，就立即进行了整改，并规划要建设一个新的中转站。马上就要开始供暖季了，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固原市的多个路段的供热管网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在供热管网施工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导致了道路交通的拥堵，工期呢大概是60天，力争9月底之前完工。这9月底眼看今天是29了，还有几天的时间，能否完工让道路保持一个畅通呢？那也有听众朋友拨打这个投诉电话，供暖举报的投诉电话倒逼管网的升级。好，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稍后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来呈现，您也可以就您所关注的话题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一起来互动交流。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您听到某一条内容了，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啊，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然后您找到民生热线的直播专区，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可以收听节目的往期回放和直播。另外呢，如果反映问题，可以直接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搜索1061民生热线啊，或者是拨打直播电话，我们的这个编辑部的电话是51172000。好，先来关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所反映的问题。这位朋友是贺兰的居民，他在贺兰县的九月瑜伽馆办理了瑜伽的次卡，全部支付的款额是2880，之后呢没有进行任何的实际到店消费。他办完卡之后就没去上过课，仅预约过课程，但是到场即被商家私自扣除了两节课程。哎，人都没去，这两节课是谁上的呢？于是这位听众啊，这位消费者就申请要退款，商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啊，表示说跟这位消费者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所以拒绝退费。这位听众表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及最高法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未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事实消费关系的成立啊，也就是说不是说每一笔消费我们都要签署一个纸质的合同，只要你明确了我们消费之间相互要达成的一致意见，你比如说你消费的一些条件、环境、时间、次数、金额、约定的一些内容啊，只要提前跟这个客户约定清楚啊，并且留下相应的凭据就可以啊，不一定非得要签订合同。没有提供服务的预付款应全额退还，私自扣客无法律依据。这位听众的诉求呢，就是要全额退还办理的这个瑜伽卡的啊款项，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够介入调解，协调店家完成退费。商家提出的不合理延后退款时间的听众请求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对方在2到3个工作日之内办结退费。那也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啊。那关于这样的预付卡消费的情况，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普遍啊，特别是在这个健身领域，还有一些美容美发的领域，没有消费先充值，充值之后有一定的折扣，这个折扣其实就是吸引消费者的这个关键所在啊，好像认为占了便宜，但实际上你没有消费完啊，或者是没有按次去消费，或者是办的年卡消费的次数很少，其实这就是最大的利润。那记者就这些问题也咨询了宁夏浩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振元律师，李律师就这个问题也做出了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经营者以收预付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如果没有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约或者是退回预付款。另外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关于预付式消费方式民事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就是最高法关于这一类问题的司法解释2025第四号，这一解释适用于健身等生活消费领域或预付式消费纠纷，消费者提供与其经营者存在预付式消费合同关系的其他初步证据，请求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哎，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调解没有结果，或者是这些结果您不满意，您还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啊，按照管辖权的原则，可以选择这个店铺所在地，这个是这个法院啊，也可以选择您所在地法院。那经营者提供的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是请求返还预付款项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手机的支付记录啊等等这些凭证能够证明存在事实消费关系，我在你这儿买过卡的消费记录啊，包括银行的流水啊等等，商家以及未签订合同为理由啊就要求拒绝退还的，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记者呢已经把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反馈给了贺兰县市场监管局。经过核实，宁夏九月瑜伽身这个健身有限公司呢是注册地位于贺兰县华府公园商业街，属于贺兰市场监管管辖的范围。那工商局表示啊，根据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组织双方进行沟通协商，督促经营者依法履行退款义务。如果调解不成，将告知投诉人，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进一步去维权。贺兰县市场监管局的消费者投诉电话呢是8066315。哎，我们贺兰的朋友也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除了您平时拨打的12315之外啊，12345、12315之外，如果是贺兰县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范围之内发生的一些消费纠纷或者是消费投诉举报，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是8066315。办卡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多数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体验过啊，你比如说办个蛋糕卡啊，办个健身卡，办个美容卡，办个美发卡啊，游泳卡，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预付式的储值卡比比皆是。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服务质量和您当时承诺的时候不一样，或者是次数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啊，消费变了味儿，或者是这个金额不足额等等。特别是在这个餐饮行业当中啊，刚办卡的时候表示有优惠，结果办完卡之后用卡消费呢，就发现这个菜的质量也不好了，分量也不好了，和当时承诺的完全不一样。像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了该怎么办，真的很心烦。办卡的时候笑脸相迎，退款的时候却拿没有合同当挡箭牌，还私自扣客，这家瑜伽馆的做法真是既不讲诚信也不合法。法律上写的明明白白啊，预付款设置提供服务就应该退啊，如果没有提供消费和服务就应该退款。那甚至说有

0: 些消费的一半怎么办？如果啊，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是没有进行前置的条件约束的话，也是可以退的。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更是把健身预付式消费纳入到了适用的范围，这说明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这样的纠纷非常普遍，很多啊，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健身房是以专门办卡为名义啊，实施的一些类似于诈骗的行为，就是办完卡，但是这个健身房倒闭了、跑路了，或者是干脆没有开门，或者是开了几天，然后人去楼空了。明确这一类的收款不退的霸王条款是无效的，消费者没有到店消费，预约未到场就被扣客，这钱扣的有什么依据呢？那贺兰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啊，督促商家依法退费。那昨天下午我们已经又再次致电了这位消费者和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这个消费者的2880块钱在市场监管部门的督促下啊，已经退还给消费者了。虽然钱是退了，但是类似这样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营销形式还在继续吗？有没有进行一些完善和有效的管理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预付消费时尽量要签订一些书面合同，保留付款的凭证。为什么？合同就是来约定你们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条款啊，我们什么时候去消费，消费的时间是多长，每一次消费的时间是多长啊，消费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像这样的情况都要写清楚。每一次的消费从预付卡当中扣费，如何来划扣，每次扣多少钱，什么时候是有效期，有效期啊马上就要截止了，但是卡没用完，能否延期，这些事情都要明确的写进去，对吧？遇到一些无理的商家不退款啊，拒绝退款的情况怎么办呢？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啊，那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或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维权。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
2: 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 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酒庄林立，葡香满城，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名字
14: 不少网友反映
2: 了，这个
14: 白天路标
2: 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
1: 点滴见初心，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反映的问题啊，是反映说这个327路啊，是从贺兰的太阳城往返银川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但是这条公交线路走的这个线路很偏僻啊，换乘也不太方便，不知道这个线路是谁设计的，为什么一点也不科学不合理呢？日常出行耗时比较长，希望公交公司能够对这个线路进行优化。优化线路的前提呢，是一定要对周围居民出行的习惯啊，周围居民经常走的路和乘车比较容易的地方做一些优化，别走一些偏僻小巷啊，拉不上人，这个空驶率高，那公交车公交线路开行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给327路公交线路啊提建议了。为了方便周围居民的出行，于是我们的记者呢就专门联系了银川公交公司贺兰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对327路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的建议，单位最近已经组织开展了，可能居民的投诉和反映也通过司机啊反映给了公交公司。那这个公交公司呢，得到这个居民和乘客的反馈之后，拟定了线路初步调整的一个方案，目前也正在进行研讨和评估，等到方案正式通过审批之后，将会择机实施线路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方案通过实施审批之后，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说在你调整新线路之前，应该在公交车站的站牌周围，咱们不是有那么多张电子屏，有那么大的公交车站呢，为什么不张贴一个告知书，对于周围的居民，我们将要调整为什么线路运行，进行一些告知，征求一下居民的意见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民生工程吗？啊，我们广泛征求了，充分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进行了线路的优化和调整，避免类似出现的这个投诉啊。另外呢，大家这个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都对这个线路提出一些建议，那优化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公交公司啊，在这个线路优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它的一些规矩啊，也有一些它的方式，那我们也要遵循一些这个专业的设计啊，可能它还要从乘坐上客率啊等等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性啊，包括停靠站点的选择啊，这个司机能不能走这些线路啊，进行一些分析啊，最后才能做出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公共交通，你的第一个定位应该是群众是不是方便啊，这是最大的前提和核心的关键。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涉及道路的条件、客流的分布、站场的配套，需要经过一些科学的论证和审批啊，我觉得这都是对的，没错，这个程序该走的你就走吧，但是啊，还是要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最核心的，请广大乘客耐心的等待吧，看一下最近的这个进展，他们也会及时的向社会进行公布啊。327路公交车作为太阳城居民往返银川的独苗线路啊，就这么一趟车，走向有点偏僻啊，这不是一个，却不少的拥堵。公交公司呢已经组织调研，并且拟定了初步的方案，说明组织调研，并且拟定了初步的方案，说明评估，等待审批之后择机实施，这样不确定的表述是不是有些太多了，也让人心里有点没数。估计啊，评估要多久，审批要多少个环节，择机又是什么时候，这话说的很有弹性啊，很圆啊，很丝滑。公共交通是民生大事，希望公交公司能够尽快加紧工作进度。我们说的是银川公交公司贺兰分公司啊，希望这公司听节目，能够加快工作进度啊，以乘客和周围居民出行利益啊为确定调整公交运行方案的前置性条件，充分的调研，拿出一个调整的时间表，以方便太阳城周围居民尽早能够坐上更加顺心的公交车。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啊，再来关注停车的问题。停车的问题永远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有听众想了解贺兰公共停车场收费的标准和银川现行的停车收费的标准有没有什么不同？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啊。这个就此，我们也咨询了贺兰发改委啊和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解释啊，这个贺兰的优化停车、停放服务费收费标准，也做出了一个详细的答复，我们来了解一下。白天收费的标准就是7:30到晚上的7:30啊，早上的7:30到晚上的7:30，前40分钟是免费的，有些地方是前30分钟免费啊，这个时间更长，前40分钟免费，在2小时之内含2小时，收费的价格是1元。2小时到4小时含4小时，收费是2元；4小时以上收费是3元，全天封顶是3元钱。 这是荷兰地区白天的收费标准，夜间的收费标准是从晚上的7:30到次日早晨7:30啊，这个前四。

分钟依然是免费的，两个半小时之内收费是2块，两个半小时到四个半小时之内收费是3块，四个半小时以上收费是5块，每24小时为一个计，每24小时为一个计费节点，同一个车辆超过24小时最高收费8块，之后重新累计计算。啊，大概听明白了吗？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说，贺兰免费停车的时长是40分钟，银川限行的标准是30分钟，差别在这里。啊，也就是说贺兰的免费停车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方便群众办事，我觉得一个简单的事情啊，40分钟差不多可以处理完了。包括有些这个驾驶员朋友啊，特别是出租车驾驶员朋友，想上个厕所、卫生间什么的，有些路边的这个停车场啊，完全也够用。请广大车主注意区分，避免因为习惯银川的收费标准，你跑到贺兰去了，你说啊，这个产生了一些超时停车的费用。在贺兰经常停车都是40分钟，但是在银川来到银川之后停车免费的30分钟啊，超过30分钟收费了，你有些不习惯。具体收费的标准可以以官方发布的文件为标准，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当地的发展和改革委的电话啊进行咨询。您在任何一个停车场，它旁边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停车收费标准的提示牌，蓝色底的提示牌啊，您可以研究一下。那贺兰白天全天封顶是3块，夜间最高是5块，这个价格区间在全区来说是比较亲民的，对周围的居民和办事的群众都很友好。但是40分钟免费和银川市区30分钟免费的差异，确实容易让习惯了银川标准的车主们踩坑。提醒大家去贺兰停车的时候多看一眼公示牌，算好时间，同时呢也给发改部门主动公开标准和细致解释差异点赞啊！我们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啊，也对比了两者之间收费的差异，政策透明，群众的误会和分歧自然就少了，对不对？有些问题的产生啊，其实这就是关键，有没有进行有效的公开，大家是否都知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啊。那您可以在135的时间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去哪儿看呢？去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宁夏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您在你的应用商店，苹果手机就在 Apple Store 里，然后去搜索黄河云视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完成一个注册啊，那您就可以关注到所有的宁夏广播电视台，甚至是宁夏区内的大部分的主流媒体播出的一些音视频节目，还有我们的一些精彩的短视频啊，创作者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包括一些新闻啊、资讯啊、当地服务类的民生啊等等，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一下民生热线，能看到直播，能看到往期节目的回放，非常的方便。这个新的平台又赋予了传统媒体新的生机啊，我们的很多以前广播的表现形式比较简单，现在日趋多元化了之后，您可以在上面看到更多您所喜爱的内容啊，包括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那我们也将进行视频直播，有条件的话会把现场的一些视频也在条件的话会把现场的一些视频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以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啊。但我们的这个反映问题的渠道啊也是在这儿，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搜索到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专栏之后，您可以填写表单，上传视频和图片的形式告诉我们您所遇到的问题和需要我们帮助您来协调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记住一定要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贺兰某学校的学生啊走在路上，然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跟他就产生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这个他表示说这个和学生的素质不高啊，当然我们也要向学校去核实啊，更关键的是要向当事人去核实，究竟双方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意见分歧啊？我觉得这个反映这些问题啊。

觉得，您与其隔了这么多天，而且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条联系人的联系方式，还不如直接向当地的，如果啊真的有调和不了的矛盾，向派出所反映，那样会更快一些。另外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想要就这个问题跟您取得联系的时候找不到人啊，这是我们经常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啊。这个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这类问题。好，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所说到的情况，市民反映的关于中卫市沙坡头区这个垃圾中转站管理服务较差的问题。怎么个差呢？最近这位朋友就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的这个中卫市沙坡头区垃圾中转站的管理服务啊，拍了一些视频，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他说这个服务的时间和质量下降，经常出现垃圾停运或者是中转站没有中转箱的问题，就导致很多垃圾滞留堆积在这里，垃圾时间长了它就有味儿，对吧？而且滋生细菌，这是肯定的呀。像这个垃圾中转站也要做好日常的消杀和清洁工作，那这个没有及时的去转运出去该怎么办呢？网友就提出应该加强管理，是不是你们的管理不够完善呢？啊，如果消化不了周围越来越多的居民小区所产生的垃圾，是不是应该重新选址重建一个呢？哎，是不是日处理量太大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调查。记者反馈，中卫市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进行了回复。经过核实呢，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片区属于东片啊，东区的垃圾清运不畅，主要的原因是环境作业车出现了故障，维修处理的不及时所导致的，也就是拉运清理这个垃圾的车辆出现情况了。是因为道路维修暂时停止开放了，所以今年七八月份甚至是九月份全年垃圾收集最高峰的时候，垃圾叠加起来全部都运到这儿来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些转运不及时的情况。他们白天黑夜的一直都在清运啊，但是针对上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啊，比如说，这个滞留在垃圾中转站，这个垃圾就滋生了蚊蝇，影响周围居民的休息啊等等。综合执法局已经针对这个情况，分别对东西两个片区的环卫作业单位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要全面落实整改。西片区呢，现在已经配置了三台大勾臂车，一台小勾臂车，还有一台17立方米的大压缩车，一台8立方米的小压缩车，还有8台垃圾收集车，配备了环卫工人啊。东区呢也是增加了一台勾臂车，西片区呢增加了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频次。目前城区开放的8座垃圾中转站都有所调整，延长开放的时间。这个开放的时间意思就是要对垃圾的清运处理进行开放，每天延长1小时啊。其中呢，像四季鲜中转站还有鲍桥中转站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啊，也就是说垃圾拉到这儿来是可以进行及时的清理和转运的。那关于垃圾中转站选址的这个建议，这是居民的建议，能不能成型呢？中卫市中心城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计划呀，要在星云大道、新墩北路和十里水街东北侧啊，在这些地方建设2座日处理能力150吨的生活垃圾中转站，用来替代现在城区内的10座垃圾中转站，正在积极的申请专项资金的拨付。那关于建立微信公开交流群的建议啊，目前环卫企业已经建立了垃圾收集交流群有30多个，但是多数可能都是和社区的网格员所，因为这个咱们居民一旦要是进入到这个群里，那数量可就庞大了啊！做疏导、引导、发布通知等等这些工作任务的需求，建立的这么一个微信群啊，所以也不太方便把居民都加进去啊，这个咱们需要去理解。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向咱们社区的网格员来反映嘛，对吧？
网格员就在这个群里啊，垃圾清运不及时，小区垃圾堆积滞留，居民的生活环境直接受到了影响。那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的回复也很坦诚，有问题我们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啊，不像有的单位啊说话兜圈子绕弯子。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的回复就说了，的确我们的车出故障了啊，因为道路维修垃圾清运的不及时，导致在今年六七八月份，就是每年的夏季啊，垃圾最多的时候出现了垃圾清运的滞留。实实在在的说啊，不回避问题的说，但是这个客观原因不能成为长期的借口。增配车辆、延长开放时间、建立交流群，这些措施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的时候解决不了，但是可以啊，畅通我们群众反映问题或者提供建议的一些渠道，对吧？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有问题啊，可以及时的进行化解，我们也可以向居民来解释，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啊。关键是看这个落实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刚才这个相关的部门已经说了，新的垃圾处理站一天的日垃圾处理能力达到150吨，可以替代以前的10个小型垃圾处理站。以前的垃圾中转站基本上都在居民区附近啊，夏天的时候蚊蝇滋生，给环境卫生带来了一些影响啊，居民投诉也会比较多。那这个大型的垃圾中转站将来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0: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反映的一个情况啊，就银川有这么一个景区，有这么一个景点啊，叫海宝公园。海宝公园附近呢，这有一个海宝公园。海宝公园附近呢，这有一个海宝寺啊，海宝寺塔，这个是一个文物古建。很多的朋友在打卡到银川的时候呢，除了像西夏陵啊、宁夏博物馆啊、西塔、北塔，这是必打卡的地方。但是碰上这，毕竟这个塔下有一个海宝寺啊，这个海宝寺是一个宗教场所，碰到有一些这个宗教活动的时候，还是人山人海啊比较多。这个游客比较多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朋友发现问题了，也及时的给我们的栏目组反馈了。这位朋友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他说他带着孩子前往海宝公园游玩的时候，想进去到海宝寺塔参观，却被工作人员制止了。为什么呢？孩子为什么不能去游玩呢？工作人员说这是宗教场所，拒绝儿童入内。家长认为说这海宝塔呀，这矗立宁夏这个地方几百年了啊，这是一个古建筑，这个经历了多少风雨和历史，孩子想去了解历史文化，并不是让孩子去烧香拜庙的，那为什么还不让孩子进去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场所，它首先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吧？我觉得这个家长说的没错啊。家长说，海宝寺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二级景区，一直作为游客这个旅游景点供游人游览参观，不应该有这样的限制啊！你如果说宗教场所拒绝儿童入内，它是没有一个历史传承，新建的寺庙那没什么意思啊，也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场所，那我也不进去了。但是海宝寺塔不一样啊，海宝塔寺不一样。针对这位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联系了银川市海宝塔寺管理所啊，海宝塔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就这位听众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宗教场所啊，他这个是怎么规范的啊，能不能让孩子们进去的，我们也听一下记者采访过程当中海宝塔寺管理所工作人员的答复。
1: 银川市所有宗教场所，这是未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哦，都是不能进的。不光不是我们这边，整个就说是场所里面未成年人都是不准去进。我们这现在已经申请退出来景区了，就说以后这边就只要以那个怎么说宗教场所为主了，没有说是那个什么景区呀还什么之类的，我们要按人家这个执行来。我们现在这边主要是个佛教宗教场所，它是个道场，所以人家以这个给我们定义。
0: 哦，这个工作人员解释的也很清楚，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宝塔寺啊，虽然是历经风雨矗立千年，但是现在性质改变了啊，性质变成了纯粹的宗教场所。这工作人员说啊，其中有一个细节我们留意了，说正在申请，那你是不是还没申请下来？没申请下来之前，你是不是还是一个旅游景点？那你作为旅游景点，你是不是应该不能拒绝这个未成年人进入啊？如果是个纯粹的宗教场所，当然我觉得未成年人不进去那是对的。记者了解到，海宝塔寺1961年就被列入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二级景区，啊，兼具文物保护和宗教活动以及游览参观三重功能。寺内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寺院入寺免费，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欢迎游客前来参观古建。宗教区的时候需要遵循宗教场所的管理规范。同时呢，管理所也正在申请退出2A级景区的程序。海宝塔寺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啊，他刚才说了，作为道场存在，但是你正在申请退出，不是还没退出吗？为什么就限制孩子入内呢？这是违反相关规定的啊！工作人员有没有搞清楚国家的相关法规呢？你在申请没有被审批同意之前，你还是一个景区，你不应该拒绝未成年人进入，你应该把你的核心宗教场所划一个范围划定出来，把塔院啊有文物保护单位标记的地方留给游客，重新组织一个游客参观游览的路线， 这是你管理所应该干的，不是说锁起大门啊，这个对一些未成年游客一刀切全部都不允许进入，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看塔，我就是想上塔，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塔的历史，有何不可能？家长的困惑可以理解，带孩子游玩公园的时候想顺便看看千年古塔，了解一下历史文化，却被告知儿童不能进入，心里一定是很别扭。从管理的规定来看，哈宝塔首先是批准开放的宗教场所，落实教育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保护未成年的身心健康，这是法律的明确要求。但是寺院故意设限啊，这个也不对，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完善指示标志，引导沟通和做好解释，让家长明白为什么带孩子不能进，让文物保护和公共教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好，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就到这里，感谢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2: 好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的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地区的秋粮收获过程当中迎来了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的田间管理，提早组织农机对接需求，加创抓抢晴好天气来推进秋粮的收获。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全国的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的日均销售额同比2025年农历同期增长6.1%。中秋假期的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是115.3亿元。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中秋假期增长了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9月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了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的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7号晚上9点，2026中秋档的总票房是2.6769亿。2026年的中秋假期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今年中秋假期，我区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各地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的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了一系列的消费活动措施，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的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9月28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的手枪团体决赛当中，名下运动员尚海燕和她的队友姚千寻以及肖佳瑞轩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中国队摘得了一枚金牌。9月28号的上午，延池2026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正式开赛了，这也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全县8个乡镇16支代表队选送的48只优质滩羊参加现场选美。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高明给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关注宁夏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宁夏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视频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爱上国风，听爱上国风。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哎，我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就是。

0: 就是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哦，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

0: 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啊，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指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儿？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儿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那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2: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

0: 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1: 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0: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1: 卖梨子是吧？
0: 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1: 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6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亲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而因为第一个戏曲班子建立在梨园果园当中哈，所以后世的戏曲演员呢就被叫做梨园行了。
0: 而且就此之后呢，很多戏班都会供奉唐明皇为自己的祖师爷，也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了。那为大家介绍之后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呢？那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戏曲行又被称为梨园行，究竟是因谁而起呢？是哪段历史故事呢？

0: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1: 好的，电乐再见。
0: 好了，准备开始。

0: 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这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这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嗯，可能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的，
0: 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
1: 嗯。
0: 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的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
0: 嗯，
1: 就是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一个男生的角色，
0: 嗯，
1: 是吧？
0: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哦，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来来来，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

0: 纯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至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
3: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咪妈妈妈。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2: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 真的当时讲到去唱歌这件事情，都觉得很。

0: 很古早，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才去过 KTV 唱歌了。
1: 是的，也许我们现在去 KTV 的机会的确比以前要少了，但是相信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要去唱歌，想要去通过音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的这种方，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的这种方式呢，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嗯，那也来说说古人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唱歌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古人也非常的时尚啊，而且不同朝代他们的 K 歌活动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古人，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力相对于比较低下，然后大家呢为了吃饱一口饭，每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1: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是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1: 嗯，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1: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1: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1: 嗯，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明知教坊第一步，去把参教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2: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集，《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2: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咏，
1: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2: 嗯，
1: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

0: 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1: 是的，当时呢也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0: 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1: 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1: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0: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9月28号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记者28号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个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根据中国天气消息，未来3天9月29号至10月1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西南、江南、华南等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的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御。国庆佳节将至，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走亲访友选购礼品时，切勿被商家以养生保健为噱头推销所谓的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所误导，呼吁广大的生产经营者恪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希望广大消费者科学消费，理性维权，共度健康祥和的国庆佳节。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以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带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年均实现了重点技艺改造项目近50个。今年1至8月，全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60.1%，高于全区33.4%。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与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联合发布通告，2026年9月30号0点到10月1号24点，10月6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宁夏境内的高速公路将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运载爆燃物品和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

0: 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3: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等等，
4: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0: 经济一小时，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12: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的需求供比非常的足啊。那当然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口腔种植体系当中第二轮的集采启动，新景区老城烟火气再添新引擎，盛世春天城市批发中心重装启幕。还有就是金凤区内孵外引，培育消费市场的新引擎。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让我们继续连线南京证券的投顾武翔老师来为大家分析大盘。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聚焦宁夏双节同庆聚人气，全域联动迎客来。中秋档的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为文旅消费注入了新的动能。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通过典型的案例来和大家说说防诈知识。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在黄河云市的 APP 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参与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的这个供需非常的旺盛。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这个需求非常的旺盛，生活必需品的货源也是非常的价稳。那么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1%。中秋假期的前两天，9月25号至2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到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达到115.3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和营业额的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的商品销售非常的火爆，重点平台的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有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的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

0: 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需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大数据显示，节假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以及节前基本持平。像食用油、鸡蛋、蔬菜价格下降0.1%、0.6%和0.2%，粮食、猪肉、牛肉、鸡肉价格均上涨0.2%。再来关注口腔种植体系第二轮集采启动，在9月28号口腔医用耗材集成成果发布会上，口腔种植体系集采正式启动了第二轮采购，拟将近年来临床使用比较成熟的肽锆金等种植体的产品，以及临床需求较大的多芽种植基苔纳入到采购的范围当中。2023年，全国31个省份开展了口腔种植的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工作，实施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首轮种植集采和牙冠竞价挂网综合治理，单颗种植价格平均费用在15,000元降至7,000元。根据介绍，截止到目前，口腔种植体系，统计集采覆盖了1.8万家医疗机构，全国公立医院的种牙手术服务量从2022年的21万例提升至2025年的89万例，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达到347万套。再来关注一下新景区老城烟火气再添新的引擎，盛世春天城市批发重装启幕。9月28号，乐享新境盛装盛起春天新乐购11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盛世春天城市批发中心重装启幕。昔日的宁夏商业大厦华丽转型，以民生为本，打造集家庭采购、商户补货、企业团购于一体的新型仓储消费场景，为新景区核心商圈注入了全新的烟火动能。盛世春天的批发中心呢，也是扎根在解放区的核心商圈，秉持着一袋一瓶都是批发价的经营理念。那么当然了，也是郑重地推出了假一赔百、卖贵退差价、不满意无条件退货的保障。那此外，卖场呢也是立足到老城区老年居民较多的实际，还推出了23项的便民服务，包括免费测血压、测血糖、免费商品一打包、免费海鲜加工、免费手机充电，从细节温暖每一处顾客。同时也配套的像停车位800个，开业之后预计创造160个就业岗位，每年服务300万人次，那么带动本地新增5亿元的消费体量。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开始了。今天的交易开始了，让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投顾武翔老师来为大家分析大盘。武翔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那武翔老师想问您一下，近期咱们的这个燃料价格持续上行，那背后的核心驱动究竟是什么呢？
2: 主持人，那根据百川银服的报价，2026年9月1号以来，风帆燃料价格维持在30元每千克高位，那较6月22号23元的这个价格呢，是上涨了7块钱，2个多月涨幅超过30%。活性燃料的价格呢，是达到了45元每千克。从6月中下旬29块每千克上涨，涨幅大约是55%左右。那中间铁质酸9月20号报价升到了145元每千克，较本轮的起点61元提升了138%。那这不是孤立的涨价，而是2026年3季度以来燃料涂料行业进入价格上行的周期，上游原材料呢快速向下游成品端传导，政策面对产业转型的扶持成效逐渐在显现。那行业运行的逻辑呢，从多年规模内卷转向现在的价值重构，核心企业向上游关键中间体延伸，逐步打破部分原料对外依赖的一个情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增强，产能的利用率也在提升，头部份额在持续集中。因此呢，这一轮价格上涨更多是供给格局的优化、成本曲线重塑以及需求复苏共同作用的结果。
0: 那么咱们燃料行业的后市究竟怎样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2: 主持人，那当前核心中间体的还原5H 酸的合规产能在高度集中，短期几乎没有新增的供给。那

0: 原料端刚性约束是比较强的，是会支撑燃料价格在高位维持较长时间的。 那叠加传统纺织金九银十旺季需求的一个释放，下游对染料涨价敏感度相对较低，价格传导路径是比较顺畅的。那行业整体盈利逻辑、盈利水平有望提升。那具体到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来说啊，染料、涂料板块经度过了多年增产不增收的阶段，在供需格局持续优化的大的背景下，估值体系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修复。 那具备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龙头企业，将更充分受益于本轮景气周期。核心中间体自给率较高的企业呢，能够把原材料涨价转化为利润增强。那同时呢，在绿色染料、特种涂料等西方高端赛道提前完成技术布局的企业，也有望依托产品升级打开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1: 那武翔老师再看到这个铜材料和这个覆铜板，那么近期它的这个提价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0: 主持人，那近期覆铜板产品出厂的价格上调了10%，这是电子部提价后的又一轮的材料涨价。那覆铜板由铜箔、电子波纤布以及合成树脂复合而成，三者占生产成本80%以上。 行业数据显示，7628型号的电子波的价格已经由2025年9月份约每米升3.8元，升到了今年8月份10.2元。那铜箔端呢，也是同样偏紧的。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专用高频的铜箔需求预计会达到2.4万吨，同比增长260%，供给约束更加的刚性。那电子部扩产周期以年来计。 高端织布机交期长达12到18个月，企业即便是满负荷运行，也难以满足订单。涨价对于中游覆铜板企业已经从成本压力转为了利润来源。部分企业上半年相关的收入同比增长4到8成，毛利率提升5到23个百分点。那涨价效应正沿着这个链条向下去传导。 PCB 厂商也已经陆续接到了这个新的报价，部分非 AI 领域的客户结构性提价是在 20%到30%
1: 左右的。那么这个覆铜板以及 PCB 产业链之后后续该如何去演绎呢？主持人，产业链利用分配呢，是因为产品的结构而不同的。那根据国外的数据来看，
0: 2025年全球 PCB 产值增长15.8%， 其中18层及以上超高多层板增速会达到 72.8% 左右，常规的硬板大概是 6.2%。 那成本上行主要是由高端产能来做一个消化。那我们往后来看，覆铜板高景气是由 AI 算力需求支撑的，产业空间取决于高端产能落地的一个节奏。 那根据国外机构的预测， 2026年全球覆铜板市场规模大约是242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4%， 其中的高速覆铜板大约是 95亿美元， 增长 52.6%。 那也是有机构预测， 2027年下半年到2028年 电子部在电产能将陆续释放，供需缺口走向需要跟踪产能落地和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节奏。那具体到我们的这个市场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覆铜板环节，报价上调和产能满载的情况下，具备高端材料产能和成本转嫁能力的企业，毛利率扩张更加确定的一些方向，还有就是高端产品占比比较高的企业，这些也是可以做一个持续的关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南京证券的武翔老师为大家进行的一个分析，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0: 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时间，稍作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稍后时间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

0: 拳王展示才艺，生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生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自
4: 测
5: 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8: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9: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10: 大家继续走进产业观察室。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宁夏双节同庆聚人气，全域联动迎客来。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了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了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接下来请听报道。
11: 中卫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现在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12: 游园活动现场旗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为迎接双节假期，中卫市依托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多元化的文旅消费场景。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新活力。中卫市民狄秀芬：
11: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13: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12: 中卫市民张丽：
14: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像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12: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市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前：
15: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12: 一城一韵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石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园
5: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12: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宇进：
16: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和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时代锦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那么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的中爱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等动画多种类型。那目前的中秋档的电影全国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亿元，赢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
17: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18: 观众承诺：
19: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17: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18: 观众吴同宇：
20: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18: 观众季女士：
21: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的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10: 那么中秋档的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的集中供给，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折射出了文化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了商圈、餐饮等配套业的升温，有效地激活了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的动能。
17: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18: 观众郭珠：
22: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17: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18: 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姚晶：
23: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

0: 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1: 南京某影院值班经理王月，
2: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 沈阳某电影院经理张美竹，
3: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4: 好的，那么关注完了电影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乘火车出行12306这些实用的服务，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假期乘火车出行，一些旅客朋友会遭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或者说行李过多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的功能之外，还提供了便民出行的措施，在线上就能够一键预约，直接进行办理。
5: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1: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王飞，
6: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5: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7: 一小时，世界在变；
8: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9: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8: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的投资小课堂的板块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聊防诈的常识。随着金融服务的普及，保险早就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各类保险诈骗、金融欺诈的套路也在不断的翻新，冒充理赔、代理退保、虚假保单和返现返利，很多人看似是捡了便宜领了福利，实则一步步落入了骗子的陷阱当中，造成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需要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掌握核心的防骗原则，并且具备被骗之后应急处理的意识。那以下呢，就是全面的防诈常识。

首先，第一点，常见的诈骗套路以及防范的要点。第一个就是冒充公检法来官方进行诈骗。那么第一个就是套路，他们会冒充公检法、医保局、银行等工作人员，以涉嫌洗钱、账户异常，还有就是配合调查为由，诱导受害人将资金转入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当中来索要验证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防范呢？首先，公检法机关是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没有安全账户啊，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向陌生人直接转账。第二呢，就是刷单返利了。那么或者就是兼职诈骗，在套路当中呢，以动动手指赚钱、刷单返利为诱饵，前期返还小额的佣金啊，那后续呢，则是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为由，来诱导受害人不断的转账。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防范呢？所有的刷单均为诈骗，而正规的兼职是不交费的，因为天上不会轻易的掉钱。第三呢，则是虚假投资理财，也就是所谓的杀猪盘诈骗了。通过社交平台建立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在虚假投资平台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当中，前期的小额返利，后期的无法提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去防范呢？首先要警惕稳赚不赔的理财，投资前核实平台的资质，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第四点，则是虚假网络贷款诈骗。那么它的套路会以无抵押、低利率、放款快为诱饵，来诱导受害者下载一个虚假的贷款 APP， 那么以手续费和保证金或者说解冻费为由来要求转账。那么面对此类的这种诈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首先一定要正规贷款，无需提前交费，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啊，当然也不要去下载非官方的 APP。第六个则是冒充熟人啊，或者说直接冒充您的领导实现诈骗。在这些套路当中呢，他们通常情况下是以通过伪造的社交账号来冒充亲友、领导，以急需用钱帮忙转账为由，来督促受害人快速转账。面对此类的情况，涉及到转账，务必通过电话或者说直接回拨视频电话去核验对方的真实身份。第七个则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诈骗，此类的套路常以免费送皮肤、低价卖号、高价收号为诱饵，来诱导受害人私下交易或者转账解冻费。面对此类问题，我们一定要去防范，防范的就是游戏交易认准官方平台，千万不要私下交易，不点陌生链接。第八个就是机票退改签的诈骗了。那么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熟悉的套路就是发送虚假的航班取消或者说改签的短信，诱导受害人点击不明链接进入到虚假平台套取信息或者直接转账。面对此类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防范的意识要有。首先，退改签的信息是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的，千万不要点击短信当中的陌生链接。

以上是常见的一些诈骗的行为。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核心的防骗原则有三个，三不一多与四要四不要。首先，核心防骗的原则就是三不一多，未知的链接不点击，不点击陌生的短信，微信发来的不明链接不去扫陌生的二维码，个人的信息不透露，不像

真人去透露自己的身份账号、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以及支付密码。同样，陌生来信来电不轻信，不轻信陌生的电话、短信当中的紧急情况，或者说高额回报的承诺。还有就是转账汇款一定要多去核实，转账前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来核对对方的身份，不要盲目私自进行转账。那刚才也提到了四要四不要，首先我们来说说四要。四要就是转账前要核实对方的身份，要开启转账延迟到账功能，那当然还要留意系统的防诈骗提醒，发现被骗或者说可疑情况要及时拨打110。四不要就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被骗之后的应急处理吧。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及时报警，发现之后立刻停止转账，保留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第二，及时止损。倘若为网银诈骗，那么您可以通过对方开户行、网银故意输错密码等方式来冻结对方的账户，为警方止付来争取时间。那么第三呢，则是防止二次受骗，切勿再去联系诈骗分子，切勿轻信对方的退款或者冻结等后续的说辞，防止二次受骗。首先，那么资金损失、保单失效，甚至于是法律风险的这种情况下，为了助力提升消费者金融的防骗意识，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说说金融保险的反欺诈专项科普，来拆解一下高发的骗局，教教大家精准辨别，合法维权。当然，了解完之后也就不会再踩坑了。

其实无论怎样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金融无小事，防骗记心间。因为所有的这个保险欺诈，本质上都是利用了信息差和侥幸的心理来套路消费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切记不贪图小利，不信虚利，不走私单，不私自转账。其实这样一来，就能够隔绝掉99%的保险骗局了。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9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已经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到认证范围当中。全国累计发放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架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区间。那么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度。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犯罪，今年以来共立案侦办案件2.6万余起。公安机关聚焦食品药品生产用品和电子产品等重点行业，驰名商标、名优产品、国货潮牌等重点领域和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带货渠道环节，强化了线索摸排，开展破案攻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程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那么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中央气象台9月29号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29号8时到30号8时，新疆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西藏北部等地将会有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9月28号从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为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本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联合修订印发《自治区科技金融补助管理办法》，通过扩大支付范围、实施分类补助、规范补助程序，切实加大对科技金融企业的支持力度。9月28号，由自治区农业宣传教育展览中心主办的“山河丰饶，宁品贴农民丰收节”暨11黄金周促消费活动，在宁夏名优特产品展销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惠民促销、惠民体验、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集中展销了宁夏6特产品的优质农产品，持续擦亮宁字号农产品的金字招牌。9月28号，闽宁山海同心研究院共同启动了活动，在厦门举办。活动现场，闽宁山海同心研究院共建协议书签订仪式，并为闽宁山海同心研究院揭牌。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就爱迷彩票栏目。
1: 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
3: 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4: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9: 好好，爸，知道了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等等等等，
8: 痒死了。

0: 超气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5: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4: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到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026浙江体彩快乐操场在温州正式启动。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区内方面骑行加公益加文旅青铜峡这场骑游大会，体彩乐小青带您玩转金秋和国庆。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浙江体彩快乐操场在温州启动。那么近日呢，2026年浙江省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的活动首站是在温州市的泰顺县雅河镇中心小学启动。本次活动是由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浙江省青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那么这是浙江体彩连续第5年开展的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了。通过一次次捐赠，不仅为乡村的孩子带去了运动的快乐，也在无声当中传播着公益的种子，让公益的力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生根发芽。当天下午呢，雅阳镇的中心小学3301班的同学们用整齐流畅的口风琴演绎了拉开整场活动的序幕。随后呢，该校的校长也是致辞欢迎，他们提到此次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的爱心捐赠为学校送来了充足的体育器材和优质的运动资源，有效地补齐了体育教学设施的短板，极大地丰富了学校教学和课后服务的延伸内容。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呢，这个主任也表示说啊，这个快乐操场是浙江体彩多年来的持续深耕、用心浇灌的公益品牌项目。浙江体彩携手浙江省青年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了浙江体彩公益金，已经连续5年在全省超过14个区县、20所山区海岛小学开展活动，持续为多地的学校捐赠体育用品和改善体育设施，让体彩公益的微光照耀校园，让同学们实现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那么在捐赠环节当中啊，应景代表呢也是浙江体彩向学校捐赠了150个浙 BA 的篮球，和320个体彩吉祥物乐小青公仔。浙江省青年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也向这个小学送上了浙江体育公益基金的捐赠价值10万元的体育用品。就在当天呢，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前中国国家乒乓球一队队员宋时超亮相校园，并且分享了参加体育锻炼的诸多益处。冠军背后的坚持和热爱，传递着国球精神当中永不言弃的力量，并且寄予同学们将拼搏精神转化为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的动能，朝着梦想全力以赴。那接着呢，学生代表也上台进行了趣味颠球的互动啊。那么随着互动的落幕，启动仪式的举行，孩子们也迎来了当天最期待的环节，就是体验

时尚新潮的青少年体育项目。12名省内的高水平教练早已就位，为孩子们送上了乒乓球和腰旗橄榄球的体验课。乒乓球的操场之上，教练们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握拍的姿势，一张球台前更是被小观众们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宋时超和孩子们打得火热，乒乓球在球台上来回蹦跳，而围观的小伙伴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双眼紧紧地盯着小球，欢呼不断。操场上孩子们跟着教练体验腰杆橄榄球，而这项新鲜有趣的运动就像是一场欢乐的追逐游戏，大家你跑我追，左闪又躲，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阶梯教室里的青少年健康管理主题讲座也是格外的热闹。 4S 的运动体能康复研究院的老师也给孩子们介绍了正确的坐姿对于身体的影响，并且以互动的方式向孩子们科普了优质睡眠、科学运动、合理膳食和良好心态对于健康的好处。活动现场，孩子们听讲专注，积极参与互动。一名孩子在听完讲座之后郑重地说，我以后一定要少喝饮料，多运动。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始终是以体育公益为笔，描绘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答卷。未来浙江体彩呢，还将这份初心让快乐操场走进更多的校园，让体育的活力、公益的温暖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0: 起重。
1: 嘘，是中奖，不是种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4: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区内方面的体彩资讯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骑行加公益加文旅青龙峡这场骑行的盛宴啊，体彩乐小星带您玩转。当飞驰的车轮遇上醇香的酒露，当全民健身碰撞出公益的微光，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就在9月27号，第7届黄河流域九省区青龙峡鸽子山葡萄酒产区自行车骑行活动将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可以说是燃情启幕。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同步落地了迈开步动珠彩品牌主题活动，将公益的理念融入到骑行赛道和文旅场景，在万亩浦园打造一场体育加文旅加农业的沉浸式公益嘉年华。活动的现场呢，设置了公益宣传区，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呢，也是展现出了体彩的资金和公益金的分配比例，并且结合实景案例介绍了体彩公益金在群众体育、社会公益等领域的落地和成果。现场呢，还以大乐透为例，通过图解和问答的形式科普了开奖的全流程、公开奖励的监督机制，让广大群众直观地感受到了体彩公益的温暖和公开的透明度。围绕着全民健身的主题，现场设置了快乐高尔夫、足球障碍以及立定跳远等多款趣味互动游戏，参与者完成挑战即可以集章兑换奖品。同步呢，也开设了乐透好事、安心小镇扫码互动专区，注册成功之后呢，既可以领取通关的奖品，游戏简单易上手，老少皆宜，让选手和游客在运动当中感受到体育的快乐，也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的当天呢，体彩吉祥物乐小星充气人偶将在现场欢乐的巡游，与市民朋友热情互动，合理合影留念。专业的舞蹈演员呢，将会带来活力四射的舞蹈演绎，点燃现场氛围。场地中心呢，设置了乐小星打卡气膜，活动活泼醒目，作为呢核心的拍照点位，吸引群众驻足打卡，进一步的增强了公益体彩的品牌视觉性。

那么通过公益宣传、互动游戏、产品体验和氛围营造的有机结合活动，既丰富了骑游赛事的现场体验，当然也拓宽了体彩线下宣传阵地。未来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会继续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走进更多的全民健身的场景当中，以公益力量为全民健身事业和文体旅游融合发展增添色彩。 好的，那么在最后呢，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

0: 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5: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2021年6月19日，北京某拍卖行2021春拍正式举锤，其中啊，被誉为石涛第一巨制的大尺幅山水画《山路听泉图》，以1.2075亿元成交。领衔本季春拍，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爱吃苦瓜，自称苦瓜和尚。曾经啊，是皇亲国戚的他，为什么自称和尚呢？明明是皇室后裔，又为何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石涛啊，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生于公元1642年，卒于公元1705年，享年70左右。石涛原姓朱，名若吉，广西桂林人，小字阿长，别号特别多，例如大嫡子、清香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圆寂。圆寂这个圆呢，就是原来的圆，与弘仁、坤禅、朱耷合称清初四僧。存世作品有石涛罗汉百开册页、幽禁奇峰答草稿图、山水清音图、 竹石图等等，著有《苦瓜和尚话语录》，名言有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等。石涛是明朝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那个时候啊，他还叫朱若吉，是明靖江王朱赞义的十世孙，朱亨家的长子，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既是石涛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对十世祖朱赞义的深情遥念。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的眉山自缢了，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此后不少亲王为登上皇帝的宝座，纷纷打着各类旗号自立称帝。隆武元年，即公元1645年，靖江荣穆王朱吕护庶长子朱亨嘉在封地桂林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率领军民一同抵抗清军的进攻。朱亨嘉认为啊，广西地窄人稀，而且呢物资匮乏，广东呢则地大物博，因此产生了占领广东的想法。可惜由于他势单力薄，很快就被效忠于南明隆武帝朱玉建的广西巡抚瞿世嗣、两广总督丁魁楚所擒获。公元1646年四月，被少宗朱玉建处死。危急之际啊，朱亨家的幼子朱若吉得以幸存。当时呢，他被靖江王府的贴身太监舍命相救，护送到了泉州。再后来，朱若吉在香山寺削发出家，成为了一名僧人，法号圆寂，字石涛。石涛虽然是明朝皇室宗亲，不过由于明朝灭亡时他才三岁，所以并不像其他明朝宗室那样对清朝深恶痛绝。不过由于他身世特殊，所以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出家倒也算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的明世宗亲和文人旧臣啊，要么以死殉国，要么隐藏身份，找个地方隐居逃避追杀。朱若吉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香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据石涛的早年材料推测，当年救下他的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太监贺涛，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杀身之祸。从现存史料来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武昌。大约是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冬或康熙二年春，石涛和贺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经在庐山住过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石涛在康熙39年，即公元1700年所作的一扇页上边有一则题跋，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石涛和贺涛从庐山上下来，辗转来到了浙江。康熙34年，即公元1695年冬，黄延吕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邀请他呀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乡老人记，30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所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就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石涛和贺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个人啊，便到达了松江，夜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吕安，并拜其为师。吕安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两年，得益匪浅，对他一生知识记忆基础有着很大的影响。康熙5年，石涛来到宣城，后来住于敬亭山路的广教寺、陆安和咸云庵等等寺庙。此后数年啊，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达宣城到离开安徽到南京前后达10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康熙17年夏天，石涛应中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时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为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呀，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这一些作品当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之后意气风发的情感。 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即公元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经到明刹长干寺巡幸。当时石涛啊正投宿在这座寺庙，于是呢就与长干寺僧众一起啊恭迎接驾。5年之后，康熙28年，即公元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当时的康熙帝啊，居然还当众叫出了石涛的名字，这不能不使石涛是受宠若惊，倍感荣幸。当时的石涛啊，早已年过五旬，正穷困潦倒啊。康熙皇帝看见这位前朝宗亲如此模样，万分感慨道：“说你叫石涛，朕听说过你。”从当朝皇帝嘴里听到这九个字啊，石涛内心啊非常激动，立马跪下磕头，眼里顿时涌现出两行长泪，高呼万岁，从此以后自称为陈僧。觐见皇帝之后，石涛激动地连夜作诗讴歌康熙皇帝，当时一共作了2首7律，其中一首内容如下，叫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此去罕逢人圣主，近前一步是天眼，东风低路马行急，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世远，人间天上惜之还。之中圣主、天颜、蒙恩等词儿，充分体现了这位大明遗老对康熙皇帝的尊敬，同时也体现出了他对于朝代更迭事实的坦然接受。
6: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6: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啊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志、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必不可少，于是石涛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过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的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元祺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石涛有所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7律一首。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使得石涛的画艺有所提高，那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当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结交了梅青、程遂、昆蚕等等，又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元祺等人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石涛啊在当时和回扬州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宏、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转折点，虽然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他并没有能够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是他思想上啊感到了很失望。康熙31年秋天，51岁的石涛决定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人将他送至码头。到冬天，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此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从回到扬州之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为繁复轻易转向了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了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晚年的石涛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创作了大量精湛作品，最被人推崇的是他画中那种奇险兼秀润的独特风格，笔墨当中所包含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来说一说石涛这个带苦字儿的古怪别号了，苦瓜和尚。这苦瓜又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您问谁是历史上吃苦瓜最多的人，您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要问您历史上谁是吃苦瓜最出名的，那就有答案了。没错，他就是号称苦瓜和尚的石涛。苦瓜和尚是石涛的自称，他爱吃苦瓜，餐餐不离苦瓜，苦瓜好吃也好种，石涛把房前屋后种的全是苦瓜，苦瓜开着小黄花，挂着长长的青果，满院飘着清香，甚是意境。甚至他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 专门为苦瓜创作了苦瓜图，

家伙呀，人家陶渊明爱菊种菊，石涛爱瓜种瓜，只不过这苦瓜不是一般的香甜之物，它这么苦的东西石涛怎么就这么喜欢呢？是专门图它苦吗？石涛对此的回答说对呀，我喜欢它呀，就是图它苦啊，人生酸甜苦辣咸，我单爱个苦不行吗？石涛爱吃苦瓜是真的，但他对于苦瓜又不单单是味蕾上的喜爱，他的经历，他的内心也如同这瓜一样苦，他对于苦瓜的这种感情与他的经历心境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国破家亡，半世云游，石涛内心充满矛盾，在清高与不甘沉寂当中，他将内心的苦汇入画中，为站在他画前驻足的人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涩味道。有人猜他苦瓜和尚称号的来源，说是苦瓜皮啊青瓤朱红，寓意着身在清朝心系朱明，或许吃苦瓜对于石涛而言只是一种人生的修行而已。但好在石涛也能在绘画当中寻得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在绘画上的天才和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下笔谁叫气鬼神，二十余载只思僧，这是齐白石对于石涛的深切赞誉。谈起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曾经指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是石涛，他是起点。他认为石涛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的艺术概念，事实上远早于西方美学有关理论。吴冠中还分析，一反陈腔滥调的山水画城市，石涛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生活，他表现的都是身处真山真水间的亲切感受，且近景中景居多，活泼的山水树屋就在眼前。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刘墨义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它是凭自然的性质所致而变化的。中国画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在解读石涛论坛上曾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那当然是绕不开石涛的。您可能不知道啊，苦瓜和尚石涛除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名园林叠石的高手。仕途之路失败的石涛最后只能放下一切，安心搞起艺术来了。说起石涛的艺术创作呀，他的山水和花鸟成就那都是很高的，而且个人特色呢也很有趣，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丑、恶、奇。哎，这听上去感觉好像挺没有美感的，但是这正是他的个性。石涛在宣城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苏轼的丑字，并从中啊有所感悟，他还因此抛弃了沿袭近20年的董其昌书法。当时宣城的朱明氏对于石涛的印象啊是一见奇之，这也使他呀快速地融入到了当地的文士圈子里边，结交了许多的名人大家，书画创作上也受到了这些名士的影响。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的一幅画，也是他创作上的名言。奇险当中见雄浑，石涛的奇和黄山有着莫大的关系。石涛是以画黄山而闻名的，他自己就曾多次在画上提，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奇万类中黄山无不有。黄山本来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奇松怪石无不让人赞叹。当初石涛第一次游黄山，也被他那千变万殊的怪石云海给震惊了，狂喜大叫。而画已精进、雄伟且变化万千的黄山，成为了石涛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不止绘画上有成就，其实石涛的其他副业也很厉害，比如他还是个园林造景高手。直到晚年在扬州养老，当时扬州啊沿瘦西湖两岸至平山堂一带几乎布满了官僚的私家园林，而扬州本就以古典园林名扬天下，有扬州以园亭盛、园亭以叠石盛之称。石涛的晚年是靠卖画为生的，按国际惯例，很少有画家能在生前就卖到比他死后更高的价钱。石涛也一样，画难卖，于是就做起了其他副业。石涛尤其会画石头，基于此，他在造园叠石方面也有着颇高的造诣。清代书法家钱勇在《吕园丛画》当中说，堆甲山者，国初以张南元为最，康熙中则有石涛和尚。扬州画舫录卷二说，是道济字石涛，监工垒石，扬州以名园盛，名园以垒石盛，于是万石园出道济首，至今称盛。

0: 说的就是，于是万石园里的山石就是以石头的画稿布置而成的，花园相片石山房里的湖石山子也是石涛的手笔。片石山房在扬州城南花园巷，园内假山即为石涛所叠。片石山房里面叠山环水，假山下构筑了两间石屋，旁边各有两条小道相通，下屋上风，全局主次分明，设计方式可谓是别具一格。石涛在扬州住了十几年，放弃仕途以后专门从事艺术工作，居住在自己设计的园林里，画着自己喜欢的题材，黄山、花竹、蔬果、西园、小秦淮、婺城，他乐于用画笔来展现扬州城秀丽的风景和生活，宛如自己给自己营造了一处繁盛的宜居小天地。那么关于苦瓜和尚石涛还有哪些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 赴未来。
15: 1061收。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6集，彭越。刘邦西征之前曾经和他一起并肩进攻过昌邑的人，在前面的故事当中，我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下他的名字，并没有详细介绍，但是这并不表示彭越在楚汉时期只是个龙套角色，相反，彭越此人的能耐与影响力在日后的开汉群臣当中恐怕仅次于兵仙韩信。想当初彭越起兵之前只不过是在昌邑县一带打鱼为生的渔民，后来随着各种税收越来越高，彭越等当地老百姓们的生活受到了困难，于是平日里除了打鱼之外还打打人，接接货，赚点外快什么的。再后来到了天下反秦的时候，当地的一群年轻人觉得反秦乃天下大事，也想着要起兵造反。其实呢，这个起兵就是去山上落草为寇啊。由于彭越之前在打劫这行的业务经验非常丰富，因此被众人推举为老大。彭越一开始啊是不想当领袖的，推辞了好多次，但是众人盛情难却呀，彭越也就勉为其难了。当天彭越就下达了自己的第一个命令，
7: 明日日出之时带上包袱到城外集合，迟到者斩。
1: 第二天彭越早早地等在城外，结果却出现了10多名迟到的，最迟的那位甚至到了中午才来，这显然是年轻人的倔强个性发作啊！老子就是要迟到，看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彭越见此情形摇了摇头，让所有人集合，然后说，
7: 这迟到的太多了，不能全斩，那就杀了最后一个到的吧。
8: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哎呀，搞这么严肃干什么？哎呀，
9: 就是迟到点而已嘛，下次注意就是了。
10: 真是的，开个玩笑还当真了。
8: 就是，
1: 彭越见无人动手，于是就自己前去抓住那个最晚到的，拔出刀来便要砍下。直到这时候，众人才知道彭越这人是要玩真的呀，于是纷纷劝阻，然而彭越丝毫不理会情面，直接就这么一刀两断。彭越初次起兵便斩首立威，在手下人的心中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从此彭越指挥部队说一不二，手下人无人敢犯其军法，这使得彭越集团 拥有于远胜于一般盗贼集团的战斗力和组织力。同时，彭越还十分注重扩充人数，在当山贼期间，不断地将四周被打散后的反秦义军编入自己的队伍。等到秦朝灭亡之时，彭越的军队已经达到了10,000多人的规模。此后不久，齐王田荣起兵反项，为了和强大的项籍对抗，田荣拉拢了一切能够拉拢的势力，彭越便在这个时候被田荣招安。从山贼军进化为正规军之后，彭越所部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一举便击杀了齐北王田安，成为田荣统一齐国过程中重要的助力。此后，项籍派遣多路偏师伐齐，却都被彭越击败。正是因为彭越骁勇善战，才迫使项籍亲自出马。等到项籍率领的西楚大军杀气腾腾地冲过来的时候，彭越估计齐国对阵项籍没有丝毫胜算。于是乎，彭越果断地脚底抹油，率领着自己的部队

妖精。因为彭越是魏国人，于是刘邦便将彭越的部众划在了西魏王魏豹名下，让彭越担任魏国的国相，并负责攻略梁地。因为项籍分封之时，将梁地并入了自己的国土。反项联盟随后继续前进，刘邦一路往东南方向进军，一路畅通无阻，直接攻陷了西楚的首都彭城。樊哙一路则掉头往东北方向行军，一路凯歌，攻陷了彭城北面薛县到鲁县一带的大片城邑。此刻整个中原地区基本都已经被纳入了汉集团的势力之内，而项籍一方则被逼入了兵书所谓的死地。齐国未能攻下，而老家却已失守，前有狼后有虎，自己则陷入了粮草短缺的境地。项籍自起兵以来从未遭遇过如此绝境，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究竟能否獠牙再现，创造又一个惊天奇迹呢？由于反项联军进展神速，项籍没来得及下令对刘邦的家人动手啊，或者说是没来得及想到对刘邦的家人动手，彭城便已失陷。因此汉王的家眷被成功解救，而且暂且留在沛县。得知家眷安全之后，刘邦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又派遣自己的大舅子吕泽，也就是吕雉的哥哥，率领一支精兵驻扎在彭城西面不远的夏邑县驻守。如果大家手头有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刘邦与他的智囊团们正在摆弄着一个绝杀的阵势。首先樊哙率军驻扎在鲁县与薛县一带啊，这块地区呢是项籍从齐国撤兵回彭城的最快之路，同时呢也是西楚伐齐的粮道。首都被占如同国家失去了大脑，而粮道被断则如同军队没有了血液。当项籍撤兵回救的时候，樊哙不用出击，只要坚持支撑到楚军粮尽，那么胜利自然会到来。其次，假设项籍快速突破了樊哙的防线，或者从别的小道回军，那么他所面临的将是彭城四面以逸待劳的50万大军。就算是西楚士兵们个个都信春哥，不怕累不怕死，死了还能原地满状态满血复活，反向联军玩人海战术也能撑他个180天的呀。没有补给给他，楚军粮食吃光之后就只能去吃人了。最后彭越与吕泽二部的人马是以防万一的保险丝啊！假如反项联军全部吃坏了肚子，集体拉稀，被项籍全部击败了的话，夏邑县以西的地区将会成为联军各部的绝对安全的退路。50多万的大军呐、即使被击溃，也不可能被赶尽杀绝。只要有安全的退路，被重新集结起来之后，仍然会是一支很强大的力量。而且，若全军皆溃，那么彭越军还可以作为最后一支战斗力的部队去牵制楚军，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汉军们进行休整。事实证明，只有这一招部署，刘邦是算对了。彭城战略乃是张良、韩信、樊哙、利益基等当时最具风采的文臣武将与天下诸侯共同商定的。数十万大军分批部署在彭城到鲁城之间，构成了一条又一条的体系带的防御，必要时也能够出动反击。
天下英才呕心沥血构成了这幅几乎无懈可击的阵容。

0: 然而，无论是战略方面还是战术方面，全部都是按照项籍从北往南进军的路线所推演的。那如果项籍不这样做的话呢？自从反项联军刚刚进入西楚境内开始，项籍就已经预料和推算出他们之后所会进行的每一步步骤。项籍的天才头脑在此情形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韩信、张良等人所使用的每一招套路都没能够逃过项籍的计算。经过分析推演，项籍得出了一个结论：待在齐国无意等死，全军回救也是凶多吉少。在这个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的危急关头，作为千年罕见的天纵奇才，项籍构思了一套震古烁今的大胆计划。项籍的计划是：
1: 首先，将我的军队指挥权交给副将，并让主力军继续打着我的旗号，做出本人仍然在齐国的假象。这其次呢，下令龙驹等留守在楚国的将领们尽量拖住联军，能拖多久是多久。这第三嘛，我选出30000百战精兵，与自己一同便装一服，昼夜兼程的从小路赶回彭城附近。这最后到达彭城后，我与30000精锐并不进城，而是隐藏到彭城西面的萧县附近，然后默默等待，眼睁睁地看着联军从自己眼皮底下经过，并攻下彭城。
0: 当联军进入彭城之后，果然被项籍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仍然在齐国。之后联军又如项籍所预料的那般进行了以上的一番部署。此时此刻，以刘邦为首的反项联盟就如同一个手持长剑大盾、武装到了牙齿的战士，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时刻准备着迎接强敌的到来。而项籍呢，则如同一个身着夜行衣的刺客，他借着黑暗的掩护潜伏到了敌人身后，手中那把致命的匕首正对着目标的心脏。4月中旬，天刚刚蒙亮，一声威严的号角划破了宁静的清晨，项籍动手了。30000楚军从萧县出发，由西向东，对部署在彭城四周的联军部众发动了猛烈的突袭。兵在精不在多呀，面对1:16的兵力对比，坐镇中军的项籍却感到胜券在握。冲在最前方的是楚军的骑兵，这批威武的健儿们不顾一切的持枪猛冲，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引导在最前面的是这群骑手们的将领们，一批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楼凡人。大家要明白，全世界的骑兵发展史基本可以分作两个时期：有马镫时期与无马镫时期。马镫啊，就是骑马的时候两只脚踩着的那个玩意儿啊，它大概呢是公元4世纪左右发明的，也就是中国的南北朝时代。在马镫发明之前呢，人们在马背上两脚无处着力，只能靠腿紧紧地夹住马肚子来稳住身形，因此十分的消耗体力。在无马镫时期啊，各国的骑兵训练那是非常的严格呀，每一名骑手都必须经过极其严酷的锻炼之后才能够在马背上坐稳。然而即便如此，
2: 骑手们冲锋陷阵的时候也必须极度小心，稍有不慎便会从马背跌落，甚至被手中的武器的反作用力所伤害。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阵亡率，都远远无法跟后世那些踩着马镫身披重甲的骑士相比。即便乌马镫时代的骑兵没有后世的强大，可是自打他出现在战场上起，便立刻成为了当红之星。赵国的武陵王最先向游牧民族学习，令全体将士训练胡服骑射的本事，大大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随后各国之间争相效仿，纷纷组建骑兵部队，逐渐取代了原本属于战车的军事地位。楚国地处南方，缺少良马，因此骑兵规模远逊于秦赵这样的北方国家。项氏家族在南方起兵，军中自然也一直没有多少骑兵的存在，直到巨鹿大战之后。巨鹿战争时期，项籍在赵国境内首都接触到了楼烦人。这样一群生活在赵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常常以雇佣兵的形式加入赵国的军队之中。楼烦人的生活习性与游牧民族类似，骑术之高远胜过中原地区的任何一支骑兵。项籍望着这批迅猛彪悍的骑手，心中感叹，自己若是有这么一支强兵，何愁不能荡平天下呢？于是巨鹿大战之后，项籍大肆购买良马，并雇佣了一批楼烦骑士，让他们替自己训练出一批能够纵横沙场的强力骑兵。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培训，项籍的骑兵军团终于有了能够上阵的效力水准。而今在彭城四周的平原上，便是这批健儿们展现成果的时刻。楚国骑兵当前，步兵随后，如同从天而降般的向联军背后发动猛攻。反向联军虽说数目庞大，但大多都是临时拉来的乌合之众，根本不知如何作战。遭到楚军突袭之后，有经验的老战士们立即拿起武器聚在一起进行回击，然而大多数的新兵蛋子们却只有慌不择路的一哄而逃战场之上。逃跑是具有传染性的，一个士兵临阵脱逃，会令他身边的十名士兵感到脚软，而一群士兵的临阵脱逃，则会引起整支队伍的争相效仿。很快，逃兵们便引发了连锁溃退，战士们成群成群地逃离战场，甚至冲垮了自己人的防线。彭城四周的联军各营都被大量的逃兵所搅乱，楚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便撕裂了联军的背面，随后毫不休息的一路突进，直扑汉王大营。正起床伸着懒腰的刘邦，突然发现自己营前的薄雾当中出现了楚军的军旗。不等刘邦揉揉眼睛，四周的兵戈之声便已令他察觉到了危险。汉王连忙逃上了马车，在自己亲信护卫的掩护之下逃出了营寨。楚军骑兵并不恋战，发现刘邦离开后便立马追去，双方车骑就这样在平原上展开了绝命的追逐。自身难保的刘邦无法再向联军部众下达任何指令，失去了指挥部的联军各营只得各自为战，难以发动有效反击。而在这一系列的行动背后，便是他西楚霸王的斩首战术。没有了指挥的军队，就如同没有了大脑的人。在一股又一股逃兵的冲击之下，各大营寨的抵抗力纷纷瓦解，加入了滚滚逃兵的洪流之中。 50余万的士兵啊，在平原之上疯狂乱奔，仅仅有3万步骑的楚军实在难以过多绞杀。如此众多的敌人，如不能大量杀伤，必然会被对方在战后重新招揽，再次成为对抗自己的武器。不过此时的项籍丝毫不为之担心，他早已做好了部署。按照项籍的战前指令，楚军各部在奔袭当中逐渐由西向东形成了一个半圆形，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压迫联军。大量的逃兵被驱赶着向南逃跑，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在配合着项籍的计划。在南方，项籍并没有特别安置负责截杀的部队，因为大自然早已替他安排好了。文天祥曾经写过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长平一坑40万，秦人欢心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生物指径，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字错了，
10: 这
9: 位
10: 网友反映的，
11: 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足。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3: 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37集。睢水是位于彭城南面的一条河流，故道自今河南开封县东从鸿沟分出，东流经杞县、睢县北、宁陵、商丘南，下溢永城北，安徽睢溪市南宿县灵璧，江苏睢宁北至宿县南注入古代泗水。就是这么一条普通的河流，在距今2200多年之前，却是天下反向诸侯们心中那永难消灭的伤痛。数十万的联军溃兵被楚军从各个方向驱赶到了这里，沿河两岸的船只与桥梁早已被相机派人破坏，追兵的马蹄就在背后哒哒作响，心中的恐惧令逃兵们争相跳入河中。数十万人呐，他们杂乱无章地纠缠在河里，会游泳的与不会游泳的拥挤在一处，求生的欲望令他们顾不得同伴的生死，为争逃路甚至自相残杀。来不及下河的逃兵成了追兵刀下的亡魂，楚军将士们在占据河岸之后便开始向对面的水倾泻箭矢。古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莱修曾经写过，当风起涨潮时，站在岸上欣赏敌人挣扎于水中，真乃人生一大快事。当屠戮结束之后，河水之中已经堆满了10多万具尸体，小小的河道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冤魂，往后数月之间，睢水为之而不流。当联盟溃兵在睢水之上被楚军肆意屠戮之时，他们的主帅刘邦也正面临着生死一线的惊心动魄。刘邦的车驾遭到楚军骑兵的猛烈追赶，一路之上不断的险象环生，接着一阵大风从西北刮来，夹杂着沙石，令双方都无法睁开双眼。平静之后，两边人马都已经各自散落四方。由于大风的相助，刘邦成功摆脱了追击，却也与自己的卫队失散。此刻他的身边只剩下了10余名骑士。 现在再回彭城战场，恐怕已经没法反败为胜了。于是刘邦转而向北，直奔沛县，企图接回自己的家人。刘邦的这一大算早已被项籍料中，几乎就在彭城大战展开的同时，便有一支楚军直奔沛县，将刘邦的家眷统统捉拿，唯有吕雉所生的两名孩子趁乱逃了出来，于路上碰巧与刘邦相遇。从孩子的口中，刘邦得知沛县已然失陷，继续向前行去无异于羊入虎口。于是刘邦转而往下邑方向逃去，希望那儿还没有失陷。不过这条路也已被项籍算到，埋伏在路上的楚军骑兵立刻发现了刘邦。在又一轮的追逐战中，刘邦见形势危急，甚至将自己的孩子推下了马车。刘邦的这一推呀，直接就为自己沾上了数以千年的骂名。但凡为人父母者，遇到危险皆应该舍生以护子，怎可有舍子以护身的？刘邦这种行为，无论是处于何种目的、何等想法、何等立场，都是违背良知、当遭天谴的行为。可是让我们感到无奈的是，我们翻遍史书发现，自古枭雄入世第一点就是六亲不认，刘邦明显做到了。他的心够狠，手够辣，他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完美的领导者，也必须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征服天下，开创未来。刘邦是个懦夫吗？不是，懦夫是不敢去进行争天下的这种行为的。刘邦是否当遭唾弃吗？那当然应当，违背人伦道德者必须接受社会甚至永生永世的谴责。天下大事无外乎得与失，刘邦在此刻选择的是失去家人而去得到天下。当时为刘邦驾驶马车的正是推荐了韩信的夏侯婴，他见刘邦抛下儿女，便连忙停下车来，再抱了上去。刘邦见状便拔出剑来，让夏侯婴别管这事儿。然而夏侯婴却含着眼泪不肯放手。
9: 我快点驾车就行了，干嘛要扔掉孩子？
8: 见夏侯婴如此执着，心乱如麻的刘邦只得收回佩剑，把孩子抱回了车上，继续前行。然而因为这弃子抱子的一耽误，楚军的追兵可就追上来了。这批追兵的头目是楚将丁公，他率着部众赶了上来，与刘邦仅剩的卫队杀作一团。在混战之中，刘邦驾车硬闯了出去，丁公单人匹马紧追不舍，与车上的刘邦展开了剑对剑、刀对刀的短兵交锋。虽说刘邦在历史上并非以武勇而闻名，但个人武力却着实不低，甚至还曾经在沛县与众友切磋之时，不小心把夏侯婴给砍伤过。要知道此时驾车的这个夏侯婴可是经常冲锋陷阵的一代猛将，因此几番交锋之后，丁公发现自己并不能轻易地拿下刘邦。而刘邦见四下无人之后，便大声喊道：
10: 丁公啊，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要苦苦相逼呢？
8: 他的意思是让丁公放他一马，来日必有厚报。丁公听后果然心动，然后策马掉头回去报告说自己跟丢了。经历了各种惊心动魄后的刘邦终于来到了夏邑，他的大舅子吕泽治军有方，楚军暂且没能攻取这里。 刘邦稍作安顿之后，便将自己身在下邑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很快，张良等文武官员们便纷纷撤至此处集合。从彭城一带逃出的败兵们也都向下邑方向聚拢，项籍斩首战术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总算是告一段落。另一方面，随着反项联军的大溃败，彭城也落回了楚军手中。之前被迫投降了刘邦的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趁机又回到了项籍身边。此外，彭城之战的消息散播出去之后，黄泽、燕县、偃市三处据点的汉军便立刻背汉降楚，且原本坚持反向的赵国也公然宣布中立。樊哙等其余汉军在听闻彭城战败之后，星夜撤出楚境，之前所占据的城邑全部被楚军收回。自此，彭城之战，项籍大获全胜。彭城之战是项籍军事艺术的巅峰杰作，此战楚军斩首十余万，利用睢水淹死敌军十余万，共计所杀约30万人，对反项联军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经此一战，天下诸侯元气大伤，霸王之名令敌闻之胆寒。与巨鹿之战相比，联军临时拉起的乌合之众虽不比秦军，但汉王刘邦与他的臣子们却远胜过章邯王离。汉营之中人才济济，却无一人能够看穿项籍的战略。被后世尊称为谋圣的张良，被称作兵仙的韩信，在此役当中却只落了个仓皇撤离、侥幸逃脱的后果。中华4200年来向来不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然而如彭城之战般的逆天而行，一举瞒过当时所有英才双眼的起死回生之战，却几乎没有第二例。彭城之战当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之战。彭城之战令天下形势为之大变，原先被逼入绝境的西楚集团瞬间重振了雄风，在齐国的主力部队也于战后顺利撤回了西楚。而反观项籍的敌人们，除了齐国因为楚军撤兵的缘故而收复了国土之外，其余诸侯一个个全都是血本无归。汉集团更是差点连总裁的性命都搭上了。经过这样一折腾，反项联军无力再战，西楚方面开始转守为攻，刘邦方面开始转攻为守。彭城一战，项籍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迹，这对刘邦心理上的打击比对他军队上的打击更为巨大。刚刚从逃亡之途中安顿下来的刘邦愈加地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项籍的对手，韩信的汉中真的能成为现实吗？经过一番思虑，刘邦还是决定要和项籍争霸到底。当自己踏上了反攻关中的道路之后，便已无法再回头。如果自己一人不是项籍对手的话，那就拿出足够的利益，令天下英才皆为己用。当初西征入关的一路上，刘邦开始逐渐了解了金钱的作用。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能令胆小鬼变成勇士，能从乞丐中寻出智者。只要诱惑足够大，没有什么是吸引不了的。因此，当 当张良接近夏邑之后，刘邦立刻亲自出城迎接，见到张良之后不等对方行礼，自己连忙从马背上下来，抓着张良的马鞍说道：
11: 子房啊，我需要能帮我灭掉项籍的帮手，为此我可以将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部割让作为酬劳。
8: 刘邦如此突然的举动把张良着实吓了一跳。函谷关以东的土地那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全天下四分之三的地盘啊。不过张良冷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这代价虽然大，但是地盘大多都还掌握在项籍和其他诸侯们手上，并不是刘邦自己的，这许诺也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况且如果楚汉之争项籍赢了，刘邦到时候只怕连个全师都不能保存，还谈什么土地呀？安定下来之后，张良仔细分析了当今天下的各种人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给刘邦交上了一份决定了天下大事的答卷。
9: 如果汉王真的打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我推荐三个人，希望汉王能好好考虑考虑。首先第一个，九江王英布。英布骁勇善战，早已名闻天下，而且他所管辖的九江郡刚好在西楚的南方，可以威胁到项籍的侧翼。之前英布虽然一直与项籍亲近，但是在彭城之战前他却保持了中立，而没有出兵相助。我们只要好好利用这一点，想方设法造成英布和项籍二人间的反目，到时候便可将他收作自己的麾下。第二个，魏相彭越。彭越当初以一介盗匪起兵，竟能击杀济北王田安，大败楚将萧公角，逼得项籍亲自北伐齐国，这等军事才干当时极为罕见。现在彭越与他的部队正在梁地作战，如果我们能够让他就在原地牵制楚军的话，想必一定搅得这项籍不得安宁。第三个，大将军韩信。我曾经观察过汉王麾下的诸将，发现韩信此人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帅才。韩信是汉王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应当足够忠心，所以汉王可以将这最重要的任务交付于他，甚至可以让他自成一军，独当一面。这三个人是当今天下唯一能助汉王达成帝业的人选，请汉王将所有的投资都投到这三个人的身上，如此必能荡平西楚。
8: 张良的这番答复在历史上被称为夏邑画策。日后的天下大事果真如张良所预言的那般，刘邦自西，彭越自东，英布自南，韩信自北，从四个方向不断逼近西楚，最终将项籍击杀于乌江。天下事宜居其善其者，不惧以得失，心中有全局。日后楚汉四年相攻，互有胜败，但一切的一切全没走出张良在此刻的计算当中。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

0: 伐交，再次伐兵，齐下攻城。后二者易明，前二者难懂。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眼里也只有那些沙场武将们的傲人战绩，而对于那些治国谋天下的王佐之才不甚感冒。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懂得善战者无赫赫战功的道理了。战争是什么？战争不是杀伐果决，而是政治的延续。从政治上将敌人陷入死地，那才是最最高明的战争。随着楚军主力渐渐从齐国撤回，项籍已经准备好发动新一轮的攻势，而下邑的汉军数量有限，必然不可长期坚守。于是刘邦让张良和吕泽留守下邑，尽量拖住楚军，自己则往荥阳去召集军队。从下邑到荥阳的这一路上，刘邦不断琢磨着张良的下邑画策。
1: 这韩信与彭越嘛，都是自己的人，善加利用不在话下。但英布一直是亲项羽的呀，虽说最近与项羽有点不和，但如何才能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呢？哎，这时候张良又不在我的身边，谁能够帮我出出主意呢？嗨，你们这一帮人呢，却没有一个能跟我商议天下大事的。
0: 刘邦抬起头来，望了一眼身边的队伍，不禁他哀叹一声。正是这么一声短短的哀叹，却叹出了楚汉时期的一大纵横辩才。
2: 不知陛下何出此言呢？
1: 哎，假如你们之中如果有谁能去九江王那儿，让他与西楚开战，牵制住项籍几个月，那么我便有百分百的把握夺得天下。可是你们行吗？
2: 为何不行？不嫌弃的话，请让我去试试。
0: 就这样随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毛遂自荐，带着刘邦给他的20名随从前往九江，意图说服九江王与西楚开战。不过到了九江之后，英布虽然派人招待了他们，却连续3天都不予接见，似乎并没有与汉集团接触的意思。随和等得不耐烦了，让接待他们的官员去转告英布。
2: 大王之所以不见我们，一定是以为当今天下楚强汉弱，可我却不这么认为。请大王接见我等一次，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就请将我等20余人一起斩于市口，以彰显大王与汉方决裂的决心。请问大王与西楚方面亲近到了什么程度？
3: 北面而视之，以臣子自居。
2: 以臣子自居，那好。请问大王，当初项王北伐齐国，曾经邀请大王一同前去，可大王却称病不往，只派了4000人相助，这是以臣子自居者当做的行为吗？
3: 这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0: 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1: 朋友间常聊的话题，总说永远极少有的概率。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即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再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

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无处。

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性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做强特色富民产业，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培育农业新业态。一幅农业有奔头，农村有颜值，农民有甜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展开。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宁夏，传统农业正在向智慧农业迭代升级。在中宁县，高标准农田改造有序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数字化水肥管控落地田间，看天吃饭的耕作模式已成为过去式。
2: 以前地块拧山浇水收，收割都很麻烦，现在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智能灌溉这些东西随处可见，种地心里踏实多了。
3: 我们一边推进 高标准农田改造，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一边抓科技推广，培育特色产业，靠特色产业带动老百姓增收。科技为农业提效，特色产业为增收造血。吴忠市红四不区创新推行1+6+N
4: 联农带农发展机制，打造1.4万余亩黄花菜产业带，并针对村民发展养殖缺资金、缺技术的难题，把补贴政策送到养殖户家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增收。
5: 种了这8年黄花菜啊，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城里也买了房，自己买了车。黄花菜种植从收入也是在8000左右。这个老百姓这个养牛啊，这个饲草料补贴，还有这个田土布幕，这个政策
3: 好，去年我总共补助12万多，一年比一年还要好的。这个牛比一年还要好，今年我就多了。一地丰收是宁夏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超过红四不区村民收入的变化，只是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47元，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4位。全区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民，高于全国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宁夏乡村振兴的根基不断夯实。
0: 好的，接着我们来了解盐碱滩变身养殖塘，银川塞上黄河大闸蟹热销长三角市场的相关消息。金秋九月，银川盐碱地养出来的塞上黄河大闸蟹呢，迎来了集中捕捞上市。过去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如今呢变成了水产养殖的宝地。银川全市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今年河蟹养殖面积近3万亩。贺兰县兴庆区各大养殖池塘内，养殖户正在 齐网收蟹，那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呢，鲜活出水。分拣车间内，工人快速的捆扎装箱，上海江苏客商专程到基地来验货签约，可以说是订单源源不断。 盐碱地渔业呢，不仅改良土壤，还给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务工岗位，捞蟹、分拣、打包。不少农户呢，靠着水产养殖增收。那在此呢，农技人员也提醒了，近期昼夜温差大，养殖户呢要做好池塘水位的调控、水质的监测，防止水体缺氧。 依托着黄河水土资源，银川持续做强盐碱地的特色渔业，把荒滩资源变为富民产业，让塞上湖蟹走出宁夏，端上外地的消费者餐桌，拓宽农民增收的新路子。 接着我们来到永宁，那深加工赋能，全链条升级，永宁山药闯出了乡村产业的新赛道。 又是一年的秋收时，永宁县的胜利乡千亩山药啊，长势喜人，即将迎来集中的采收季。为了打破传统生鲜销售的单一模式，当地积极推进深加工产品研发，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山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拓宽了新的路径。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依托适宜的水土资源，胜利乡山药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当地种植企业以白玉、铁棍、西施三大品种为主，品类均持有绿色食品认证。其中白玉山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优良的产品品质为山药深加工产业化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原料基础。随着种植规模逐年扩大，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思路，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业转型，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新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传统农作物焕发全新产业活力。
2: 今年的山药了，比往年这个面积又扩大了两倍，因为在1500亩左右，马上开始收山药的时候了，那我们就是一直琢磨怎么能销售这些东西，最后根据我们公司这些人这个研究讨论，最后就做成加工成山药粉。我们又是和这个河南那边联合开发有一个山药面。
1: 全新的深加工产品将有效丰富永宁山药的产品形态，改变单一生鲜售卖格局，为适配多元化产品的市场推广需求，企业搭建起线上加线下立体化销售体系，打通全国产销流通渠道，让本地优质山药产品走出永宁，销往全国。
2: 我们的销售渠道是在全国各地批发市场，还有各个超市，还有这个拼多多、多多买菜和这个还有电商之类的，基本上往北京、四川、上海这都有，云南。下一步了，我们要计划还得把这个山药各个方面都利用起来，将来以后胜利乡的这个山药基地这个知名度大幅的提高了很多。
1: 从单一种植到精深加工，永宁山药产业正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让特色农产品在深加工赛道释放更大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就别回头望、啊。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这小节呢，来到大喇叭普法，首先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4期节目内容。首先说到学校发现欺凌行为之后，是否要通知家长到校呢？教职员工一旦发现学生欺凌行为，那应当立即的制止，并且呢及时的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来学校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主要目的呢，第一是为了让父母了解欺凌事件发生。

的起因，被欺凌学生受到的伤害等一些真实情况。第二是要让父母了解学校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依据和程序，对被欺凌学生采取的保护措施，对实施欺凌学生处罚的依据等。第三呢，是将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信息及时的向双方的父母公开后，使学校及相关部门能够在他们的监督之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对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同时，学校还应当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的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那么，被欺凌学生的心理出现问题该怎么办呢？学生欺凌发生之后，那被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心理啊会受到严重的创伤，容易出现愤怒、恐惧、紧张、羞耻等一些心理，还可能会引发其他方面的心理反应。所以学校呢应当及时的安排被欺凌者接受心理辅导，引导他们走出心理阴影，尽早的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呢，应当严格的保护被欺凌学生的隐私，尊重他的人格尊严，防止他们受到二次伤害。大多数实施欺凌的学生呢，存在人格不健全、有暴力倾向等问题，所以呢，对他们进行教育处罚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心理和行为的矫治。此外呢，不能够忽视发生欺凌事件时旁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些严重的欺凌行为呢，会给旁观的学生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学校应当认真的来排查旁观学生们可能存在的问题，重视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及时的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4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则反诈安全提示，银川一女子网恋邂逅所谓的高管男友，那备好了68万现金等对方上门来取。网络上那些温柔体贴的所谓上市公司的高管主动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内幕，那面对甜蜜的公式和高额收益的诱惑，银川的一名独居女子呢就这样一步步的落入了杀猪盘的陷阱。怎么回事呢？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不久前啊，兴庆区的一名女子呢在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呢自称是澳门某证券公司的高管，平日里啊对他是嘘寒问暖，持续的情感关怀慢慢的打动了独居的当事人，两人呢就发展为了线上的恋人关系。在获取了女子充分的信任之后啊，这名男子呢就抛出了诱人的投资机会，声称手握内部的一些消息，那投资的话呢可以稳赚高额回报。起初呢，女子按照对方的指引呢，在陌生的投资平台先是小额的投入，那账户的页面啊果然显示是盈利了，于是呢尝到这甜头的女子啊就放下了戒备，持续的加大了投入。等到她想要来申请提现的时候呢，骗子啊就立刻变了说辞，就告知她提现呢需要缴纳一定的税金，要求她准备现金，而且呢还安排了人员上门要当面的收取，哎，那以此来规避线上资金的追踪。结果呢，该女子啊就信以为真了，那她筹措了整整68万元的现金，静待对方来上门取钱。就在嫌疑人即将得手的紧要关头呢，银川警方通过风险的研判，捕捉到了这条高危的预警线索，快速的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反诈民警呢，火速赶往当事人的家中来开展劝阻工作。面对沉浸在骗局当中的当事人啊，民警呢是耐心劝导，一点点的撕开了骗子精心打造的这种虚假人设。那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之下，女子呢是终于清醒过来了，行李箱内准备交付的68万元的现金呢也是被当场拦截。

与此同时呢，多空的民警啊将上门取线的诈骗嫌疑人成功的抓获，目前呢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处理，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根据兴庆区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的介绍啊，这类的杀猪盘的骗子呢很擅长情感铺垫，专门呢会瞄准这种独居的人群，先靠甜言蜜语来建立感情，再诱导受害人到虚假的平台去投资，前期的小额返利啊先博取信任，哎，等到受害人大额投入之后，就以纳税解冻保证金等等借口呢来索要钱财，甚至要求线下来交付现金或者是黄金来躲避追查。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广大市民，网恋交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塑造的所谓高薪啊、高管啊这样的人设。那市场啊不存在零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凡是网恋诱导投资，那提前啊要这个要求你缴纳税费、解冻费，或者是要求线下来交付现金、黄金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一旦遭遇了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这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
8: 白
7: 天目标
4: 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

0: 守护家人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石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我们来到了赛场田园的板块，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两化一振兴，来到的是西吉县的十字乡。卯足牛劲儿拓富路，那跑出振兴加速度，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呢，西吉县的十字乡啊，大力的推广30、50以及100的梯度养殖模式，依托着五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从捕栏、饲草、饲喂，包括防疫到销售的全链条，为咱们的养殖户呢来纾困解难。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呢告别了单打独斗的粗放的经营，在规模化、组织化的发展轨道上呢尝到了甜头，肉牛产业正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的压舱石，我们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1: 走进十字乡唐庄村规模化养殖园区，一排排标准化牛舍错落有致，膘肥体壮的肉牛正悠闲咀嚼着草料。养殖户马小龙和家人正忙着将自家150头肉牛从旧圈舍转运至新建的标准化棚圈。由于旧圈舍还是10多年前搭起来的，夏天闷热，冬天灌风，牛生病是常有的事。如今的新棚宽敞亮堂，自来水、通风、饲草棚等设施一应俱全。一家人分工明确，引路、护卫、清点，不到一上午，100余头牛便全部安顿妥当。
2: 我们家养哈150头牛，原先的棚时间长了，棚也小，养殖规模发展不起来。今年凑上与305010的项目，我们家也在园区弄了个棚。今天把牛全部转移过来了，牛棚既宽敞又明亮，配套设施也齐全，牛逮着也舒服。
1: 随着转运安顿停当，统一捕栏的2种肉牛紧随其后入园。车厢门一开，一头头毛色光亮、体格健壮的西门塔尔牛在吆喝声中依次跳下，沿着生产路走向圈舍。这批新捕栏的300头2种肉牛全部来自内蒙古通辽，通过五统一模式集中调运，经隔离观察后再分配到养殖户手中。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6户养殖户，存栏超过600头。
2: 我们唐庄村今年新建的规模化养殖园区已全面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正式投入运行阶段。园区设计牛存栏量1000头，今天在湖村民从内蒙古通辽采购的300头牛正有序入栏，现场运转顺利。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6户养殖户，存栏总数超过600头，计划今年10月份还将引进300余头，届时园区将接近满栏运营。
1: 牛越来越多，草料能不能跟上？在十字乡饲草配送中心，满载优质饲草的大货车从安徽、江苏等地源源不断运来，装卸车穿梭不停，草捆码放得整整齐齐。每天有50至60吨饲草从这里配送到养殖户家中，配送中心严格把关草料质量，不让一捆发霉变质的草进牛槽。不少离得近的村民自己会开着3轮车来拉草，过磅装车签字，一趟下来心里踏实。饲草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买草的价钱下来了，草的质量上去了，老百姓养牛的底气也更足了。
3: 每天要进货近50吨草，然后从安徽、江苏就进过来，基本上每天要给农户要配送50吨呢，也是减少了农户的运输成本、养殖成本，草嘛也短也干净，质量这一方面也把控的严格。
1: 老百姓养牛最怕2件事，一是草料断顿，二是牛生病。如今这2件事都有了着落。放眼十字乡田间地头，9万亩青株玉米正值灌浆期，绿油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微风吹过沙沙作响，这些青株玉米就是肉牛全年的口粮田。种养结合的循环路子，让老百姓种地养牛两头转。 在园区里，统一四位技术、统一疫病防控的服务覆盖到每一户，技术员定期上门指导，防疫员挨家挨户给牛打疫苗，老百姓再也不用靠经验养牛。从转运入栏到补栏扩群，从饲草配送到科学饲喂，从防疫兜底到统一销售，无统一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实打实地帮老百姓省钱增收。
4: 今年我们十字乡通过肉泥菜呢无痛的筛化服务模式进行资源整合，技术赋能与市场对接，实现全活节降本增效。截至目前，全乡肉泥存栏4.6万头，青竹玉米种植9万亩，30头养殖大户335户，50头养殖大户118户，100头养殖大户40户。下一步我们要在服务上最细化、最年轻上最延伸，让无痛的模式释放更大红利，真正把肉泥菜呢做成十字乡的自主菜呢。
1: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土办法养牛到标准化管理，十字乡肉牛产业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随着无统一模式的不断深化，十字乡正让肉牛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产业，让家家户户的牛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好的，我们在了解完了西吉县十字乡的这个牛产业之后呢，我们再来到闽宁协作讲一讲这个乡村的故事。在这个板块呢，我们要认识到的主人公啊叫做马燕。那从家庭主妇到带货主播，她是怎样书写自己精彩人生的？永宁县闽宁和美电商的帮扶车间闽宁巧媳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呢，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的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认识这位巧媳妇儿，也来听听她的故事。
5: 我现在呢就在闽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6: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5: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6: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1: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闽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
6: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

0: 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段段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1: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
0: 2800都数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它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1: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闽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1000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闽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0: 我觉得闽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1: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热的乡村电商主播，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闽宁协作30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闽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产业兴旺，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化点亮了移民群众的梦想。山海之间还有更多马燕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炭疽病。那炭疽高发的季节已经到来了，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一定要警惕炭疽高发的风险，我们正确的来认识炭疽，早期的识别，包括怎么样来科学的防范。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关于这个炭疽高发的这个风险啊，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包括怎么去早期的识别它，以及科学的去做好防范。
3: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炭疽的这个基本的认知。炭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哪些主要的特点？
3: 炭疽呢，它其实是一种由炭疽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急性的传染病。它主要是影响食草动物，比如说牛啊、羊啊、马啊这种。但是人呢，也有可能会因为接触到这些动物或者接触到它们的制品而感染。
2: 所以说这个病其实跟畜牧业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3: 然后这个细菌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形成芽孢。这个芽孢呢，就可以在环境当中存活很多很多年，它不怕干，不怕热，也不怕普通的消毒剂，所以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它可以让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让你体内的这个循环出现问题，它可以在体内迅速的繁殖扩散，就会导致严重的水肿、出血、组织坏死，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让炭疽致命的原因。
2: 这个炭疽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人群当中传播的？
3: 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接触，就是你接触到了病畜，或者说接触到了被污染的一些畜产品，就会通过皮肤的小伤口进入你的身体。
2: 那除了接触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3: 你也可以通过吃了没有煮熟的病畜的肉然后感染，或者是说你吸入了含有这个芽孢的一些气溶胶啊，也会得肺炭疽。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感染症状早知道。症状呢，是不是也差别挺大？
3: 对，差别挺大的。比如说皮肤炭疽的话，它就是会在这个外露的皮肤上长一个小红斑，然后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水泡，这个中心会坏死，形成一个黑色的痂，周围会肿起来，但是它其实是不痛的，只是有点痒，可能会有发热。那肺炭疽的话呢，它一开始会有点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很快就会变成非常严重的呼吸问题，比如说你会有血痰，会呼吸很困难，会有胸腔积液，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比如说如果出现

0: 现了一些可能跟探鱼有关的症状，应该怎么处理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说你有这种皮肤的交加，或者说你有这种持续的高热，然后有呼吸的问题，或者说有这种腹痛，又有这种牛羊的接触史，或者说有这种畜产品的接触史，那你一定要立刻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你的这个接触的经历，因为这个早期的识别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三个板块啊，就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保护自己，对吧？怎么来预防这个炭疽，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1: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接触病死的动物，或者是说死因不明的动物，或者是说来历不明的动物产品，然后再有就是不要去私自的屠宰或者是说买卖这些东西。如果发现了有这种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告给相关的部门。
0: 那就是说我们在买肉啊，处理肉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对，然后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检疫合格的产品，肉一定要煮熟煮透，最好是沸腾30分钟以上。处理的时候要注意生熟分开，手如果有伤口的话要消毒并且包扎好，包括家里头如果有养这些牛羊啊什么的，也要做好这个检疫啊、消毒啊、免疫啊这些工作。
0: 你觉得在预防和应对炭疽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大家需要特别警醒的地方？
1: 高温消毒是杀灭这个炭疽芽孢最有效的办法。再有就是说，一旦有这个暴雨啊、洪涝啊之后，如果发现有这个病死的动物，一定要远离，并且马上报告，千万不要去掉以轻心，就做到这些，才能真正的切断它的传播途径。
0: 对，今天咱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炭疽的比较实用的知识啊，其实就是做到我们讲的这些科学的防范，及时的识别，健康的生活是完全可以守护住的。
1: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一集。

0: 公元1934年十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在蒋介石布下的湘江防线上，红军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军团长，小心！
2: 白狗子，还真想要我彭德怀的命啊！同志们，
1: 走！
2: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渡口，保证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1: 是。报告，军团长，军团长，总司令来电。
2: 念。
1: 三军团要切实控制坚守渡口，确保军委两个纵队在30号过江。
2: 30号？
1: 是。
2: 还要3天呢。

0: 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望着剩余的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悲愤难抑。
1: 主席，主席，总算把你盼过来了，故乡江还顺利吧？
0: 你来通知，谢谢你来接我。我毛泽东是过来人，可是他们都顺着江水瓢纵，或沉在江底了。他们都是根据弟弟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好子弟呀。
1: 是啊，主席。
0: 哦，应来同志，我们的行军方向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吗？
1: 是的，主席。哦，你看，到了通道线以后，向北，去湘西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0: 应来同志啊，王明同志现在是在苏联，他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应该啊，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嘛。再说了，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也正在和敌人战斗，他们自己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也是个问题呀。蒋介石也会用重兵拦截我们，所以我建议中央重新研究一下进军的路线啊。
1: 危险，主席快卧倒。
0: 没有事啊，我毛泽东命大。哦，恁来啊，我们还是谈一谈进军路线的事情吧。
1: 主席啊，啊，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中央负责人是波谷，军事顾问是李德，我必须和他们商量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改变行军的方向。
0: 恁来同志，我晓得我毛泽东有时候说话伤人，可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讲。当初你们最高三人团确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不是很妥当的。当然了，军队要听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朱德同志还有你这个副主席也都要尊重博古和立德的意见，可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嘛。现在如果改变进军路线，那么
1: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改变进军路线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很复杂呀。主席啊，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0: 好，
1: 主席你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好，你也保重啊。
2: 哎，再坚持一下。
3: 好，来，我来帮你扛。哎，
4: 王鸭子，哎，那行吧，哎，不行给我吧。
5: 啊，没事没事。
4: 啊，
5: 哎，毛委员，
4: 啊，还真是毛委员。
5: 毛委员，
4: 毛委员，
0: 同志们好。
4: 哎，毛委员，
6: 毛委员，
4: 毛委员。
0: 哎，哎呦，红鸭子，你的脚受伤了？
5: 啊，没事，走路磨破了。
0: 哎，我看看。
5: 哎，毛委员，我看到你就可高兴了。
4: 是啊，挺高兴的。
0: 同志们，你们扛的是什么东西呀？
5: 这个啊，这个是齿轮。首长说了，这是一个造大炮机器上的重要零件，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呢。
4: 是啊，对，
0: 来，给我。
5: 啊，
4: 毛委员，
7: 哎，哎，哎，毛委员，
4: 毛委员，这个您这是，哎
5: 呀，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4: 是啊，
5: 这是我们好几百里地给背过来的。
1: 是啊，毛委员，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4: 是啊，
7: 毛委员，
4: 这
0: 同志们，红伢子，要是你们的首长问起来啊，就说是我毛泽东丢掉的。
4: 可是，
0: 你们告诉他说，眼下最宝贵的是红军战士的生命。

0: 报告委员长，湘江之战毙伤赤匪40000余人，余下的逃过江去了。嗯，
1: 就是说还有30000余赤匪跑掉了。
0: 是，
1: 怎么搞的？
0: 委员长，是广西的桂军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好让赤匪去湖南，不去广西。哼。
1: 国民革命大业，就坏在这些鼠目寸光的地方军阀身上。
0: 是，
1: 徐云，
0: 到。
1: 你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要当好，不可松懈。
0: 是。

0: 现在赤匪正向通道线逃窜，据可靠情报，他们要从那里北上到湖南的大庸、桑植一带，所谓的湘西根据地，去和贺龙、萧克所谓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哦，那就先不要剿灭贺龙那股赤匪了。
0: 是，
1: 我要在他们会合的路上摆一个口袋阵，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他们就插翅难飞。
0: 委员长高明，高明。现在那些赤匪已成惊弓之鸟，只想着逃命。依学生看来啊，用不了几个月，委员长一定能把他们剿灭干净。
1: 哎，那个毛泽东尚在，不可大意。
0: 是，
1: 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3: 在前往通道线的路上，军委两个纵队的领导人分别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队的红军在夕阳下缓慢地行进着，人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年轻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位27岁的青年，看着这幅败退的景象，心绪烦乱，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比划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4: 哎，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5: 开玩笑还是来真的？你是中央总负责人，当着这么多指战员的面，你要注意影响。
6: 博古同志，聂政委说得很对，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倒，也要看到未来，看到光明。聂政委，请坐，我们谈一谈。
7: 对不起，李泽同志，我是代表红一军团的干部来看望毛泽东同志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谈吧。
6: 这么看毛泽东，为什么？
8: 驾驾。
6: 彭德怀军团长，你们三军团打得很勇敢，来来来，坐一坐。
9: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来看老毛的，请让开。驾
6: 驾。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哎，朱总司令，你看我这个事情。
10: 李德同志啊，我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最近的报纸，召集到给老毛送去。先走了啊。
6: 朱司令，我。怎么，博古同志，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对我很不尊重。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苏维埃执行主席嘛，他的那个苏维埃政府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同志的代表。
0: 好了好了，李德同志，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的态度了。现在和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已经损坏了，我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啊。你既然明白你是军委的军事顾问，你还是多想想红军的前途吧。
6: 想什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走嘛，向湘西根据地前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0: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要在路上截击我们呢。李德同志，你看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啊？
6: 进攻
0: 啊，
6: 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红军的步兵操演上只有进攻，我们中国红军也是一样，不怕牺牲，勇敢的进攻。
0: 好，那就继续进攻。

0: 像蒋介石一样总是缠着我。好在有这根乌木拐杖，帮助我毛泽东继续走革命路啊。
1: 毛主席平安过了湘江，我们就放心了。
0: 聂荣臻同志啊，听我写写红衣。

0: 这个林彪，对了，他让我给你带来几盒烟。他说毛主席不收礼物，香烟除外。怀是他了解我，香烟这个礼物我是一定要收的。彭大将军，你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一左一右铜墙铁壁一板，硬是挡住了几十万敌军的进攻，简直是奇迹嘛。哎，
1: 老毛啊，要说打仗咱们红军从来都是硬汉，可现在这仗打得窝囊，红一三军团在两侧阻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才保住了中间这个通道。等过来一看，哦，大搬家嘛，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的机器都抬过来了，好几百斤重，
2: 七八个汉子抬，一百里走了三天，都是战士们跟敌人拼刺刀换来的三天呐。让我的三军团伤亡了将近一半，还有好多师团级的干部啊，李德那个杨棍，他是宰买野田心不疼啊，可我的心在流血呀。
0: 彭大将军，小点声，那边都能听得到。
1: 听到又怎么样？ 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既然做出来了就不怕人说。
3: 朱总司令，老毛爱看报纸，我找了几张。老毛，你看这上面全是胡说八道嘛，啥子红军主力被消灭，残废四散逃窜，不知几个全

0: 就看出门道来了。哦，
1: 我的朱老总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能不能不听他们的歪主意啊？哎，老彭，这，哎呀，聂政委，你就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都要憋死了。朱老总啊，前几次反围剿，哎，你跟老毛领着我们打，多痛快啊！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哼，根据地是越打越大。可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军委就跟着他李德的指挥棒转，什么御敌国门之外啊，两个拳头打人呐，短促突击呀，哎，突击了大半年，把根据地突击没了，让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来了。
2: 是啊，哟，贺大姐，哎呦，
3: 任之，哦，
0: 子珍，
3: 啊，朱老总，啊，彭大将军，聂政委，你们都在这儿啊？
2: 是啊，我们来看毛主席。现在你贺大姐来了，我们就该让位了。
1: 那对那对啊，让老毛两口子好好说说私房话啊。朱老总，在井冈山我就是你的老部下，嗯，你知道我彭德怀说话直，别怪罪啊。
4: 没得事没得事，哎，那我们一哄而散吧。
1: 一哄而散，一哄而散。
0: 哦，对了对了对了，蒋介石现在得意的很，那个追剿军前的总指挥学岳也很猖狂，你们要保重啊！
2: 放心吧，哎，
4: 放心，老毛
2: 是打不垮的，
4: 打不垮，
1: 打不垮。
4: 走了，
0: 再见，再见，
1: 走了，走了，走了。
3: 润之，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彭大将军在想啊，朱老总开炮，幸好你来了。
3: 朱老总在那个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就是中央的一个传声筒。博古、李德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做。老彭明知道这样，还开什么炮啊？让朱老总心里多难过。
0: 彭大将军呐，就是那个脾气。好在啊，朱老总度量大。好了，不说他们了。子珍。

0: 这国将来了，就好喽。
1: 国相将的时候，费记在头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0: 金刚山的双枪女英雄也笑得害怕喽。
1: 我是害怕你出事，
0: 我不会出师的。我晓得啊，马克思他现在还不像见过。前面叫过老山界，听说过了就是通道线，从那以后就得要爬山了。你的疟疾刚好吃得消吗？当然吃得消，我毛泽东啊就是不怕爬山。哎，这几年不大爬山，不光是兵多起来了，就连刀妹的事情也多起来了。闪躲，好。<笑>
2: 哎，你们看这山怎么这么高啊？
3: 洪鸭子，
2: 这山呢叫老山涧。从现在开始啊，就要天天爬这样的大山喽。
3: 是啊，
2: 怎么，洪鸭子还害怕了？
3: 我才不怕呢！哼，红军连死都不怕。
2: 害怕爬山啊，对不对？就是我这只脚，你看这早鞋又烂了，天天行军，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哎呦，
4: 我的也是，干脆光起脚板吧。
2: 啊，
4: 是啊，光起脚板走路还不打瞌睡。
2: 哎，对啊，
4: 光起脚板来吧。
2: 走，
4: 光起脚板走路。
0: 主席，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来通知，对不起啊，我毛泽东请你过来，还是想谈一谈红军的战略方向。
1: 哦，主席啊，这个问题我和博古、李多同志都讲过了，可是他们不同意改变方向。
0: 我就是担心这个。上午啊，遇到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说啊，蒋介石正在往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我们灾区
1: 就是钻蒋介石的口袋嘛。主席啊，我知道你打仗有办法，那么依你的意见，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呢？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有想好，可是主老总给我拿来的报纸让我毛泽东行李一亮，你看这张。哦，干匪窜扰湘西，
0: 千省一片惶恐，千省主席王家烈四处求援。再看这张，千军号称双枪兵，共匪一旦犯迁，必将弃城失地，望风逃窜，恳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进驻，以解千省百姓之难。主席，你的意思是？
1: 坚决不能钻蒋介石的口袋针。
0: 我们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湘西，经贵州，要去黎平。经贵州省东南部，和周围这几个省相比，贵州兵力最弱，战斗力最差，只有进入贵州，我们的野战军才能有一条生路啊。主席，你的这个建议，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1: 来通知，军情如祸，刻不容缓呐。
0: 过了这个老山街，就是通道线。你看，中央是不是开个会，让大家商量一下？
1: 哎呀，可是目前中央并没有在通道线开会的计划。
0: 开个临时紧急会议，有什么计划吗？现在野战军三万余将士的命运就在此一举。本来同志，在这种时候，
1: 你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要拿出态度来呀。
5: 好吧，主席，我再去和波果童子谈一谈。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5: 任之。
0: 哦，子晨啊，你怎么跑来了？
5: 我听说你在老山界爬山的这一路上，到处找人谈话，人家躺在担架上，你就拄着拐杖跟着担架走。
2: 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你就是讲个没完没了。你这样做有人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
0: 你以为我不晓得他们不高兴？没有办法吗？这是红军的生死问题，谁不高兴啊，让他去，我就是要讲。
2: 再讲也没有用啊。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住在莫斯科。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听斯大林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当然要听共产国际的，听王明的。博古同志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政治上要听王明的，军事上要听李德的。你这个政治局委员，人家都不让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你还要讲，谁听啊？
0: 子珍呐，你讲的倒是蛮清楚嘛。
2: 这事儿谁不清楚？瞎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不讲出来就是了。
0: 哎，不讲出来就不对了吗？道理就是要靠人来讲。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藏着我们心底所有细碎的情绪，也藏着热爱与释怀，藏着坚守与温柔。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段动人的旋律里，在歌声中与自己对话。辽阔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褶皱，世间所有的治愈往往就藏在天地山河的壮阔之中。一方草原清风漫拂，草木生长，自由又坦荡，江洋卓玛的歌声醇厚绵长，自带辽阔意境。 今天的开场曲目，我们一起来听这片草原奔赴无垠原野，感受山

看过世间万千风景，最让人辗转难眠的往往是感情里的遗憾与落差。有些陪伴始于热忱热烈，慢慢的归于平淡疏离，曾经紧密相拥的彼此，慢慢的可能只剩下消散的温度。陈楚生用他细腻的唱腔，精准地捕捉到情感里的无奈与怅然，那些悄然走远的羁绊，那些慢慢失温的美好，都藏在这首歌里。一起来听《失温》。

人生旅途，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坚守初心。我们偶尔会迷茫，会在原地徘徊，会经历低谷，但从未停止生长。一首原创歌曲《我们盛开在原地》，饱含着治愈的力量，歌词诉说着平凡人的坚守，纵使历经迷茫，依然心怀期许，期待着微光破晓，在原地扎根绽放。

0: 够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里的每一个独立灵魂都值得被尊重，被偏爱。有一种通透的成长，是褪去稚嫩懵懂，变得从容独立，清醒且坚定地掌控自己的人生，不依附，不将就，懂生活，懂自己，这是独属于成熟灵魂的魅力。曹格的一首《大女人》唱出了独立女性的洒脱和坦荡，致敬每一个清醒自持、自带光芒的人，一起来感受这份洒脱的气场。

奔波于这尘世间，我们总是忙忙碌碌，常常会忽略了和自己对话。生活有繁杂琐碎，内心有纠结迷茫，很多的情绪无从诉说，很多的困惑无人解答。所以我们得学会和自己和解，学会轻声地安抚自己的内心，这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怎么跟自己说话，来慢慢地拆解内心的万千思绪，教我们与自己温柔相处。静下心来，一起来听。

世间情爱百态，最动人的情感从来不是刻意的轰轰烈烈，而是朴素真诚的惦念与陪伴。海莱阿木的歌声质朴真挚，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把平凡情爱里的温柔和眷恋缓缓吟唱。我们一起来听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深情。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建，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

0: 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来人往，世事繁杂，我们会遇见万千风景，见过世间草木众生，看过无数人间烟火，可茫茫人海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我们来听一首《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一起来听歌声里的娓娓深情。

在感情的世界里，最好的相处状态从来不是捆绑与消耗，而是松弛自在、舒服坦荡。爱应该是温暖的滋养，不是紧绷的束缚，是真诚的奔赴，不是刻意的纠缠。一首《爱我别烦》，曲风轻快灵动，两位歌手的嗓音巧妙的交融，唱出了独立又通透的爱情态度。爱就要真诚相伴，不爱就各自坦然。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纯粹的期许，藏着未曾抵达的远方，藏着搁置心底的梦想与奔赴。就像一只暂时停住忘记飞翔的白鸽，被生活琐碎牵绊，却始终心怀辽阔天空。黄子弘凡清澈明亮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蛰伏与等待，坚守与向往。希望我们都能挣脱牵绊，重拾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一起来听《望飞的歌》。

0: 抱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来听歌。生活最珍贵的馈赠是永远保持热爱，永远愿意相信美好。爱是世间最温柔的力量，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愫，更是对生活、对万物的热忱和期许。张韶涵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明亮又鲜活，把热爱的热烈与美好完美在歌声当中向你展示。一首旋律轻快治愈、自带暖意的《爱上爱的味道》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在歌声里爱上温柔、热烈、滚烫的生活。

活不会永远的步履匆匆，满是波澜，也总有一些松弛闲散、自在随心的时刻。不必去追赶节奏，不必勉强奔波，允许自己偶尔的放空，享受无所事事的松弛，接纳平淡慵懒的日常。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一首曲风随性松弛、慵懒又治愈，精准诠释出独处放空的惬意的歌曲。这个下午很无聊，让我们放下焦虑和疲惫，跟着旋律享受片刻的随心自在吧。

种很不错的生活状态，那是张弛有度，动静皆宜。人生就如同太极，刚柔并济，虚实相生，不急不躁，自在从容。面对世事纷扰，唯有心态平和，收放自如，方能抵御浮躁，安稳前行。我们来听一首太极太极，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一起在歌声里感受从容通透的人生态度。相约有晴天，下期再会。

0: 三者人。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

0: 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8: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3: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4: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3: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5: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3: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5: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6: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3: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6: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4: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7: 我是星星四。
18: 我是星星二。
19: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3: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4: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

0: 咱们回家吧。
1: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铜鼓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关于旅行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是在通过不同的一些地方啊，一些城市啊，或小众或热门的一些目的地，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在大家的耳畔，以此呢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你认为合适的时间，或者说你可以去修道的一个假期，能够走出家门去感受这些城市很特别的一些魅力，也因此通过旅行的方式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精彩吧。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走进哪座城市呢？那大家通过接下来我的一段介绍，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哈。在中国，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县城，像它这样隐秘而美丽，能够同时让旅行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工程师们无限的去痴迷。它呢，曾经是中国唯一需要买门票才能够进入的县城，210块钱的门票真的是让人望而却步。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双号进城，单号出城。它呢，还是绝大多数自驾318线的人都会去错过的秘境。身处在青藏高原，却长满了热带植物、雪山、雨林、飞瀑，总之每一处风景都令人震撼。它是哪里？各位猜到了吗？没错，它就是西藏墨脱，被称之为隐秘的莲花，风景秀丽，气候湿润，也被称之为青藏高原的小江南。不过关于收门票这事儿哈，其实大家都知道早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墨脱县自从2023年的3月16号开始呢，就已经取消了这个景区的门票了，所以呢大家现在也不用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担心。那我们来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去介绍一下墨脱。墨脱古称白马岗，是林芝地区下属的一个小县城。虽然说它身处世界第三级，但是丝毫都不用担心你到了这里会说，哎呀，我有高反，我各种不舒服。 No, 不会，在这里绝对不会。当你踏入这个隐藏在喜马拉雅南麓深山里的世外桃源，那瞬间就会被山上缭绕的云雾所吸引了。刚进入县城的话，你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世界只有一个墨脱，而墨脱拥有整个世界。如果说你了解它的风景到底有多绝美，就一定不会觉得说这句话有多么的狂妄之极，而是非常之真实的写照。墨脱是很另类的，来到这儿会颠覆你对地理的认知。它呢，明明地处青藏高原，却海拔只有900米，不仅不会缺氧，也许反而会醉氧，更有中国亚马逊雨林的美丽。那它明明位于北纬29度，但却是我国的热带区域。你能够在这里看见热带丛林、茶园瀑布，还能够吃得到香蕉、菠萝、火龙果等等水果，也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墨脱同样也是很美丽的，来到这儿你会觉得浓缩的地球来形容这里一点都不夸张。不到100公里的范围之内，囊括了从赤道到极地的所有气候和植被类型，会感受到寒暑冷热的剧烈变化，就仿佛冬夏都能够瞬间逆转。这里呢，既有能够媲美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又有像格陵兰岛一般壮丽的冰雪世界，九寨沟一般奇异秀丽的小瀑布，还有南美潘帕斯那样碧绿的草甸。总之，这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它也太美了，美到让人窒息。所以走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哇，造物主的神奇与偏爱。这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动植物，你能够看到与恐龙同时代的植物界活化石梭罗，能看到热带的兰花与风雪中的龙胆花相映成辉，还有很多很多可爱的鸟儿，美丽的鸟儿是我们所没有曾见过或了解过的，而雪山上的雪豹奔跑的身姿也会让我们叹为观止。墨脱也是神秘的，它是中国最难抵达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本身就充满了神话色彩。它记载中这里有遍地的莲花，莲花大到可以容纳人们去坐卧，露水能够成为美酒等等等等。
曾经的墨脱被誉为高原孤岛，仅有六条古道与外界相连，是中国冬季顶级的徒步圣地。那只有每年的七到十月份冰雪消融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翻过雪山，穿过蚂蟥遍地的原始森林，走进墨脱。直到2013年之后，扎墨、泰墨公路相继全线通车，中国第一徒步线才慢慢的被人遗忘。但是自驾其中，一路上湖泊、雪山、雨林、花海，到处都是天堂，纯净的就像是能够去洗涤我们的心灵一样。也许正因为它难以到达，所以这里仍然还保留着刀耕火种、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洛巴族、门巴族更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习俗还有饮食文化，让人大开眼界。也许正因为它的难以到达，墨脱的美直到今天还只是停留在小众的圈层。它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一些去过墨脱的朋友说，去之前吸引人的是墨脱的种种标签，但去过之后最大的感受却是治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一起出发去墨脱吧。去墨脱，你怎么能够不去看世界顶级的峡谷景观——雅鲁藏布大峡谷？它是世界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大峡谷，还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首。悬空于雅鲁藏布江上空的藤索桥，神奇的是没有桥墩，不用木板，一个铁钉都找不到，整桥用的都是白藤。到了墨脱，也一定不要去错过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之一——南迦巴瓦峰，海拔高7782米。有人说它是直刺天空的长矛，峰体终年积雪，云雾缭绕，独特秀美。而每到春天，山脚下的桃花盛开，雪山也更加柔情了。还有，到墨脱一定不要与嘎隆拉雪山去擦肩而过。嘎隆拉天池就仿佛是镶嵌在4700米海拔之上的明珠一般，那么的清澈，那么的美。而嘎隆拉隧道是最难修的隧道，却拥有着最为纯粹的绝美风光。远处雪山巍峨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中，茂密的森林苍绿如黛，你近看自己的脚下又紧贴着万丈悬崖去行驶在路上，是真正的双脚在地狱，双眼在天堂。果果塘大拐弯同样让你叹为观止，奔涌而来的江水就仿佛是像蛇形一般去突然回环，它的壮阔一点都不输于金沙江大拐弯。峡谷之间云雾缭绕，仿佛仙境，那真的是美得不像话。在墨脱，不管是自驾还是徒步，一路上呢总是会与数不尽的各类瀑布不期而遇。落差高达400米的汉密瀑布，就仿佛是银河倒悬的老虎嘴瀑布、飞泻的扎布瀑布、如雷鸣一般的林多大瀑布。总之，对了，还有一个叫做绒扎瀑布群，这么多美丽的瀑布，一定不要错过。而且在墨脱还有云崖飞泻的地东瀑布，这个瀑布一定要重点介绍一下。它呢是扎墨公路沿线最为壮观的瀑布之一，远处去看那真的是浩浩荡荡，有气吞山河之势。你通过石阶去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又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瀑布。好的，关于墨脱的自然特质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短暂的休息之后，也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墨脱的风景还在路上，我们稍后慢慢聊。

好的，朋友们，音乐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墨脱。去墨脱我们现在都知道已经通公路了，所以呢自驾游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选择，一定要去享受中国最顶级的越野公路。在自驾圈几乎无人不知墨脱，它呢完美的去诠释了双脚在地狱双眼上天堂是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说此生你一定要去选择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去走一趟扎墨公路。如果没有走过一次墨脱，你不会知道仙境公路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到处都是茫茫林海，高山湖泊，飞流急瀑，山顶在云间，山脚在江边，一天之内就能够领略到一年四季的风光。而我们还要说到另外一条公路，就是派墨公路，坐在车上就能够看到中国排名第一的徒步线路的风景。那这条路不仅缩短了林芝前往墨脱的距离，从11个小时缩短为4.5个小时，也更是让墨脱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够到达的世外桃源。而这条路上更有着百变的风光，春季到这里的话呢，高山杜鹃会绽放出它最绚丽的身姿，而夏季那就是绿意盎然了，至于秋冬季节，那真的就是一片炫彩风光，红橙黄绿绽放在蓝天白云之间，这种绝美的感觉只靠想象就足以吸引我们了吧。去过墨脱，与世隔绝的生活来治愈一下自己的精神内耗，这也是很多想要去墨脱或者说去过墨脱回来之后的很多朋友比较有感慨的一句话。当你只有经过非常艰险且险恶的这种旅途的时候，才能够到达这个与世隔绝的天堂。雪山脚下疯长着热带丛林，余气蒸腾的峡谷深处还散落着木寨村落，周围芭蕉摇曳，竹林婆娑，小片的农田就点缀在其间，那真的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世外桃源是一样一样的。在墨脱更多的是珞巴族和门巴族，在门巴族你会体验到人和自然的共生，这里呢没有消费品，只有自然的礼赠。在门巴人的手中，竹子可以编成背篓、菜篮，而木头可以化身为房屋、家具、茶碗还有花瓶。而在珞巴族，你能够感受到原始的野性，他们是很崇尚自然的，以老虎为图腾，自称为虎之子，他们是制作毒箭和砍刀的好手哦，既骄傲又好战，但是一点都不难相处啊，大家不用担心，他们非常之热情且爽朗的，一年四季到达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都会有非常独特的体验。夏天去的话呢，你能够去墨脱茶园里去采茶，没错，这里也有茶哦，满目苍翠的茶树，哇，那肆意的茶香，是那种很清幽的感觉。而在墨脱的新年里到达这里的话，你就能够看到表演模仿鸟兽的八腔舞和门巴戏，和他们一起去射箭、唱歌、去祭天祈福。仁钦东寺一年四季都是值得来的，它呢典雅又古朴，是比较具有藏语风情的。那我们去到西藏地区去打卡不同的寺庙，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在墨脱，人们世代相传，家家户户都用石锅来做饭。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烹饪方法，那么到这里一定要去尝尝石磨的这种特色的美食。就布当和布必刚当，就构成了叫做当地门巴族人独具特色的美食。还有石板帕贡、梭罗白里米、石锅炖藏鸡、红米粥、鸡爪骨酒等等，那都是随便吃不踩雷的美食，每一种都相当美味。石锅炖藏鸡，哎呀，我记得我应该在好多年以前当时是去林芝的时候，这是一定要去品尝到的。那其实这些美食都是用最原始的刀具吊刀成为锅而熬煮出来的，不仅十分的鲜美这种奇香扑鼻，用的久的话还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所以近些年来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去，但凡只要去墨脱的话一定要背口锅回来嘛。为什么要去墨脱？之前我有看到过一个很有感触的一个回答吧，他说墨脱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识，比起世界级的景观，它更是不屈不挠的象征。的确是这样，想象一下哈，我们用鲜血和毅力架起了一段段公路，让墨脱从与世隔绝到可抵达

的秘境，是雪山、泥石流、蚂蟥等的困难也不能够阻止我们翻山越岭，只是为探索中国最后的伊甸园。只有抵达墨脱，你才知道世界只有一个墨脱，而墨脱拥有整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来，最后跟大家说说关于墨脱的一些游玩的攻略哈。其实最佳的时间，就是我们去墨脱的最合适的时间是9到10月份，四到六月份去的话，上山的路基本上都是在雪地里穿行的，所以必须要请向导，不然你很容易迷路。而7到11月份，雪基本都已经融化了，路况呢，在这个时间是要比4到6月份好很多，基本上都是溪流形成的石头路。到底怎么样去前往墨脱？当然，首先就是自驾了。现在墨脱是取消了非四驱车进入的规定，你只要沿着扎莫公路走就可以抵达。但是公路呢，晚上8点之后就不允许通行了。但是这路哈，还是很考验车技的，就是没有高原驾车经验的，咱是走不了的，别太对自己的这个驾车经验有过高的自信。还有就是我们来乘坐公交车，目前呢，从林芝到达墨脱的话，只有一班公交车，你得需要到林芝的首府八一镇去乘坐，每个人是182块钱，发车的时间是早上8点，只有这一趟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包车，可以在拉萨或者是提前在网上去找好包车，到时候直接去就行了。那前往墨脱的话，提示大家还有一些是必须要去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墨脱是需要边防证的，需要提前去办好，还有一定要带好身份证，不带身份证是不能够进入的。那至于住宿方面的话，其实在网上都是可以预定的，不同的层级级别的都还比较的齐全。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基本上住的方面大家不用担心。至于自驾线路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提前做一些这个攻略哈，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各位。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你决定了想要去墨脱的话，一定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刚说了，其实最佳的时候是9到10月份，4到6月份的话，积雪融化之后，反而路面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大家都可以来去好好的考虑考虑吧。总之，墨脱真的是我个人非常之向往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好多年前了，都已经10几年前了。我自己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距离墨脱很近的地方，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续驾了，否则我可能真的是会跟着一些朋友徒步进入墨脱了。好吧，那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也可以去实现这个愿望。好，这是我们今天上半场来跟大家聊到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以及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半场我们还去看不同的风景哦。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日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我们继续去遥远的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当中去探寻不一样的风景吧。在咱们国家哈，说起古城可能会想到西安，说起诗意的古村你可能会想到江南的水乡啊、说到美食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川渝的火辣等等等等。但是呢，如果说有人提起江西南昌的话，那么朋友们你能够想到什么呢？其实这座活着的古城浓缩了上面的所有精华，但是却很容易被很多人遗忘在时光里。哎，我们今天就去江西南昌。虽然说这里没有西安的盛名远扬，但是却同样拥有着千年的积淀，是一座真正活着的古城。2200年的历史，豫章古郡是它，洪都新府也是它。所以走进南昌，你会发现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千年的时光。这里呢，也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去了它，建军节都要换个日子了。南昌起义让这座城市被写进了近代史，更让红色情怀渗入到整座城的方方面面，也更有了八一建军节。这里呢，还是一个出现在所有人语文课本里的城市，从古至今对它的赞美都是不绝于耳的，一篇滕王阁序，对不对？千秋文章在这里徐徐展开，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让太多人都想要去一探究竟。同样，这里呢还是鲜为人知的江南，拥有着被低估的山水秘境，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在这里流淌，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在这里，最诗意的草原，最美的海边公路通通都在这里。这里呢还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拥有着不输任何地方的古村古寺，千年的寺庙藏在闹市当中，独享一方净土。走在丽江风韵的古村，看着酷似千与千寻的古楼，哇，那真的是太美了。这里更是撑起了一个隐藏吃辣大省的尊严，让云贵川都真的觉得哇，这里的吃辣佩服佩服。你可以说南昌不好玩，但绝对不能说南昌不好吃。那这里的很多的一些去过南昌的朋友会觉得说，仅凭一碗米粉就真的是能够好吃到爆了。没有去过南昌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哇，他们有多么的爱吃辣，几乎所有的菜都要放辣椒。这里的辣真的就是那种有一点点简单粗暴了，就不讲任何道理，就这个辣就直截了当的给，激痛你的味蕾。南昌虽然说总是被人忽略，但却一直都在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比如说铁路总长中国第三，还有这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古城很古，可能也有些旧，但是它真的还是很舒适很安逸的。南昌很美，很古色古香，很安逸，只是曾经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似乎把自己给藏起来了。所以就希望不要太过低调哈。那当然，还没有去过南昌的朋友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很多人以为南昌是美食的荒漠，但其实南昌明明是低调又好吃，精彩又丰富，千万不要不相信哈。其实南昌美食早就偷偷霸占了美食纪录片了。早餐中国二当时呢就到南昌去打卡了，那这个粉呀再配上罐罐呀就太灿烂了吧。包括在哔哩哔哩的美食神番人生一串二的时候呢也来到了南昌，就一串那个辣鸡爪，是不是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有印象，哇，真的让我们在屏幕之前馋到流口水啊。舌尖上的中国三也更是打卡了最著名的南昌瓦罐汤，对吧，让许多人一看到的哇，原来真的是自己有去过南昌，吃过这个舌尖上的南昌哈。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南昌还是隐藏的吃辣大户，刚刚也简单的提过。说到吃辣这个事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里？长沙、成都、重庆、贵州，对吧？等你到了南昌才知道，哇，这有多辣呀。火辣南昌怎么个事儿呢？就是之前有看过这么一个段子，就是大家都在争论说这个番茄炒蛋要不要放糖的时候，江西人却默默地表示，难道番茄炒蛋不应该放辣椒吗？虽然说有些夸张了哈，但真的哈，南昌人是很爱吃辣的。就是这里的辣其实就是江西的辣，它不同于川湘云贵的辣，就是那种
很直来直往的辣，就没有什么调味料，就是那种直接触及你灵魂的那种辣。有人说江西的辣是一种傻辣，就是简单粗暴的把你给辣哭，就不讲任何道理，就直接辣痛你哈。当然了，我们这个江西人，每一天都会被这样的辣椒所去刺激的，反而乐在其中，也更是练就了无辣不欢的胃口，就是有勇气敢说自己吃辣全国第一。即使你一开始吃不了辣，但是到这里来也能锻炼出来哈。然后之前有看到的一个内容吧，说不少到南昌上过大学的这些同学们等回家之后都吃了，尤其是回到了很多就比如说自己生活的地方本来不太能吃辣或者说不爱吃辣，等从南昌上完大学再回到家乡，然后就发现自己是吃辣大王。而将这一份吃辣大省的豪横气度拿捏得死死的省会南昌，自然也是将吃辣写进了基因当中的。有很多的美食美味，那当然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南昌拌粉啦，对吧？如今这个美食真的是遍及全国了，也走出了世界。而南昌拌粉真的是有太多的一些配料啊等等，所以南昌人说哈，他们的一天就是从一碗拌粉开始的，这是南昌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承载了这个对家乡思念的媒介。当然不只有拌粉呢，还有瓦罐汤，哎呀，再配上很多好吃的东西，你觉得哇太值得了。哎，对了，辣椒饼也不要去错过，还有灯盏果等等等等哈。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了美食的方面，那至于南昌还有哪些更多的自然风景，我们包括哪些打卡的点位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快来举手抢答，是不是首先想到滕王阁呢？没错，提到滕王阁一定绕不开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讲的就是南昌。那大才子王勃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真的是让滕王阁从唐朝一直火到了现在。而滕王阁对于南昌来讲也实在是太重要了，仿佛只要有它在，南昌就从没有丢过这个星分一针地接横独的气魄，更不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城市底蕴。如今的滕王阁不仅是南昌的地标，也更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所以滕王阁是一定要上去看一看的。我记得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暑假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生们要想去滕王阁的话要背滕王阁序，对不对？整篇哦。阁楼正门方向往下看就是八卦图，往左看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观，独特的明三暗七的格局，即使是现在去看也依然会被震惊到，古人的智慧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厉害。晚上的时候呢，滕王阁的灯光亮起，还有无人机表演以及灯光秀，这可是跟白天你看到的

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哎，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去南昌。那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跟大家聊到了滕王阁，我们继续来去看古建筑。除了滕王阁以外呢，南昌的另一个代表就是绳金塔。它呢是虽有水火济济坐镇江城之说，也是南昌的镇城之宝了。同样是诞生于唐代的，那绳金塔在南昌的城中心也屹立了上千年了，越可谓阅尽了风霜。它呢是南昌古代建筑，古朴秀丽，具有中国江南建筑的典型艺术风格，非常的好看。都说在这里哈，应该塔下去看风云，在滕王阁上赏春秋。这里呢俏丽无比，飞檐翘角，铜铃高挂，可以去永书路下拍照。这里的机位在高楼大厦的晚间灯火里，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哈，就仿佛之间有点恍惚，以为是来到了澳门。所以这座宝塔就像是一本叫什么一柄利剑，交融着古今的色彩，也更是捍卫着南昌的日日夜夜。

0: 出道的是南昌的第一名刹佑民寺，始建于1500多年前，是从南朝484里走出来的古刹之一。佑民寺的名字其实很有寓意，就是保佑人民平安喜乐的意思。所以呢，到达这里去看整个古寺本身，也会是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感觉吧。而从前这里藏着南昌的三宝，佑民寺铜佛、钟鼓楼铜钟以及普贤寺铁像。如今啊，仅存的这个铜钟就重达10064斤，也足够让人惊艳了吧。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非常之重要，那就是八一起义纪念馆。这里是红色记忆的朝圣地，一场南昌起义让红色的情怀渗透进了老城的每一寸土地当中。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最浓烈的地方，相信所有的中国人来到这里都会被先辈的精神所去触动。除此之外还有高耸入云的八一纪念塔，车水马龙的八一广场，鲜烈的热血守护着南昌今日的繁华与荣光。很多人不知道南昌在曾经，其实广义上来说这里也曾经是江南。这里不缺秀美的山水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村庄。中国湖泊千千万，但是鄱阳湖却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它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湖。夏天的时候碧波万顷，烟波浩渺，而到了秋冬时间，这里呢蜿蜒细长，就像是一条长河一般。蜿蜒的河水孕育着这万千的森林，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被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干旱的时候，河水的脉络断断续续，从上空去俯瞰航拍的话，就像是一棵生命的大树，震撼无比。一道梅岭横跨了粤赣两省，期间的风光大部分全部都在南昌。那么一定要去到梅岭风景名胜区。东临鄱阳湖，北望庐山，形成了南昌人私藏的后花园。梅岭的景色青山苍翠，层峦叠翠，这个西嶂之蜿蜒，古壑之幽深，云雾之缠绕，也就组成了梅岭的翠幽俊奇的特色。春天在这里那就是去赏花了，那真的是花开满园。冬天的时候这里也很美的，一场在江浙难以看到的大雪，那银装素裹的世界太棒了。很特别吧。梅岭漫山谷，这里呢既有丽江的这个韵味，又有西江千户苗寨的风情。这里是梅岭古镇，整个茶村是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层层叠叠，还有不少古老的石板路。从远处来看的吧，还蛮像千与千寻当中的，就是那种电影的现实版，还挺奇幻和奇妙的。而秋天到这里，你会仿佛来到了婺源的这种感觉，有晒秋，窗户上也是摆满了辣椒呀、玉米呀，就是那种秋意啊，丰收感觉满满的哈。还可以去打卡古村安逸古村，这一座躲在梅岭山路的小村在时光里真的是安稳了上千年。它呢是由罗田、水南、金台这三个村落来组成的，形成了中国非常典型的赣商村落文化。在整个古村里呢，时光都会仿佛慢下来，古旧的村墙、浓荫的老树，就仿佛时光就这么停留在这里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没有去到过南昌的话，或者说对南昌只是路过，只是短暂的停留，那么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去南昌看一看的。这座非常宝藏的省会城市，不管是在人文、风景还是美食之上呢，都有着非常特别的存在。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份市井的情调，总之就是每一个走进它的人都会去慢慢的感受到它的美好。所以各位，你下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会考虑选择江西南昌吗？如果有的话，请一定要仔细的做好攻略哦。从美食，从我们打卡的古建筑，以及我们要必然要去看到的一些自然风景，还有古村落，希望一个都不要错过。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韩国购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
1: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擦的流浪的辗转的啊，异乡的夜晚，你想起大吵后恨他。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

0: 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

0: 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8: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2: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2: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8: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4: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6: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 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8: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9: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0: 没有悬念，
1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8: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1: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8: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8: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2: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4: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2: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 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8: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8: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七。

0: 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哎，我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点歌环节，是想让大家来点曲吗？
1: 对，让大家来点歌。像我会的其实不多啊，比如说有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懒画眉、还有玉簪记的懒画眉、长生殿当中的七言回，还有思凡当中的宋子等等这些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平时我们在看戏或者接触戏曲的时候呢，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搞不懂什么意思，还有一些词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常用但其实是从戏曲当中来的，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释和介绍。
0: 是的，感谢胡阿姨还有2014哈，也帮我回忆起了我刚刚唱的那些片段。一开始奶奶您听我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只是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儿？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儿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但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4: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3: 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4: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3: 卖梨子是吧？
4: 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3: 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6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亲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而因为第一个戏曲班子建立在梨园果园当中哈，所以后世的戏曲演员呢就被叫做梨园行了。
4: 而且就此之后呢，很多戏班都会供奉唐明皇为自己的祖师爷，也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了。那为大家介绍之后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呢？那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戏曲行又被称为梨园行，究竟是因谁而起呢？是哪段历史故事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2: 好的，电乐再见。
1: 好了，准备开始。

0: 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这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这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嗯，很多人呢都也以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
0: 的，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得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
0: 嗯，
1: 就是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个男生的角色。
0: 嗯，
1: 是吧？
0: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哦，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来来来，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我们不同行当来说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武豪是一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呢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唱旦角，这个时候他唱旦角就不是反串，而这个时候他如果唱小生或者老生就是反串。其实反串呢指的就是你唱的是不是自己平时所专业的所学习的这个行当。
0: 比如说你一直是个美声，学美声的哈，你去唱了这个通俗流行或者是民族歌曲，那其实也算是一种反串了。
1: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好的，继续来说说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当中的小生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啊，年轻的这个男子在戏曲当中都被叫做小生，但其实呢并不是只是男生哦。那小生的特点呢就是不戴胡子，扮相一般都比较清秀英俊，也会有女小生的，就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的小生的角色，通俗的来讲呢也就是女扮男装了。那么在传统戏曲表演当中呢也是一种体现。
1: 如今呢像是越剧啊、黄梅戏啊、昆剧当中都还有很多女小生的体现，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女子来扮演的男子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关于戏曲当中的一个称呼叫圆场。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圆场都会觉得说啊是来救场了是吧，但其实在戏曲当中呢打圆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到戏曲里面的一个戏曲表演的动作的形式。演员呢在舞台上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呈这个圆形的，周而复始哈，就叫做圆场。一般来说呢他走的这个速度呢由慢到快，所以有的时候又被称作是跑圆圆场。
1: 是的，圆场特别的美，我也非常喜欢看。所以以后呢大家听到说哎圆场了，千万不要以为是舞台上出什么问题要赶紧给
0: 来急救了并不是这样的。那说到戏曲当中的冷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找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这个
11: 网友反映
10: 的，这个
11: 白天路标
10: 就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这
10: 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咪咪妈妈妈，哎，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2: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 真的当时讲到去唱歌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古早，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才去过 KTV 唱歌了。
2: 是的，也许我们现在去 KTV 的机会的确比以前要少了，但是相信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要去唱歌，想要去通过音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的这种方式呢，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嗯，那也来说说古人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唱歌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古人也非常的时尚啊，而且不同朝代他们的 K 歌活动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古人，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力相对于比较低下，然后大家呢为了吃饱一口饭，每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2: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是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2: 嗯，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编撰一些诗歌。那一部分呢是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2: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2: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
2: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2: 嗯，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2: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2: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什么，
1: 别唱了。
2: 嗯，没想到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

0: 用，
1: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0: 嗯，
1: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0: 是的，当时呢也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1: 嗯，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0: 嗯，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0: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1: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黎明。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宁夏西集马铃薯淀粉，让福建连江鱼丸提档升级，也让越来越多跨越山海的合作实现常态化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宁夏顺应人口发展趋势，一盘棋推进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与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2: 走进今年秋季新投用的银川市第35中学，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路面、宽阔的操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实现优质师资、教学模式和教研资源全面共享。银川市第35中学初一学生楚继涵：
3: 来这个学校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学习就有内动力了。学校的其他兴趣课程，例如游泳啊、体育这种的，我就是也认为很有趣。
2: 银川市第35中学教师刘艳庄：
4: 我们是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实行集体备课，包括这个教育资源也是共享的。
2: 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教育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近年来，宁夏基础教育从扩优提质向优质均衡迈进，有学上逐渐转变为上好学。在固原市隆德县第二小学，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模式，让食堂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学生每天都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午餐。学生家长王银霞：
5: 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很多方便，不用上上班的家长不用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孩子去这个做饭。
2: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要把好学校办到孩子身边，也要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在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教室内，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在借助视频、图片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9年级学生马国娟：
6: 今年还多了心理课，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2: 福建师范大学第28届研知团成员季凯丽：
7: 我们想带来的不只是几堂课，更想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看世界的种子。这段经历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
2: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宁夏还通过强化兜底保障机制，精准摸排资助特殊群体困难学生，确保不因学校优化调整导致失学辍学。到2027年，全区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将持续巩固提升，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健全。
1: 19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请听报道。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公安机关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我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2025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七个再提升为重点，有力有效推进常态化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抓实持续性整改，强化产业帮扶、群众增收、设施完善、民生保障等工作，进一步丰富闽宁协作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实效。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强调要扛牢压实整改政治责任，督导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国庆将至，要毫不松懈抓好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矿山危化、消防安全、燃气水电等领域隐患查治，统筹做好文旅服务、市场消费、群众出行、值班值守等，确保全区人民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强调要强化规划战略引领，依托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划管用条间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空间支撑。会议审议自治区城市更新、水安全保障、加快农业现代化、现代物流发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等七个“十五五”专项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宁夏立足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定位，围绕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请听报道。
2: 本台记者常静林。
8: 今天啊，我要跟着自治区地质局的地质队员们一起去寻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工作，看看在做什么。您好，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
2: 自治区地质局新集县区域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马峰华。
9: 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叫1:1万航空高精度磁测。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探测地下岩层的这个磁性物质，为咱们下一步这个金属矿的这个，勘察呢，提供一个地球物理上面的依据。
2: 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交织的色谱图直接呈现着地下资源库存等相关地质信息。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色区域代表地层磁性。

0: 较强，通俗讲就是潜在金属矿的重要标志。针对调查区复杂地质条件，技术团队构建以航空加地面的立体化探测体系，全方位扫描地下岩层结构。自治区地质局西吉县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技术负责人傅文祥：
1: 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地球物理工作，就相当于给我们岭南的黄土覆盖区做一个 CT 扫描，对地下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2: 如果说物探属于基础的调查阶段，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钻探钻井。我们可以看到哈，地上摆了很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刚刚钻取上来的岩芯，通过这些岩芯啊，就可以很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地区资源富存的情况。
0: 自治区地质局侯家河煤炭勘查项目负责人杨国忠：
3: 就是900多米的岩芯，目前我们已经打到了最深的1034米啊，预计再打个140米就到了离析地层，能取到第一层煤。
2: 一共要打多少层？
3: 一共要打可采煤层是10层，总厚度应该是28米。
0: 在现场，地质勘查人员对钻孔取出的岩芯逐一编号登记入库，建立完整的岩芯档案，确保每一份地质资料都可追溯可查询。今年以来，宁夏地质部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首次开展全区骇企资源选区研究，持续推进1:50000区域地质调查，重点实施煤炭、煤层气、地下水等资源调查勘查和常态化成矿远景区划。自治区地质局地质规划处处长马艳云：
4: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地质调查力度，加快推进页岩气、地热、高重石英等矿产勘查工作，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
5: 9月2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请听报道。
0: 庄严来到宁夏农垦集团、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自治区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便民医疗和思政课建设等情况，征求一线党务工作者意见建议。他说，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力，要贯穿生产经营、办学志愿全过程，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更好适应发展新形势，满足群众新期待。调研中，庄严与区属国资国企、教育医疗等领域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相关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在认真回应大家的发言后，他强调，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党员干部队伍，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使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加强穿透式监管和常态化监督，切实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6: 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长成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和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请听报道。
0: 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0: 你的猪肉 Q
1: 弹的，马上就提升的。内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完全这是好鱼啊。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2: 把一种这款做出来的鱼豆腐。
3: 哎，这种鱼肯定会加自然，就是说这个猪肉，就猪豆腐。
4: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生干，饲养药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
1: 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好原料遇上好供应，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早已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源头活水。 近年来，固原市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改良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昔日乱石荒山、低产旱坡变身群众增收的聚宝盆。请听报道。
5: 位于固原市泾原县新民乡先进村的山间闲置地，通过改良土地土质，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曾经的乱石荒山如今已蜕变为标准化精品樱桃园。这段时间，40亩示范园里的1200棵樱桃树全面进入丰产期，因甜度高、品相佳，上市以来订单不断。泾原县新民乡先进村小口品樱桃采摘园负责人贺鹏江。
6: 总共是40亩，预计今年收入能到20万左右吧。稳定用工就是15人左右，要是到高峰期都是用工在20人左右。都是本村人，一天收入都是平均都在100块左右。
5: 眼下正值中药材红花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在固原市西集县屏风镇三河村，连片红花开得火红。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旱坡地收入不足1000元。2017年，村里以家庭农场为先行主体，率先试种红花中药材，逐步趟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7: 西集县屏风镇三河村村民宋建明，
8: 到现在发展的今年这2021年，发展的30年吧，主要是红花为主，然后附带着这个黄芪啊、黄芩啊。像今年的这个情况下，一亩红花大概就是收入个，收入7000到8000。
7: 现在销售也不从这三五千。
8: 西集县屏风镇副镇长张晶，
7: 全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600.85亩，发放流转费。 11.04万元，累计带动114人稳定务工，近2000人灵活务工。
5: 固原市目前累计建成314万亩高标准农田，大量坡地田变成了水平田，三跑田变成了三宝田。今年固原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保持在312.9万亩和83.8万吨以上。
1: 本台消息，作为我国坦宁研究领域的排头兵，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数字化工厂项目，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升级。这段时间，企业总投资6.79亿元的数字化工厂项目——传统湿法冶金生产线，正在加紧推进，即将进入试生产。
9: 依托中央控制室智慧管控系统，萃取工序可实现无人值守生产。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组副组长刘永平：
10: 本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全厂生产工艺集中可视。项目建成后，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能达到 80%
1: 以上，核心业务数字化超70%。项目同步建设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废水处理站，在实现智能化的同时，达到绿色化标准。数字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多品类坦泥化合物生产能力。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17.8亿元，精准服务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产业需求。
5: 本台消息。

0: 由农业农村部主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办的埃及旱作农业技术培训活动近日走进宁夏，开展旱作农业技术学习交流。培训期间，埃及学员先后走进平罗盐碱地改良及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白吉滩防沙治沙基地等地，实地观摩宁夏旱作农业规模化发展、生态治理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埃及农业与土地副垦部农业研究中心土壤水和环境研究所教授易卜拉欣·阿赫达尔：
1: 埃及和中国的气候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无论是气温、湿度还是干旱以及水资源短缺，所以这些是埃及面临的部分挑战，而中国实际上也曾面临这些挑战，并且中国正在利用现代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埃及农业与土地副垦部农业研究中心土壤水和环境研究所博士研究员穆罕默德·埃哈迈德·马蒙。穆罕默德·阿哈迈德·马蒙：
1: 我们来这里学习了一些中国在用的科技，我们也会把这些技术带入我们国家，看看有哪些适合我们国情的应用场景。
0: 学习交流期间，双方技术专家、行业代表围绕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节水技术跨境推广等开展研讨，探索中埃农业科技常态化交流合作新路径。多年来，宁夏积极对接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节水农业、生态治理、旱作种植等优质技术成果，常态化开展跨国农业技术培训与交流合作。
2: 9月28号，吴忠市盐池县举办第14届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8个乡镇16支代表队的48只滩羊头戴大红花，比比谁最壮谁更美。宁夏畜牧工作站滩羊科科长刘统高：
3: 主要针对呢，就是这个蘑菇特征，还有花案的这个整齐度，还有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这个体型外貌，包括呢这个肢体的这个稳健度，还有这个肢体的结实，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的评分。
2: 比赛分别对种公羊、基础母羊等种类进行评比，最高奖金为5000元，鼓励养殖户做强做优滩羊品牌。
4: 一共拿过多少冠军？你能记得起来吗？
2: 滩羊选美种公羊冠军，盐池县高沙窝镇银溪村村民张国：
5: 不记得了，反正是那荣誉准数那这么一摞子呢。
4: 那为了啥呢？它能长这么好，长这么壮？
5: 为的是青草、玉米秸秆、磨须，就是我让它羊吃得好，住得舒服，肚子吃饱了，反正是它呀，一天撒欢子，心情也就更好。
2: 近年来，盐池县通过核心群加选育群加扩繁群3级繁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品种选育水平，持续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种源，推动滩羊两种覆盖率提升至92%以上。
6: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继中秋节期间明察暗访之后，自治区安委办牵头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5个暗访组，在全区开展国庆假期和重点时段安全防范明察暗访。此次明察暗访采取4步2直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
2: 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依托国家博物馆权威馆藏资源，精选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文物，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6: 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2026》第3集《宁夏篇·树绘未来》今晚22:08将在宁夏卫视频道播出。本片通过探访世界级乳业数字化工厂、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样本。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

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7: 个网友反映
6: 了，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尉迟恭走马生擒，新野县总兵樊登魁，他拨马回到本队，啪，把樊登魁往地上一扔，有人过来马肩头拢二臂，就把他给绑了。秦琼吩咐升帐，秦琼在中间率案后边落座，徐茂公在左侧相陪。来呀，把新野县总兵官请进帐来。有人把话传出去了，樊登魁一听，怎么还加个请字，这面子不小啊。进到帐来，秦琼离了帅位，说不要对樊将军无礼，亲自给他解了绑绳，叫人搬过座位，拱手说道，樊将军请坐。秦琼这厢有礼了，樊登魁也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松了松身上的麻木劲儿，就坐下了。秦琼回到帅位，樊登魁问道，秦元帅，我被你家先锋官尉迟恭擒了过来，理当为我主尽忠而死，为大将者还能拿死当回事吗？你为我解去绑绳，这是何意？秦琼说，嗨，将军有所不知，我是让尉迟恭 把你请过来，不算是请过来，我有意烦劳将军给湖广襄阳王捎封书信，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如果将军能赏脸赐光，我这里略备薄宴，要与将军细细叙谈。樊登魁一听，原来如此，要谈就谈吧。秦元帅，那我就打扰了。在酒席宴上，秦琼说，樊将军，我请你给湖广襄阳王捎去这封书信，要是劝他念旧交，顺天应人，归降大唐，不要从中作梗。他若降唐，我请秦王奏明朝廷，一定会保住他在湖广襄阳的地位，不然大唐400,000大军压境，双方争斗起来，损兵折将，老百姓难免刀兵之苦，那就不太相宜了。这书啊，为了往前赶道，什么礼节啊，对话呀，咱都不要细表，嘁哧咔嚓将事情能说明白，观众们能听明白，也就是了。樊登魁说，秦元帅，这信儿我可以给你带给我家王爷，至于他能不能认可，那就是你们双方的事儿了。酒宴之后，徐茂公写完好信了，念了念，秦琼听了，言辞

挺合适，盖上自己的印章，交给了樊登魁，也让过后当兵的早把樊总兵的马喂好了，刀也挂上了。大家把樊登魁送到营门之外，樊登魁说：“诸位，请回吧，谢谢了。”樊登魁上马，拱手告辞，回转新野县城去了。回到了总兵府，下了马，樊登魁转身进了衙内的大厅。樊虎把秦琼托他烧书的事儿对众谏官一说，大伙儿说：“那就是了，可咱们这新野县怎么办呢？”樊登魁说：“传我的命令，四门四关满开，咱们整顿人马，兵撤襄阳城了。”众谏官依令而行，时间不长，淮豫合成百姓人马撤出，城门大开，唐军进驻襄阳，出榜安民歇兵三日，紧跟着鼓炮齐鸣，大军启程向襄阳城进发。非止一日，唐朝大军来到襄阳，主营扎在城西。咱不说秦琼怎么安营扎寨，返回头再表樊登魁兵撤襄阳城，他面见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和二王雷大彪、三王雷大豹，说了说新野的战情，把秦琼的书信呈上。雷大鹏拆开书信一看，一切明白，说：“咱们这鄂豫孩儿死在洛阳，本不是秦琼的过失，而是王九龙、王九虎报旧恩扶新主，这也是该着的事情。在与大漠国结盟的时候，秦琼跟我是知己的朋友，他这封书信义重情深，言辞恳切，我们若是归了大唐国，还能不丢在湖广襄阳的地位。论说两国相争，本应在战场上分胜负定输赢，可是那样都要损兵折将，老百姓们跟着受连累。”雷大鹏把书信的事儿话说得非常明白，二王三王两个弟弟投不投唐，你们俩决定。二王雷大彪、三王雷大豹这俩混小子都是火爆性的脾气，提起了雷鄂豫是他亲侄子，死到了唐营，他们不服输，非要给孩子报仇雪恨不可，绝不投他，认打。雷大鹏劝说再三，两个兄弟不听在四，最后没办法，雷大鹏只说明天要打的话，你们哥俩带队去打，我可不能露面。见了秦琼，我这话不好说，两军阵前问到我，你们就说我染病在床，这仗你们就爱怎么打怎么打吧。雷大彪说：“哥哥，这你就甭管了，我们先打一仗看看。”那好吧，雷大鹏这是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到俩兄弟顶不住的那天儿，他好收拾残局。到了第二天，

吃过早饭，襄阳城里号炮连声，战鼓轰鸣，西门大开，雷大彪、雷大豹带领一支人马鱼贯而出，拉开了阵势，讨敌叫阵。此时唐营那边秦琼闻报，立即禀明秦王，下令亮队。在营里一座高坡上，早已经搭好一座瞭望台，由徐茂公陪着秦王登台观敌料阵。秦琼点了马部队2000名，霎时间炮响连天，金鼓齐鸣，众将吹马，大队灌出营门，拉开了城蛇。雷家兄弟和襄阳众将一看唐军的阵势，当今儿是大元帅秦琼两旁战将盔亮亮甲明明，刀枪入麦穗，剑戟入麻林，威风果然不小。两军队员旗鼓相当。那边雷大鹏问道：“哪位将军杀马当先？”偏将沙子方叫道：“二王爷，带我来，我先打着头一仗。”好，擂鼓，鼓声隆隆，沙子方抬腿栽刀，吹马前撞。秦琼一瞧，上来这员战将，不错，身高9尺开外，黄脸膛，黄盔甲，大刀一摆，摇头晃脑的叫战。秦琼喊了一声：“尉迟恭，还是你打头阵，必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显显咱们大唐国的威风。”敬德大枪一摆说：“二哥，瞧我的吧。”说着，这团黑线风呜呜呜就刮了出来了。二将碰面，各自扣镫。沙子方问道：“对面什么人？”敬德说：“大唐国秦元帅帐下当差，我福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你也通上名来，你要问哪？襄阳城大将沙子方。哦，今天让你尝尝我这口刀的厉害。”敬德说：“呸，你也配？休走招枪。”说话间，龟背驼龙枪的枪尖颤颤巍巍就到了。沙子方立刀一挂，说：“开。”他哪里知道敬德这劲头，枪杆力贯千军，挂不出去。敬德趁势凝枪，对准他的前胸就扎，借着马向前的冲力扑，扎进很深，跟着后把一窝，前把一提，噌，把死尸挑在半悬空中，啪，甩出老远去了。敬德在马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先用这口象鼻子古月佝偻刀对付他，要是不行再瞧您的，兄弟你要多加小心呐！”鼓声隆隆，雷大豹一踹蹬，马灌出去了。敬德把马圈了回来，往正东一看，哦，又出来一个。敬德看了半天，高声喊喝：“对面来将何人？请你通名报姓。”某家尉迟恭，枪下不死无名之鬼。雷大豹把嘴一撇：“我乃是湖广襄阳三王爷雷大豹是也。你就是那尉迟恭吗？”“正是你，尉迟老爷。”休走汉江。两个人大战夺手各回合，不分上下。秦琼一看，当下传令：“来呀，鼓里加锣，吹尉迟恭得胜。”咚咚堂，咚咚堂，鼓缝里加锣了，响了起来。敬德一听，这又是吹我得胜呢。二人又站了起来，二马冲锋过凳，敬德威裹里手凳，马抢上风头，枪交左手，摔杆直刺对方，右手一甩，套在手腕上的钢鞭飞了过去。雷大豹刚想用刀挂枪，没想到鞭到了，正打在他的后脑海上，就听啪噗，独龙冠碎了，给脑袋上半拉打飞了。秦琼一瞧，哈哈大笑，说：“来呀，快快鸣金，把尉迟恭换回来。”当当当，一阵锣响。敬德一听，心里明白，这是元帅看我太累了，让我回去缓口气儿。他拨马回到本阵：“多谢秦二哥，容我歇息片刻。”那边的雷大彪一看，这气大了：“好你个尉迟恭！你不单挑死我四员战将，连我三弟也给打死了。”他对几个本家兄弟说道：“你们压住阵脚，我要出阵于我家三弟报仇雪恨。”这时他的本家兄弟雷厉说：“二哥，还是我先出去吧，不能让这黑小子就这么回去，我得把他骂出来。”雷大彪说：“那也好，就凭你这话赶己，奥妙无穷，能够对付那尉迟恭。来呀，擂鼓！”鼓声隆隆，雷厉出马，来到阵前，开口大骂，叫阵非指名，要尉迟恭出马。这时候，程咬金打岔了，说：“兄弟，你先喘喘歇歇，哥哥我出去，也让你看看，我要比你少打死一个。”程咬金仨字倒着写，往后就没我这神父将了。敬德想了想，说：“嗨，四哥，对呀，这你没来过，出去准赢。”秦琼说：“四弟，我看也错不了，

0: 来吧，凑个热闹，擂鼓助阵。咚咚咚，一擂这鼓，程咬金摘下大斧，嘴里念念叨叨，这马就灌了出去了。程咬金来到疆场之上，通明报了信，与雷厉伸手过招，这程咬金的斧子头三通啊，一般人不了解他，真是打不过他。这雷厉哪是他的对手，一斧子砍下去就结果了，劈死了。程咬金这一连气儿斧劈四将啊，按说呀，程咬金应当见好就收，赶紧拨马回来吧，他偏不，在阵中打马转圈，高声喊道：哎，我得劲儿喽，襄阳城这边战将一个个手哇呀呀乱叫。雷大彪心说：好啊，他这斧子叫什么德行，待我迎战于他。雷大彪冰铁盘龙棍一摆，这马就撞了上来了。二人碰了面，通了名，报了信，二话不说伸手过招啊。这回程咬金的斧子可不灵了，因为雷大彪棍沉力猛，武功太好了，打得程咬金是眼花缭乱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雷大彪说：程咬金，今儿你跑不了了。程咬金喊：哎呦，我的老喽喂，拨马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东转南跑下去了。雷大彪在后头哒哒哒哒哒吹马紧追，眼看着就要追到程咬金切近了。程咬金一看虚张声势，撒谎：我这有法宝，就把大斧扔了过去了，然后又把凳摘下扔了下去了，左脚凳右脚凳和头盔全都撇过去了。雷大彪说：我看这回你还有什么扔的，你还有什么卖的没有？程咬金喊：我卖镜喽。他这么一通耍骨头，跑出有12里地区，见正南有个山口，他一拨马进了山了。雷大彪地形熟悉，知道这山口里是个死葫芦头。程咬金进了山，前后左右一瞧，无路可通，他急得大喊一声：哎呦，我的老喽啊，我完了。要知程咬金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程咬金被雷大彪追进山里一个死葫芦头，他揪了揪马耳朵，调转马身子，嘿，一瞧，雷大彪马追到了。雷大彪说，程咬金，你下马就擒吧。程咬金问，你擒我干嘛？你是有名的战将，我要把你擒到襄阳审问于你。你知道我是谁的徒弟？谁的徒弟？南极老仙翁，那是我的恩师，你得容我大喊三声，要是把我老恩师喊来了，那算是我的造化大，要是喊不来，我马上下马让你捆我。雷大鹏心想，这叫泡蘑菇，哼，这里山连山，山套山，山上一年不准有2-3个走道的，他要喊就让他喊，倒看看他有什么邪的。便说，好，我就让你喊上三声。程咬金说，好嘞。他冲着山上大喊一声，冒桥劲儿啊，走到的听着，我叫程咬金呐，是大唐国双凤的卢国公，谁来救我呀？老恩师，你快来吧，我被雷大彪困到这死葫芦头里了，老恩师快来救我呀。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呐，我叫知姐，小名叫阿丑啊，谁来救我哟？话音刚落，

就听左山头上有红钟般的声音：“阿弥陀佛！”程咬金面朝北，往左一扭头，雷大彪面朝南，往右一扭头，都往山崖上瞧。雷大彪心说：“这事儿真叫邪性，山崖上果然显出了一个和尚。”程咬金看见了老和尚，连连作揖：“哎呦，我的老恩师啊，您是不是知道弟子有难搭救我来了？”老和尚一回头：“徒儿，感情他身后还有个小和尚，看样子也就27、28岁，面色漆黑，精神饱满，头戴青僧帽，身穿青僧袍，锦衣很短，为的是走山利索。他肩扛着一根铁扁的，两头担着金卷。闻听师父呼唤，他问道：‘师父，有事儿吗？’”老和尚说：“过去卸下金卷，下去把那使棍的打死。”程咬金用手一指：“师弟呀，打他！”雷大彪冲上边说：“我们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你们出家人少管闲事。”老和尚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这闲事我还是管定了。徒儿，下去吧。”哎，小和尚把金卷从铁扁的上卸了下来，手握铁扁的走到崖边，往前一纵身，脑袋朝下，脚心朝天，油从这5丈高的悬崖上放了下来。人身的力量加上铁扁担的力量一块儿往下砸。雷大彪抬头一看，小和尚扁担砸了下来，赶紧横棍招架，当铺上边压劲儿太大，把铁棍压到了闹龙盔上了，盔也碎了，脑袋也完了，连死尸带铁棍一块滚于马下。这老和尚在悬崖上双手合掌：“阿弥陀佛。”按说出家人不能开杀戒，今天为救程咬金，不得已而知啊。得了，我给他念念往生咒吧。弓断弦，箭破扣，鸟枪自灭，渔网漏，天飞禽，地走兽，一切生灵皆有救。阿弥陀佛。程咬金赶紧扔腿下马，从上边喊：“我说上头这位老日，您法号怎称呼？在哪个庙出家呀？”程咬金：“这给您老师傅叩头了。”说着跪下，蹦蹦蹦，直磕响头啊。老和尚说：“阿弥陀佛。”程咬金呐，快快起来，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程咬金爬了起来：“老师傅，你怎么认识我呀？你还记得吗？大隋朝老杨林头打瓦岗寨，摆下了一字城。”

0: 车站，坐镇党的双枪将定眼亭，那就是我呀。哎呀，老爷们儿，我全想起来了，我老兄弟罗成，假扮程咬银，单枪破双枪，把您这阵给破了。我听说您后来出嫁了，在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三教寺还露过一次面，那是不是您老人家？正是洒家。那得说咱爷俩有缘，您是怎么走到这的？我此行是到南海拜佛，走进山里听见你喊叫，这才赶来救你。老师傅，多谢您的救命之恩，您是不是跟我到唐营见见我家二千岁和秦元帅呀？不啦，土场、法场、战场不是我们出家人去的地方。我听说大唐国出兵去定洛阳，可你们怎么又来到襄阳了呢？老爷们儿，你问这样，这是个巧劲儿，苏烈领头，武王人马二犯洛阳，我们大军前去征讨，到了那，苏烈他们连个兵渣也没了，想必是不打自退了。我们这才呈报上降，武德天子旨意下，让我们大军南下，攻打湖广襄阳。哎呀，我再问你，我那干儿罗成，他官居何爵，驻守何处啊？我那老兄弟加封荣国公了，驻守潼关，他是潼关大帅了。云龙僧定艳平一转眼珠说，阿弥陀佛，程咬金呐，你们大唐国上当了。老师傅，怎么苏烈这叫幻虎出洞之法，他到洛阳把唐朝主力大军引来，你们来了，他们却跑了，又使你们去攻打襄阳，趁你们大军南下，他准是要攻潼关了。这潼关一破，长安城可就完喽。回去赶紧禀报你家秦元帅得知，甭管襄阳战事如何，赶紧回兵救潼关，不然大唐国有亡国之患。你听明白没有？
1: 哎哎，老爷们儿，您真高，我听明白了，我赶紧回去。
0: 老师傅定眼平带着徒儿挑起了金卷，翻山走了。程咬金走到雷大彪尸体旁边，把他的脑袋切了下来，将发转挽挽，就挂在了自己战马的铁过梁上了。他双手屈住铁过梁，扔腿上马，打马往回转，一路之上捡回了自己所扔的一切物件。程咬金回到了唐营，见到了众弟兄，大家都高兴。程咬金对徐茂公、秦王、元帅秦琼把巧遇云龙僧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说到云龙僧指点出大唐国用兵上当的事情，秦琼恍然大悟。哎呦，徐茂公如梦方醒，秦琼听了着急呀，想了想，赶紧处理襄阳之事，然后

人头在唐营的高杆上挂了出来。雷大鹏已经心如刀绞。我说兄弟们，你们哥俩不听，想不到俱都丧命轻生。雷大鹏和手下的众人商议，这才要献城投降了。雷大鹏来到了唐营见秦琼，地上降书降表，秦琼保他做湖广襄阳的大帅。原来你管多大地盘，还给你多大地盘，不过要换成唐朝旗号就是了。雷大鹏一切听从秦王，把注事办完，撤回到城里。第二天迎接唐军将士秦王到城里一叙，注事办完，雷大鹏把大家送回唐营。他命人在城内收集了大量土特产品，送往唐营犒赏三军，不必细表。到了第二天，秦元帅下令全军拔营起寨，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欢，大队人马往潼关进发。飞至一日，来到潼关城下，秦琼往对面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程咬金问二哥，你看出什么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说，你看这城楼上仍然是唐朝的旗号，可是永国公的旗号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着纳闷呢，忽见迎面山上跑下来两个人，两骑。这事儿太让人奇怪了，怎么前边是李密，后边是王伯当，再后边有50名羽林军骑马追赶，为首的大将是应开山。应开山一边追一边喊，秦元帅快把这两个要犯截住，这是奉旨擒拿呀。李密一瞧秦琼在前边挡着去路，赶紧拨马往西南下去了。王伯当也拨马跟下去了。秦琼一拱当，虎泪豹翻天亮掌，紧紧追了下去，追上了王伯当。王伯当勒住马叫了声二哥。秦琼问，好兄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二哥呀，我跟您实说了吧，我这哥哥李密在长安城惹下了滔天大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前文书说过，李密、王伯当双头堂来到潼关，李密把萧飞献给了建成元吉，这才过了潼关，来到长安城，找到成亲王李道宗的府邸，到门口下马，递上名帖，家人进去禀报。李道宗一瞧，想不到我这心爱的老贤侄李密来了。李道宗和李密关系特别好，接待府里作为上宾。这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李道宗有个女儿叫河阳郡主，河阳郡主出过嫁，丈夫病死了，守了寡，一直在娘家住着。李道宗看李密长相做派都好，因为他俩的交情好，就把女儿许配了李和臣李密。李密跟河阳郡主拜堂成亲了。李密就算在成亲王府入赘了。刚成婚的时候，夫妻

0: 两个的感情非常好，一来二去，时间这一长，可坏了。李密天天在府里陪着李道中岳父下棋，王伯当也无所事事，王伯当就提出来要离开李密，要走。李密还舍不得王伯当，就这样一来二去，夫妻两个的感情就分裂，吵吵闹闹，一吵嘴，大臣了，河阳郡主改用酒盅打李密，李密一急眼，就把河阳郡主给杀了，死尸倒地，李密连声大笑：“我给你宰了，又怎么样？哼，你还敢跟我瞪眼吗？还敢拿酒盅砍我吗？”他就急忙找王伯当，两个人收拾了东西，赶紧吹坐骑跑出城去了。再说成亲王府，这天早起，婆子来问候郡主，一瞧郡主死了，就报成亲王李道中。李道中这就上殿面君，说明了来龙去脉。李道中说：“还望万岁给老臣做主啊。”李渊一听赤鼻一吃，喊道：“开国公殷开山听旨！”殷开山出班跪倒：“臣在。”朕命你带领200名羽林军马队火速捕拿李密、王伯当，不得有误，臣领旨。殷开山下了金殿，立即点了200名羽林军马队，问明了2名逃犯出的是东门，大家班鞍上马，急匆匆出城追去。再说李密、王伯当马不停蹄出城，一口气儿跑出200里地开外，知道是追兵到了。王伯当啊：“大哥，后边追来了，咱们快马加鞭赶紧跑。”两个人扬鞭打马，跑了一段，眼前就是潼关不远了。事情也凑巧，今天潼关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建成元吉在潼关听说二弟市民班师还朝，今天到达潼关，赶紧开关迎接，要不然李密、王伯当也跑不过潼关去。刚出了潼关东门，殷开山带人追来了，正碰见建成元吉在十字街口，看见殷开山带着马队纵马飞奔，急忙问道：“殷公爷，你们追谁呀？”殷开山也不停马，喊了一声：“奉旨捉拿李密、王伯当。”“哦，你们别耽误，快走吧。”李密、王伯当出了潼关东门，下山坡，出山口，正碰见秦琼班师还朝，拦住了去路。秦琼问：“伯当，怎么回事？”伯当就把李密入赘为婿、杀人闯祸的事儿简单说了几句。秦琼说：“甭管怎么着，你们赶紧走吧。”这二人说：“多谢了。”急忙打马闯进西边这个山口，进来一看，坏了，怎么着？这是一个山坳子，山势峭壁，无路可走。要知李密、王伯当能不能脱离险地，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000周，78566000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这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8: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17: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8: 哪位呀？这是
17: 谁呀？这是
18: 哟、大哥呀。
17: 老二啊。你好。
1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7: 啊。哎，你好。
18: 哎
17: 哎
18: 啊啊，这儿呢、啊、
1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8: 怎么着大哥
17: 啊，
18: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17: 哎，怎么叫卖单儿 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8: 甭来这套
17: 啊，
18: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骗您这眼神呢？
17: 怎么能骗呢？
18: 嗯，
17: 眼神确实就好啊。
18: 就您这眼神啊。
17: 啊，
18: 怎么好了？
17: 怎么不好了？
18: 那您得说一说。
17: 咱这眼睛，
18: 嗯，
17: 嘿，就拿昨天来说吧。
18: 怎么着？
17: 站在家咱这当院
18: 啊，
17: 啪，我往北一看，
18: 哦，
17: 哎呦，
18: 看见什么了？
17: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
18: 哎呀，
17: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18: 哎呀，行了您，哎呀，哎呀，
17: 啊，
18: 张开嘴就说呀。
17: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18: 您往哪儿看呢？
17: 往北边一看呢。
18: 看见哪儿了？
17: 海南岛啊。
18: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17: 啊？
18: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17: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18: 可不嘛。
17: 那你说我往北看。
18: 谁说的咱俩？
17: 哦，我说的呀。
18: 可不你说的吗？
17: 对呀，往北看呢。
18: 嗯，
17: 你呀、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18: 哦，
17: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呢、哎呦，我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18: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17: 啊，不，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18: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17: 啊，
18: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17: 啊，
18: 我太了解了。
17: 是是是，
18: 就是一个字儿。
17: 什么呀？
18: 好。
17: 哎，我兄弟说实话。
18: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17: 你给介绍介绍。
18: 我看今儿，
17: 嗯，
18: 没戴眼镜。
17: 哦，
18: 这要戴了眼镜，哎。
17: 怎么样？
18: 就好像。

0: 像带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嗯，2000多度大近视呀。哟，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儿，您记得没有？
1: 我办什么事儿了？你可以揭发呀。
0: 那天您出去溜达，
1: 是
0: 到了王府井，
1: 对，
0: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啊，他就找人问问吧，
1: 打听道啊。
0: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劳您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1: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0: 可不就你吗？
1: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大家伙儿，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说我眼神不好啊，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哦，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0: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 怎么着？哎，
0: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哟呵。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0: 怎么这是？
1: 这雨声还挺熟。
2: 树有说话的吗？
1: 有。
2: 我是树啊。嗨，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嘿
1: 嘿，听出来了。嗯，这是老三。
0: 老三呀。
1: 我们呀，看见了。跟你开玩笑啊？
2: 就在这儿，瞥你们二位这眼神呢吧？
1: 哎，不是瞥，
0: 就你了解
2: 我。我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0: 怎么着？
2: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0: 我办什么事儿了？
2: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嗯，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嘿，钻石。
1: 饭可财迷了，
2: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0: 哎呦，
1: 怎么了？
2: 坏了坏了，不是钻石啊，蝎子
1: 蛰着了，
2: 蛰着了！哎呀，这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1: 怎么呢？
2: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不瞒你们说，
0: 就你啊，
2: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0: 怎么着，
2: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1: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嗯，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2: 是
1: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2: 我是
1: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2: 喜欢
1: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嗯，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是，一看这片西锅地，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嗯，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哎，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嗯，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哎呦，
2: 这
1: 就这眼神还吹呢。
2: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1: 不是你是谁、啊、
2: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1: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
0: 能找着方向盘吗？
1: 真是，哎呦，
2: 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1: 哦，还有司机、
0: 嗯、还是我眼神好。哎，
2: 别
1: 说，还是我眼神好。
2: 我眼神好。
1: 哎，您呀，
2: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1: 我这眼神好极了。
0: 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啊、嗯，这么着吧，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2: 怎么办呢？根本就不好。
0: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0: 什么叫馊主意？嗯，
2: 怎么比吧？
0: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1: 哎，是，我这听说的。
0: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2: 行啊，哦，
1: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0: 是啊，
1: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2: 对对，
0: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2: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0: 行不行？
2: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2: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您，
1: 就这么办了啊，
2: 好不好？
0: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
2: 那隔多少？隔多少？
0: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2: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哎
1: 呀，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0: 那行那行那行，
2: 好
0: 好，那咱明儿见。
1: 明天早上看匾啊，
2: 明天看匾啊，
1: 就这么定了啊。
0: 明天就这么定，
2: 出了吃饭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哎，
2: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0: 你别横扶，
2: 我扶着
1: 点。回家了，
2: 回家了，回家
0: 了。哎
1: 哎，那儿有水。哎这，
2: 看见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1: 嗯，还真齐的啊。这可坏了，明天早上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哎，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啊，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1: 哎呦，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1: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3: 对呀、啊，
1: 挂匾啊，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哦，
3: 匾文呐，啊，就是四个大字。哦，
1: 四个字呢？哎，
3: 忠义千秋。
1: 忠义千秋。哎，四，
3: 没错，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哎，
3: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那是回去的路吧？啊，
3: 没错，没错。
1: 好，打扰您休息了。哎，
3: 您慢走，
1: 您早睡，您早睡啊，
3: 慢走，慢走。哎，
1: 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这，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0: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了？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3: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0: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3: 啊，是
0: 给谁挂匾啊？
3: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给老爷挂匾。哎，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3: 啊？就四个大字，
0: 什么呀？
3: 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3: 对，
0: 谢谢您，打扰您了。
3: 好，
0: 啊，不对。我还得再问问你，
3: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哦，
3: 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嘿，得嘞， 谢谢您。
3: 好，
0: 您歇着。
3: 哎，您慢走。
0: 蓝扁金子，哎呀，忠义千秋，蓝扁金子，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哟，
3: 走。走
0: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2: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扁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哇，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当家的，方丈，哎，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您有何贵干呢？
2: 麻烦您点事儿。哦，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啊，
3: 确有其事。
2: 给谁挂匾？
3: 给关老爷挂匾呢？
2: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啊，
3: 四个字，嗯，忠义千秋。哦，
2: 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儿的？啊，
3: 蓝匾金字。
2: 蓝匾金字，嗯，啊，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啊，
3: 上款就是年月日，
2: 下款
3: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嗯，奉献，
2: 奉献，
3: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2: 奉献还是红的，哎，哦，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2: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
3: 哎，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1: 哎，走走走，看扁去，
0: 看扁去，看扁去。
1: 大早起，咱瞧瞧吧。哎，来来来，哎，往前走，哎，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0: 看扁看扁，哎哎哎，哎呦，别动了，
1: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嗯。就以这儿为准，
2: 没问题。啊，
1: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2: 是，
1: 好嘞，来来来啊，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
0: 哎，您打算干什么？
1: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哎，
2: 那边呢？
1: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2: 是
1: 色
2: 设个呢？呵，设什么这儿设个？
1: 对吗？忠义千秋。哦，你看那秋，嗯，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嗯，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0: 头
1: 胡说八道。
0: 您先等一会儿。
1: 苏东坡的
0: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1: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0: 忠义千秋啊，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2: 都看见了，
1: 是啊，
2: 看我也瞧见了。
1: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0: 老大，我问问你啊，
1: 怎么着？
0: 这匾啊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嗯，啊？什么？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对呀，
1: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坏，忘问了。
0: 你看，你看，
1: 这个
2: 二哥，你知道
1: 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0: 你等，我都看见了。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0: 蓝底儿金字儿。哦，你看，哎呀，多耀眼！嘿，
2: 好，有点意思啊。
0: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1: 老三
0: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
1: 让
0: 他
1: 请客呀，吃饭。
2: 谁
1: 掏钱掏钱？
2: 谁说不上来呀？
1: 咱们五楼，
2: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哎呀，
1: 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必要。哎呦，
2: 这匾文
1: 了，
2: 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1: 这独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2: 二哥你看得见吗？
0: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2: 哎，我告诉你们啊，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1: 还是红的，哎。
2: 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0: 挡我们没看见呢。这不早看见了，
1: 我跟你说，
2: 你看见你不说，
0: 让他小，
2: 你我眼神好，你们什么请客吃饭吗？
1: 所以说这劲儿，我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3: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1: 哎，老先生您好，您好，
4: 见着您来了，见着您来了，
1: 您来的就好了，
5: 您给评评理，
3: 哎，你们说说，
5: 你仨这眼神谁好？
1: 我们呀，啊，赌一顿饭，
3: 对，
1: 赌看谁眼神好，
5: 是是是，
1: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5: 对，
1: 我问问您，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3: 没错，就这四个字，
1: 我赢了。
5: 哎，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3: 没错，
5: 你看我这眼神，
3: 蓝匾金字，
1: 我也得问您呢。
3: 好，
1: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嗯，
3: 千真万确。
1: 你看看咱这眼神，老房长，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5: 对，
3: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5: 嗯，
3: 你们得请我吃饭，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啊，还没挂呢。
1: 对，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15-57，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今晚披露，心脏发出的这些预警信号莫忽视。
1: 眼睛视物不清楚啊，或者说话这个不清楚了。
0: 近期多地发生长时间未把手机充电器引发的火灾事件，消防部门提醒，空载的手机。

0: 充电器暗藏危险。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9月29号，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赵乐际出席。9月2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毅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从10月1号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那么哪些人可以享受贴息？具体贴多少？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观察。
3: 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如果你最近打算用商贷买房，而且是首套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是100万元，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老王算了算，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 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办理贴息的手续相当方便，购房人只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取利息时就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实打实降低购房成本。老王提醒，存量住房贷款、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在本次贴息的支持范围。老王认为，这次国家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既能稳定房地产市场，更能降低购房成本，让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群体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4: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5: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4: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6: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4: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 铁路部门

0: 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来关注假日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国，未来三天将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说到心血管疾病，可能有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最新研究却发现，心比人老的情况正在向年轻人蔓延。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人未老，心先衰呢？
0: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3: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它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质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栓。
0: 一提到心脏危险因素，大家都会说吸烟、喝酒、高盐、高油，但还有一些隐形推手更容易被忽视。第一个隐形推手是碎掉的睡眠。很多人睡眠时长够了，但入睡时间每天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功能，让血压心率在夜间该下班的时候持续加班。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作息稳定人群。
4: 因为比起这20年前，就我们年轻人的这睡眠呀，平均少了1.5个小时，就让人心脏在夜间，休息恢复的不够，在晚上，心肌细胞、血管、内皮各种神经递质它都开始修复，但你这睡眠时间越短，它修复的能力就会越差。
0: 第二个隐形推手是运动方式，有的人完全不运动，还有的人突击式运动，周末突然跑个5公里，打场高强度球赛，心脏在短时间内从怠速被猛踩到加速。专家提醒，这两种方式都不科学，运动要适量，更要循序渐进。此外，亲人离世、激烈争吵等巨大的情绪波动之后，有人会突然胸痛、呼吸困难，以为是急性心梗，造影却发现血管并没有堵。这种病医学上称为应激性心肌病，它的元凶就是你的情绪。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尤其是中青年人群，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去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
1: 根据世界心脏联盟的统计，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健康杀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潜藏的发病预警信号容易被忽视？体检查出颈动脉斑块又该如何应对呢？
0: 上腹部不适、心窝位置反复胀痛、恶心、反酸，和饮食无关，吃胃药不缓解，活动后反而加重，容易被误当胃炎。下颌、肩背酸痛，双侧下颌发紧、牙痛、脖子僵硬或左肩臂酸痛，按摩热敷无效，劳累或生气时更明显。感觉极度疲劳，没干重活却连说话做家务都费劲，休息一整天也缓不过来，

0: 为生，通常风险较低，以观察和生活方式管理为主。狭窄超过50%或提示低回声、混合回声等不稳定特征，就需要认真对待，由医生评估是否进行药物治疗。
1: 眼睛视物不清楚啊，或者说话这个不清楚了，或者活动肢体活动麻木啊，或者活动不方便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可能是一个斑块破裂啊，引起血栓，或者有一个这个斑块破裂之后，一些小的血栓掉到那个脑血管远端引起了一个小的梗塞，一定要引起重视，尽早到医院去就医做检查。
2: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习惯在手机充完电之后，把充电器留在插座或插线板上，随时待命。这样做看似方便，实则存在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就出现因长时间不拔手机充电器而引发的火灾。
0: 近日，福建泉州一处民房发生火灾，邻居发现火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当地消防接警后，利用专业工具破拆房门，进入屋内将火扑灭。现场视频显示，火灾导致客厅墙面大面积剥落，墙体布满烟熏痕迹。经调查，火灾发生前，该住户将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客厅沙发下方的插座上，由于充电器故障产生电火花，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最终酿成火灾。无独有偶，今年七月底，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一处民房起火，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成功扑灭现场明火。事后调查显示，起火原因为户主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未拔，充电器内部元器件老化短路，过热起火，引燃了周边被褥等杂物，发生火灾。有网友认为，充电器只要没有连接手机充电，就算插在插线板上也不会带电工作。事实果真如此吗？消防员为此进行了实验。
3: 我们用测电笔靠近充电器，大家看，灯一下就亮了，金属头是有电的。
0: 实验结果显示，充电器即便未连接手机，只要插在电源上，就会持续处于带电工作状态。消防员继续进行实验，将充电器空在一段时间后，用测温仪分别测量充电器和周边环境的温度。可以看到，在空在了一段时间后，手机充电器的表面温度比周围环境高出了5摄氏度左右。随后，消防员将充电线进行短接处理，模拟充电线破损短路的情况。当两根线路接触时，瞬间产生电火花，并冒出白烟。消防部门表示，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会耗电造成浪费，缩短使用寿命，一旦充电线破损短路出现故障，产生的电火花还可能引燃家中易燃物，进而引发火灾。消防部门提醒公众，除了养成充满电及时拔下充电器的习惯外，在给手机充电时应使用原装电池与充电器，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以免影响手机散热，也不要将手机放在阳光直射处、厨房灶台等高温环境，防止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爆炸。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各单项均有不俗表现。
0: 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
2: 田径比赛今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共斩获3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共获得17金、14银、8铜。
0: 第一次成为亚运会项目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棒陈瑜杰实现反超，中国队最终以40秒78的成绩摘得金牌。 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选手吴红娇在最后100米。

0: 开始发力，最终以2分04秒49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链球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家乐、赵杰出战。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米2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赵杰获得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今天，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落下帷幕，意大利车手亚历山大·科尼切夫夺得赛段冠军。本次大赛吸引了中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设鹰潭龙虎山、新余仙女湖等10个赛段，总赛程超过1100公里，是本年度亚洲赛程最长的职业公路自行车巡回赛之一。
1: 近日，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塞罕陶海的高山林地间，摄影爱好者拍到天山马鹿结伴活动。天山马鹿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天山山地森林、草原等区域。巴音布鲁克拥有高山、草原、湿地等多样生态环境，近年来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英国《卫报》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3: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 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九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1: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一对老少组合，张天雷和靳佩良合说的一段猜谜语。张天雷这是李菁的弟子，靳佩良这是于连仲先生的得意门生。哎，咱们来共同欣赏这段翻新的传统相声。
13: 感谢各位的掌声，
14: 谢谢大伙儿
13: 给您更换了一场。
14: 是啊，
13: 刚才两个演员表演了一段，
14: 是
13: 说完了还有一个返场。
14: 哎，
13: 说得特别的辛苦。
14: 那是
13: 多累呀、啊、
14: 是
13: 连蹦带跳再唱的，
14: 好不好，
13: 特别不容易。
14: 哎，
13: 说完了下去赶紧休息一会儿，
14: 哎，
13: 让他们把这口气咽了。
14: 是
13: 我们就这个给他们
14: 你呀，等会儿，等会儿，
13: 怎么了？
14: 一上来我们俩上来那死俩，
13: 怎么还有死人的事儿呢？
14: 你谁咽气呀、啊、
13: 这不好话吗？
14: 这是好话，
13: 都这么说吗？
14: 怎么说呀、
13: 啊、俩人说特辛苦
14: 啊，
13: 到后台我们见面也得跟人客气。
14: 对呀、啊、
13: 二位下来了，快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把这气咽了，快点去。
14: 哦，还得坐着吗？
13: 不是，咽咽气休息一会儿
14: 啊。
13: 那叫什么呀？
14: 好好休息，
13: 反正
14: 喘口气儿。
13: 哎，就是喘口气儿。
14: 对对，
13: 歇一会儿很不容易。
14: 是，
13: 下去休息一会儿。
14: 哎，
13: 给我们两个人更换上来了。
14: 哎，
13: 来了都是朋友。
14: 是，
13: 哎，在这儿听相声，您就算知音呢。
14: 那是，
13: 说实在的，来这么些位朋友，作为演员来说特别的激动
14: 啊，
13: 在台上特别高兴。
14: 哎，
13: 为您演出得认真负责。
14: 那当然，
13: 往台上一站、嗯、站稳之后不说话，
14: 嗯，
13: 给各位得鞠上一躬。
14: 是，
13: 这是规矩。
14: 那对，
13: 后台所有的演员，无论年轻的、岁数大的、多有名望、多大腕的、站稳了都得先鞠一躬。
14: 师傅这么教，
13: 这叫礼貌啊。
14: 那是，
13: 也叫规矩。
14: 哎，
13: 大伙也知道，咱们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规矩。
14: 没错，
1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
14: 对呀、啊，
13: 给您各位举个小例子。
14: 您说，
13: 这个拿着东西来比例子吧。
14: 嗯，
13: 这个东西大伙知道，这是扇子。
14: 谁都见过。
13: 您看这扇扇子现在少了，
14: 嗯、
13: 夏天大伙啊。可能要扇一扇扇子
14: 都得用。
13: 您看就这个道具吗、
14: 嗯、
13: 扇扇子这个动作姿势讲究一句话，
14: 这还有讲究吗？
13: 有它的规矩
14: 啊。您说说。
13: 叫文胸五度僧道领。
14: 什么什么文胸？
13: 这都不明白是吧？
14: 啊，对对，
13: 这就是说特殊的人群啊，扇扇的姿势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14: 您给具体说一说，
13: 挨个介绍一下吧。
14: 啊，
13: 先说这个文胸。文胸你懂吗？
14: 倒听说过。嗯，
13: 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
14: 什么意思？
13: 这个过去文人扇扇子扇胸口
14: 啊，
13: 各位您看那个古装片电视剧
14: 啊，
13: 那个文人扇扇子打开了这样扇胸口，这一点显着很有文化、
14: 哦、
13: 特别的文气，文扇胸，这叫文胸。
14: 是啊。
13: 那么你以为呢？
14: 跟你想的一样
13: 啊。这千万不要瞎想啊！
14: 啊，对，
13: 注意身体啊！
14: 没那么严重。
13: 文人扇胸口，文扇胸，
14: 那当然，
13: 这叫文胸。
14: 是，
13: 各位看电视剧经常有这情节
14: 啊，
13: 俩文人碰面了，扇扇子都这样
14: 哦，
13: 都这姿势
14: 哦。
13: 俩文人碰面了，扇着扇子打招呼，
14: 嗯，
13: 捻胸，
14: 哎，
13: 捻地，
14: 呵，
13: 最近温书了吗？嗯，倒是温着呢。
14: 嗯。
13: 温的哪本啊？
14: 是
13: 机器猫。
14: 哎，等，这什么文人呢、啊？
13: 不是，甭管看的什么书
14: 啊，
13: 他讲究这个姿势，要这仪表。文人扇胸口，这叫文胸。
14: 哦，要这劲儿。
13: 哎，五度不一样了。
14: 五度怎么回事？
13: 练武术的扇肚子。
14: 哦，扇肚子，
13: 扇肚子
14: 啊？
13: 为什么这练武术老活动
14: 啊？是
13: 爱出汗。
14: 哦，
13: 扇这一点不解气。
14: 那怎么着？
13: 扇子打开了
14: 啊，
13: 扇这一大片。扇肚子
14: 是是，
13: 还得拉个架势炸膀子。
14: 为什么呀？
13: 这个练武术肌肉发达
14: 啊，
13: 胳膊撂不下 哦，扇扇老有个架势，这样。
14: 哦，都架弄着。
13: 哎，就这姿势。哦，俩练武术的碰面了，也这样。
14: 是啊，
13: 全一姿势。啊，扇扇打招呼。
14: 是
13: 啊，兄弟，最近练了吗？
14: 啊，
13: 哥哥，最近我可练了。啊，前两天吧，后院跟人拴着摔跤去。
14: 是，
13: 跟他摔跤，我不怕他。
14: 怎么呢？
13: 上去我给来一个背口的。
14: 呵。
13: 一个背口的过去我就趴下了。
14: 哎，你怎么趴下了？
13: 劲儿小嘛，没背动他。
14: 嗨，那你说他干嘛？
13: 甭管他说的什么情节吧，
14: 啊，
13: 讲的是这个意思。
14: 对，
13: 扇扇子扇肚子，这叫五度。
14: 哦，
13: 僧道领
14: 对对，
13: 顾名思义呀，这个和尚老道扇扇子扇领口。
14: 那，怎么
13: 呢？各位有观察生活的您知道
14: 啊，
13: 这个和尚老道那衣服啊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
14: 是啊，
13: 是压襟儿的衣裳。
14: 对，
13: 扇扇子为凉快怎么着啊？
14: 怎么着？
13: 打开之后把这衣襟撩开了往里灌风
14: 啊，
13: 这样扇
14: 啊。
13: 您有那观察生活看的天津寺白云观的老道和尚
14: 啊
13: 扇扇子私下里都这样。
14: 哦，
13: 俩和尚扇扇子碰面了也这姿势。
14: 哦，
13: 打招呼
14: 啊。你学一学。
13: 俩和尚扇着扇子。
14: 是，
13: 阿弥陀佛，师兄师弟，最近佛事很忙吧？
14: 啊，
13: 哎呀，还可以吧。
14: 嗯，
13: 这不前两天嘛，
14: 是
13: 后院刘奶奶家有堂佛事。
14: 嗯，
13: 我们去给念经去了。
14: 好啊，
13: 结果念到一半本家给踹出来了。
14: 哎，怎么踹出来了？
13: 刘奶奶还没死呢。
14: 嗨，这还念早了。
13: 说这个意思。
14: 嗯，
13: 这个举的例子可能有点夸张。
14: 哎，你别说啊，你这观察生活还真仔细。
13: 那当然了。
14: 嗯，
13: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观察生活。
14: 那当然，
13: 这方面应该向老先生学习。
14: 对，
13: 作为我们新演员啊，
14: 啊，
13: 像这样的老前辈
14: 啊，
13: 多学习。
14: 您客气。
13: 这个演员大伙可能不认识，我还得介绍一下。
14: 您说说。
13: 姓靳，叫靳佩良。
14: 是我呀，
13: 相声界一老演员。
14: 谈不上，
13: 相声说得非常的好，
14: 一般。
13: 人家跟着我这说相声
14: 啊，
13: 那算捧着我说。
14: 哎，您客气啊。

0: 相声说得好
1: 啊，怎么着？
0: 这个演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我什么特点呢？
0: 特点是什么呀？人品好，
1: 一般。
0: 后台您可以去打听去。公认的一个大好人。
1: 大伙儿都这么说。
0: 各位，咱说实话，现在这个相声界，像人家这种岁数的，相声说得好的
1: 啊，
0: 人品又好的，可是不多见了。
1: 嚯，
0: 人家靳佩良占这两条。
1: 我哪两条？
0: 站这说得好，人又好啊！
1: 哦，
0: 站这两条当之无愧，有四字评语。
1: 哪四个字？
0: 色艺双绝呀！
1: 哎，您等会儿吧。
0: 东西我跟你说，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好吧，这是夸我
0: 啊，
1: 公母都没分清楚。
0: 什么？该有公母的事儿呢？
1: 这叫德艺双馨。
0: 啊、哦，我说错了。
1: 那可
0: 德艺双馨，
1: 那
0: 德艺双馨的一个好演员，
1: 哎，
0: 特别好的一个老演员。
1: 是，
0: 当然了，我这么说，有的观众心里他可能就会有点纳闷。
1: 纳什么闷
0: 啊？有的观众心里就想了 你这么一说，这个老演员我们也不认识。你说他这儿好那儿好，哪都好。
1: 对，
0: 难道说这个人身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1: 那不能，
0: 也不能这样。
1: 哎，
0: 人无完人，
1: 金无足赤，
0: 谁还敢说自己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不能。
0: 当然了啊，话还得说回来
1: 啊，
0: 这个靳佩良，他身上这个缺点，要是和他自身的优点比起来，
1: 是，
0: 那就等于没缺点，
1: 那也得有点缺
0: 点，就算没毛病，相当于没有毛病。
1: 什么缺点？
0: 就是点小缺点嘛。
1: 您说说，
0: 问题不大，小毛病与生俱来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靳佩良
1: 啊，
0: 他其实是个傻子，
1: 哎，这
0: 反正就是脑子笨。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啊！
1: 我告诉你，这嘚不嘚啵说了听，我就不爱听。
0: 怎么了？怎么急了呢？
1: 是，让大伙看看
0: 啊！
1: 你不能说小伙吧？
0: 啊，
1: 也想当初也是个帅哥，对吧？
0: 哦。
1: 再说了，可北京城说相声打听打听去。
0: 嗯。
1: 最聪明的就是我了。
0: 什么什么？您说我没听清？怎么？
1: 最聪明的就是我了。
0: 完了，哎，疯了
1: 啊！
0: 这就疯了，完了。
1: 他怎么会疯了呢？
0: 人来疯，
1: 他实事求是，
0: 脑子笨不承认，还最聪明就自个儿。
1: 那信呢？
0: 看大伙儿，您这要抬杠是吧？
1: 我干嘛抬杠啊？
0: 这叫矫情啊！
1: 一点都不矫情。
0: 那完了
1: 啊！
0: 咱也不用矫情。
1: 怎么着？
0: 当着各位啊，
1: 啊
0: 各位做评判，我们来一测试
1: 啊，要考考我，
0: 测测您行吗？
1: 没问题。
0: 脑子不说好吗？
1: 啊，
0: 来个智力测验，您先试试。
1: 来吧，
0: 智力测验行吗？猜东西的。这可最好脑子，
1: 猜西东都行
0: 啊！来一个试试啊！
1: 来吧，
0: 猜东西，仔细听啊，仔细听，开发您的想象，开始了。
1: 听，
0: 猜什么东西？仔细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坐？猜这，猜
1: 来了吧？我猜着，
0: 啊，
1: 我猜着，
0: 这就猜着了，
1: 冰棍儿。
0: 冰棍儿，
1: 哎，
0: 啊，谜底说出来了，
1: 哎，
0: 说出来不算完，得符合这个题目啊，
1: 当然符合，
0: 要求得符合
1: 啊。
0: 先说这能吃冰棍儿能吃吗？
1: 冰棍儿谁都吃，能吃啊，
0: 拿过来就吃了，
1: 那可不，
0: 能喝，
1: 哎，天热化了，哎，成水了，喝了，
0: 啊，能坐，
1: 哎，啊，他不能坐，
0: 这冰棍儿，您坐一冰棍儿，我看看。真的哪天天太热，后面插根冰棍治治疼。
1: 这我没听说过。不，我有点没注意。不，这我真的。
0: 等
1: 啊不，
0: 说什么猜得上来吗？
1: 哎，有点猜不上来。
0: 不，猜得上来有能耐把谜底说出来，说得出来吗？
1: 说不出来。
0: 完了，
1: 哎，
0: 完了，这会吗？
1: 不会。
0: 有吗？
1: 没有。
0: 完了，跟各位说，承认不承认自己脑子？说，你就说承认吗？
1: 有点笨，
0: 承认笨啊！哎，跟各位说，服我吗？说服我，你说服我吗？
1: 服你，
0: 大点声说，服不服？
1: 服你，
0: 服你，再说一遍，
1: 服你，
0: 服我了
1: 啊！
0: 真服了是吧？
1: 啊，
0: 服行，这过去了。
1: 哎，咱别，
0: 我再说一个啊，这趟过去了。
1: 别，等会儿，
0: 嗯，
1: 嘿，你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做？
0: 你服了就完了，咱们这就接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啊。
1: 你得告诉谜底
0: 啊，谜底还得告诉你。
1: 那当然了，
0: 当然得告诉你。
1: 哎，
0: 我那意思，你集中精神
1: 啊，
0: 仔细听这个谜底，它是特别的深奥
1: 啊。
0: 猜这东西，你仔细想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坐？
1: 是什么？
0: 面包、牛奶和板凳。
1: 哎，大伙儿，三样啊！
0: 啊，对，我没说是一样啊。
1: 那我要说瓜子儿、汽水和板凳呢？
0: 是说随便说，你不说谁拦着？

0: 了。你这人还赖我、
1: 小同学啊，你这没这样的，你这叫绕的人。你再来一个，
0: 来换一个，
1: 你再来一个，
0: 换这不行啊，这得了，
1: 你再来一个，
0: 应您要求这不算，给您换个好的，
1: 好点的，
0: 好点有学问的，
1: 对，
0: 算数学，
1: 我算数最好，行啊，
0: 算数真好，
1: 真好，
0: 算数好吗？
1: 好极了。
0: 来一个啊，带算数的，这是几何，
1: 还几何？
0: 几何学呀？首先问问您吧，家里一共几口人？
1: 我们家，三口。
0: 好，问题来了，您家一共有三口人？
1: 对。
0: 面前呢，摆着两块一模一样大小的蛋糕，这时拿起一把刀来，让您只切一刀，把这蛋糕几口人平均把它分了。问这一刀他怎么切？算这算。
1: 两块蛋糕，切一刀。那个张老师啊，我这猜不上来。
0: 你看，这老同志，您应该多谦虚。
1: 是是，
0: 对，这是学问，
1: 没错，
0: 这叫几何学。
1: 是，
0: 这玩深了，您不知道了吧？
1: 不知道，
0: 我给你讲一讲，这太深奥了。
1: 对，
0: 你知道您家几口人来着？
1: 三口人。
0: 问题来了，您家一共有三口人。
1: 对，
0: 面前摆着两块一模一样大小蛋糕。
1: 对呀、
0: 拿起一把刀来，
1: 是，
0: 让您只切一刀，几口人把这蛋糕平均就分了。
1: 怎么切？
0: 砍死一口，他就平均了。几何学呀？
1: 行了，为你这个分蛋糕，我们家还得出条人命是吗？
0: 不是，就是说这个智力测验考脑子嘛。完了，
1: 没你这，我告诉你啊，要真想测智力啊，得弄那个好的。
0: 好的是什么？
1: 像那个过节的时候那灯谜。
0: 哦，来猜的灯谜。
1: 这个
0: 猜灯火，
1: 那可不
0: 这行没问题啊。我能来这个？
1: 有吗？
0: 一肚子没别的，全是灯谜。
1: 可吹吧，
0: 你行吗？
1: 我打听打听吧。可是北京城问问
0: 怎么了，
1: 有一灯谜姥姥知道吗？
0: 哦，听说过，有个外号灯谜姥。怎么着？
1: 就是鄙人
0: 啊。什么
1: 灯谜姥姥？
0: 就是
1: 鄙人。
0: 哦，没枪眼啊，这是
1: 枪毙呀、
0: 怎么叫鄙人？
1: 就是我。
0: 哦，您这个外号灯谜姥姥。
1: 就是我。
0: 有个耳闻，
1: 哎，
0: 就说猜灯谜谁都不怕，
1: 那
0: 灯谜姥姥，灯谜姥姥就是您呢。
1: 就是我。
0: 快拉拉手，我跟您差不多。
1: 哦，您也灯谜姥姥？
0: 我灯谜姥爷。
1: 哎，那走，我们俩这搞对象来。
0: 猜灯谜我比你强啊。
1: 没那事，
0: 猜灯谜咱来一个啊。
1: 说一个，
0: 说你猜猜。
1: 哎，
0: 可但是这我有要求了。
1: 还有要求？
0: 猜灯谜比那智力测验这要高级啊。
1: 那当然，
0: 这里有学问啊，
1: 还得开动脑筋。
0: 那咱不能白说。
1: 怎么着？
0: 咱得挂点彩儿。
1: 哦，来点刺激，
0: 赌点东西。
1: 行了，
0: 行吧，
1: 行了。
0: 当然了，这赌东西这玩意儿咱就是娱乐。
1: 对，
0: 往大了说，你说还得借钱买，
1: 不
0: 是哪弄去？这没有必要。
1: 是，
0: 咱就赌这个身上带的。
1: 就咱身上带的，
0: 眼前身上有的。
1: 哎，
0: 咱赌什么呢？
1: 行，
0: 咱呢赌啊，哎，咱赌一个眼珠子
1: 啊。
0: 对，
1: 眼珠子怎么赌啊？
0: 你看这我说灯谜你猜呀。你要没猜上来呢
1: 怎么着？
0: 我扣你眼珠子。
1: 我要猜上来呢，
0: 你看我再还给你啊。
1: 哎，对吧？我里外里没眼珠子。
0: 哎，对，这就行了。
1: 你呀别这么残忍。
0: 怎么了？
1: 回头你瞎了我还负不起的责任。咱这样
0: 啊，
1: 咱来100块钱的。
0: 赌100块钱
1: 行吗？
0: 这算奖赏。
1: 对，
0: 咱前期可得说明白了。
1: 怎么着？
0: 省得一会儿打架
1: 啊。是，
0: 我说灯谜您猜，说完之后您要猜不上来
1: 怎么着？
0: 甭抬杠，您得给我100块钱。
1: 对呀。
0: 说完之后您要猜上来了
1: 怎么着？
0: 不抬杠，我拿你100块钱。
1: 哎，没事，没弟弟，等会儿吧。我里外里200块钱没了是吗？
0: 哟，还得找你一块。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对，得输的掏钱。
1: 那没错，
0: 就这意思啊。
1: 哎，
0: 说一灯谜，你先猜猜。
1: 哎，来吧，
0: 说灯谜啊。
1: 嗯，
0: 这叫扣字拢印儿。
1: 嚯，好，
0: 老灯谜，我说7个字，猜1个字。
1: 哎，这讲究了，
0: 仔细听听啊。
1: 哎，说吧，
0: 7个字啊。
1: 啊，
0: 半夜叫门问声谁？7个字，打1个字，猜猜这个。
1: 我琢磨琢磨。
0: 哎，琢磨琢磨。
1: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他上家找我来，啪啪这么一打门，我一问谁呀？我，这字儿念我。哎，我说
0: 啊，
1: 这个我猜着，这字儿念我，念我呀。
0: 对，这确实啊，确实这个灯谜对这个老同志来说他是有点难
1: 啊。
0: 但是猜错其实没关系，我给你个面子，猜错咱这不算你错。不算输，我呢给你换一个。

0: 咱得上接过去，咱再来一个，这不算啊，
1: 再来一个，
0: 啊、
1: 别
0: 家里三口人啊，
1: 什么叫接过去？
0: 一块蛋糕，
1: 这
0: 砍死几口？
1: 我砍死你
0: 啊！
1: 哎，我猜着了，
0: 猜着什么了？
1: 这字儿念我，
0: 我告诉你猜错，这不念我吗？
1: 就念我吗？
0: 这亏就不念我。
1: 啊，你说你这人，这就是我，
0: 这不念我吗？
1: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
0: 怎么着？
1: 咱俩在这表演表演，
0: 打灯谜这还带表演？
1: 要不你不承认呢？
0: 那你说咱怎么演？
1: 按照这个字面
0: 谜面来，
1: 谜面来，
0: 哦，
1: 就在这儿半夜您上家找我来，
0: 哦，这明白了，谜面半夜家找您去，
1: 哎，
0: 说我就算输，
1: 说我就算输，
0: 按这谜面表演吗？
1: 行啊，
0: 咱现在开始吗？
1: 开始吧，
0: 那快家去等我吧。
1: 哎，好了，
0: 夜里找你去。
1: 不，你等会儿，
0: 结束。
1: 你等会儿，我哪儿等你去？
0: 我家等我去，
1: 在这儿表演，
0: 在这儿来，
1: 在这儿表演。
0: 哦，这叫无实物表演。
1: 对呀，
0: 这好比现在已然半夜了。
1: 是，
0: 舞台呢就是您的家
1: 啊，
0: 我呢上这儿找您来。
1: 对呀，
0: 那您就得在家等我吧。
1: 是啊，
0: 哟，那您可得等着我。
1: 我肯定等啊。
0: 您肯定等我。
1: 我肯定等。
0: 绝对等我。
1: 绝对等。
0: 一定等我。
1: 一定等。
0: 我不一定来啊。
1: 那是这不，那我等谁去啊？
0: 那我应该呢？
1: 死约会。
0: 我得来呀、
1: 啊。哎，对，
0: 这碰头咱是不散不见啊。
1: 哎，对。那叫不见不散，
0: 乱了
1: 对、哎、
0: 就我到这儿找您来。
1: 对，
0: 找您我要敲门，这说我怎么着？
1: 说我就算输。
0: 说我就算输。
1: 对，
0: 我要不说我呢？
1: 不说我那就赢了，
0: 就算我赢。
1: 对呀，
0: 肯定不说我。
1: 你来了，
0: 肯定没有我。
1: 是，
0: 来回试试。
1: 来，嘿，就念我。
0: 哎呦，这门口站着呢。
1: 哎，但谁呀？谁呀？哦，有半夜三更门口站着的吗？
0: 您不应一会儿给人看车去吗？对不对？
1: 哎呦，我在屋里呢，你看不见我。
0: 啊、哦，走，你那意思你在屋里了？
1: 是，
0: 我看不见你。
1: 对，
0: 我看不见你。
1: 对，
0: 那我走了。
1: 哎，
0: 结束了。
1: 哎，等不，怎么又走啊？
0: 我看不见你，我来干嘛来？
1: 你敲门呢？
0: 这没门，哪有门啊？
1: 哎呦，我你这费劲，你这儿不是有门吗？
0: 这就门，
1: 这就门啊？
0: 敲门怎么敲啊？
1: 这么敲啊？
0: 啊，这怪疼，拿这个来。
1: 哎，等。
0: 这就敲门。
1: 对，这就敲门。
0: 这就你们家门。
1: 对，
0: 他们家住井盖里。
1: 哎，你们家才住地沟里呢。
0: 你这门都冲瞎，你这
1: 不这，哎，这好比呀、啊、就是我们家门，
0: 就这么敲门啊、哎、
1: 就这么敲，
0: 敲门也没我，
1: 这就是我。
0: 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抬杠
1: 子。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你这在家他不出音儿，你看啊，
1: 我什么我就出音儿啊？我知道你谁呀？
0: 啊，
1: 敲门你得说呀，得说话呀。
0: 你那意思我得叫你，
1: 多新鲜呐！
0: 还得叫你，
1: 对，得叫人呐！
0: 你早告我不就完了吗？
1: 哎，
0: 让我叫你啊！
1: 哎，
0: 那叫什么呀？
1: 靳佩良，
0: 靳佩良，
1: 哎哎，
0: 叫靳佩良也没我，
1: 真是
0: 来回试试，
1: 试试。
0: 靳佩良
1: 谁呀？
0: 没事，
1: 哎，没事儿
0: 啊？
1: 有说没事的吗？
0: 我这就路过，我就敲敲门，有人没人我都走。
1: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半夜三更敲的人门，问看看有事儿没事儿？
0: 那应该呢。
1: 你得说我，
0: 说我不输了吗？
1: 怕输你别来呀。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吗？
0: 矫情的，
1: 真是。
0: 靳佩良
1: 谁呀？
0: 出来瞧。
1: 哎，出来瞧，
0: 你得看看是谁呀。
1: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0: 啊？
1: 啊，快出来瞧！半夜三更把你叫出来，出来瞧。
0: 那应该怎么着啊？
1: 你得说我，
0: 说我不输了吗？
1: 怕输你别来，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吗？
0: 你矫情，
1: 怎么了呢？这是汗都下来了。
0: 靳佩良
1: 谁呀？
0: 几点了？
1: 哎，几点了？像话吗？
0: 他们家那个表特别的准啊，我在对表。
1: 我们家电不大楼是吗？
0: 那应该怎么着？
1: 说我呀？
0: 你说我不输了吗？
1: 怕输别来，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吗？
0: 矫情的这是。
1: 讨厌吗？
0: 靳佩良
1: 谁呀？
0: 送花圈的。
1: 哎，但。不送花圈像话吗？
0: 啊，
1: 送花圈像话吗？
0: 怎么了？
1: 这半夜三更哪有送花圈的、
0: 啊？你得出去看看呀、
1: 啊！不，哪有送花圈的？
0: 你出去看看去
1: 呢，各位。
0: 讨厌这个人
1: 啊！
0: 一百块钱不值当的。
1: 怎么了？这
0: 轴子呢？这人讨厌吗？这不，您刚回来啊？
1: 他进去。
0: 哎！我说你再摔着我，你干嘛？
1: 我摔死你！
0: 干嘛呀？到底
1: 就是我吗？
0: 我干嘛非说我呀？
1: 这就是我字儿。
0: 干嘛非说我？
1: 不是说我就输了，
0: 说我就输了，
1: 那可不。
0: 要不认输呢？
1: 不认输那不是个东西。
0: 这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再来一回。谁呀？
1: 我。
0: 你输了。
1: 来，去你的吧。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张天雷和金

佩良合作的相声猜谜语。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共同欣赏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叫《闹公堂》，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15: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9: 对，
15: 啊，这个于老师很累，刚才跟后边那儿坐着旮旯台阶那儿，我看这会儿缓上点来了，
9: 我这么喘气儿啊，我
15: 一热了就这样。
9: 没听说过，那是狗，
15: 好几千人，
9: 嗯，
15: 跟这儿坐着啊，有上岁数的，
9: 对，
15: 有年轻的
9: 小朋友，
15: 大伙儿喜欢，有爱看我们的，
9: 对，
15: 有爱看田先生的，
9: 是，
15: 有爱看曹云金的，
9: 嗯，
15: 有爱看鲍木的，
9: 嗯，咦，
15: 我就挺爱看鲍木的，
9: 是啊，您有这爱好，
15: 嗯嗯，刚十八，
9: 十八岁啊，
15: 我这么说都三十年了吧，
9: 对，嚯。都四十八了，
15: 一朵花还没开呢，
9: 还没开呢。
15: 仙人掌六十年一开，
9: 人太损了。
15: 哼，都是家乡的父老，大伙儿喜欢听相声、嗯。说句良心话啊，
9: 嗯，
15: 在这儿说相声最难，
9: 是吗？
15: 天津人难骗，
9: 那内行多，
15: 都懂。走了街上十个人里边，
9: 嗯，
15: 有七个说相声的，
9: 哦，那么普遍。
15: 那仨唱快板的，
9: 嗨，全是曲艺团的是吗？
15: 是不是？都懂。
9: 嗯，
15: 您对这个戏曲曲艺都有研究，
9: 是
15: 我们也是从小下功夫学，
9: 嗯，
15: 但是说句良心话啊，
9: 嗯，
15: 知道一点皮毛，
9: 哎，学一点儿，
15: 平时俩人在一块儿，一天到晚的没别的事儿，
9: 排练、
15: 听戏、听曲艺，
9: 嗯，
15: 都是如此，
9: 是
15: 俩人得拧成一个人这么干，
9: 那都腻乎啊，
15: 下着功夫，我们俩人关系也非常的好，
9: 是
15: 天天在一块儿，
9: 嗯，
15: 台上是伙伴，台下是弟兄，
9: 嗯，有交情，
15: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
9: 嗯，
15: 他媳妇儿是我的，
9: 对。谁呀、啊？
15: 同学，
9: 您说清楚了好。
15: 同学，
9: 吓我一跳。
15: 特别喜欢我。
9: 嗯，我媳妇儿
15: 说那相声。
9: 嗯
15: 啊
9: 嗯，
15: 上家找我去了哈、啊。
9: 哦，
15: 我看我都夜里十二点了，我说你就留下吧。啊、
9: 对，我媳妇儿留下。
15: 没有，那会儿还不认识你了，留一封信让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们俩认识。
9: 嗯
15: 啊，我们就反正也偷着来过几回。
9: 什么呀？
15: 麻将牌。
9: 你这么说话不别扭吗？这个。
15: 回去之后就有了啊，
9: 有谁了？
15: 就你们这段感情啊，啊！现在他儿子是我的
9: 啊，
15: 侄子是。
9: 你别大喘气好不好？
15: 你想点好事，你别琢磨这个。
9: 谁琢磨这事儿了？
15: 他老琢磨这个，老恨着占我便宜，他才痛快。
9: 咱俩谁占谁便宜了这么半天？
15: 就这点，我说实在，我就不作性他。
9: 怎么了？
15: 不厚道，这跟他爸爸没法比啊。
9: 怎么又提起我爸爸来了？
15: 他爸爸这人说实在的啊，
9: 嗯、
15: 啊，这份儿的
9: 好人，
15: 上北京您问问，
9: 啊、
15: 一扫定于谦的父亲们，
9: 啊、
15: 那个简直
9: 什么叫父亲门呢？这还加门字干嘛？一加门字一片了，知道吗？
15: 就说他们老爷子是这份儿的，不争名不夺利，
9: 厚道，
15: 一门心思研究，
9: 嗯，
15: 研究戏曲，
9: 哦，好这个。
15: 他爸爸好唱戏啊，
9: 是啊，
15: 呵，
9: 嗯，
15: 唱得好，
9: 嗯、
15: 啊，小的时候梅老板夸过他父亲。
9: 怎么说的呢？
16: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9: 哎，
16: 你要是去唱戏儿啊，准得露脸啊。嗯、
9: 这是梅兰芳老板、啊，
15: 卖煤铺的老板。
9: 嗨、哎，我说怎么这味儿呢？
15: 夸他，而且他爸爸他不像咱们，我听马连良我就听马连良。
9: 对呀、
15: 啊，听严巨鹏就严巨鹏，
9: 综严派。
15: 人他父亲严巨鹏、麒麟童、马连良、唐韵生、杨宝森这些个角儿啊，
9: 啊，
15: 他一个都没听过。
9: 对啊。一个都没听过，
15: 就自个儿也学呀，喜欢呐，
9: 那就听嘛。
15: 那个年头，他要唱戏，
9: 那下海，
15: 他爷爷可不干。
9: 那是
15: 大户人家，那个年头拿这个当丢人的事儿。
9: 是
15: 你要说唱戏啊，断绝关系，
9: 这就下九流啊。
15: 风雨飘摇当中，他父亲昂首走进了江湖。
9: 哦，真下海、啊，
15: 断绝关系，跟你们家没关系。
9: 这多
15: 得的志气。
9: 嗯，
15: 后来终于唱成功了。
9: 哦，有味儿了。
15: 那些年，刚果布拉柴维尔那总统访华
9: 啊，
15: 特意点名听他爸爸，
9: 听他戏，
15: 哭叫来这一唱，总统美呀、啊，
9: 是吗？夸，
15: 真好。
9: 嗯，
15: 我要是说瞎话，我是个鬼孙儿。
9: 哎，哎呀嗨。
15: 真好、
9: 哎呀，这总统太没溜了，这个
15: 啊，
9: 河南话呀、啊，这
15: 刚学的普通话吗？
9: 什么普通话、啊？
15: 就说这意思，你这么好，不能屈才，
9: 怎么办呢？
15: 掏出委任状来，刷刷点点一写，
9: 哦，
15: 你当个县长吧，
9: 县长，
15: 做县长了，
9: 哪个县呢？
15: 前列县
9: 是，
15: 嗯，
9: 这县可够窄呗的，这县、
15: 嗯，这势力大了，
9: 是吗？
15: 整个前列县这一块都归你爸爸管。
9: 哎呦呵，管得不少，
15: 这是多大能耐？
9: 嗯，
15: 虽然说是好事，但有一劫。
9: 怎么？
15: 一个人上不了任，
9: 光杆儿不行。
15: 他需要有一个班底。
9: 哎，对了，
15: 首先说得有个夫人吧，
9: 夫人也现找，
15: 哪有县太爷一个人上任的呀？
9: 对了，
15: 带着夫人，
9: 不气派？
15: 没有，
9: 嗯，
15: 上天桥小园子找去
9: 啊，
15: 遇见你母亲跟那儿唱戏。
9: 哦，我妈在那儿
15: 唱评戏，
9: 呼，
15: 好听啊，
9: 是吗？
15: 说。

0: 有点意思，大口唠的，
1: 好好好好，嗓口真好啊！
0: 他爸爸乐坏了，
1: 喜欢。
0: 哎呀，唱的好啊！
1: 是是是，
0: 好啊！
1: 嗯，
0: 商量吧，别唱戏了。
1: 哦。
0: 跟我当夫人吧，
1: 怎么样？
0: 马上来叫上去，怎么样？
1: 行，
0: 你妈乐了。
1: 哦，
0: 腿好了。
1: 哎，我妈怎么这味儿啊？这
0: 高兴了吗？
1: 啊，高兴这味儿。
0: 高兴了。
1: 嗯，
0: 回来一商量，这人也不够啊，
1: 还缺，
0: 还缺一位师爷。
1: 哦，写写算算，
0: 你来往公文谁写啊？
1: 对对对，
0: 找一师爷。
1: 哪儿找？
0: 你妈出一主意
1: 啊。
0: 那个，我那个院子旁边啊，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哦，
0: 那是唱老绳的，我认识。
1: 你瞧，
0: 唱的好着呢。
1: 哦，你熟。
0: 两口子到这一找，呵，
1: 嗯，
0: 这老生演员正唱着呢。
1: 梆子老生，
0: 河北梆子，
1: 什么味儿？
0: 包夜一晨，我做了

0: 有点意思。
1: 哎呦，
0: 真是不错！
2: 你爸爸一听这好啊
0: 啊，
2: 这这这要要他了，要他了，
0: 也喜欢。
2: 你妈赶紧喊，
0: 嗯、
2: 哦，老公上这儿来。
0: 你你说不不这
2: 老公
0: 什么老公啊？嗯、我妈喊他叫老公啊，
2: 还姓龚吗？上面一个龙，底下贡字
0: 啊，
2: 姓龚吗？
0: 这就缺德性。
2: 唱梆子都知道龚达子吗？嗯、
0: 啊，龚达子，
2: 快过来，快过来。
0: 嗯、
2: 啊，老公过来一说这事儿，
0: 嗯、
2: 啊，当师爷愿意吗？
0: 嗯、
2: 啊，乐了，
0: 是
2: 啊，忒好了。
0: 哎，这。
2: 嗯，
0: 怎么全这味儿啊？
2: 高兴，走马上阵吧。嗯、
0: 是，
2: 一算人不够啊，
0: 还缺什么？
2: 还缺一喊堂的。
0: 哦，
2: 嗓子得好，
0: 要嗓子，
2: 站在大堂口，这一声都得打出去，
0: 让人听见。
2: 你妈一琢磨
0: 啊，
2: 园子门口啊有一个卖腰汤的，
0: 哦、他全认识啊，
2: 唱得好啊。
0: 嗯，
2: 去吧，一听那儿正吆喝呢。
0: 是，
2: 买腰汤嘞，谁还买我的腰汤啊？橘、嗯、子还有香蕉，山药人的。
0: 嗯、
2: 买的买，少的少，卖药汤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
0: 嗯、
2: 蒜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这嗓子就是好啊！
2: 呵，你爸爸乐了，
0: 哦、
2: 这好要这个要这个
0: 也要了。
2: 你妈就喊丈夫上这儿来，
0: 什么呀？啊，怎么还有丈夫啊？这里头
2: 姓张。弓长张的张
0: 啊，
2: 夫就是那天字出头那夫，
0: 这怎么那么寸呢？
2: 名字叫张，张夫，快过来！
0: 哎呀，太别扭了！
2: 你说这事，别卖腰汤了、
0: 啊，
2: 你上那儿跟着喊汤去吧，
0: 行不行？
2: 他乐了
0: 啊，
2: 忒好了！
0: 哎呀，换换一口风不成吗？这个、嗯、
2: 一查点人数，还缺一带案的，
0: 带案的。
2: 哎，打这班房被人带到大堂上，需要一带案的。
0: 谁呀、啊？
2: 你妈又一琢磨，
0: 还认识？
2: 园子借饼啊，还有一拉洋片的呢。
0: 你瞧我妈这关系网
2: 啊！我认识他，南门号真的。
0: 是啊，
2: 听听吧，到那一看、嗯，正做买卖呢。
0: 啊，
2: 吆喝的唱着，
0: 怎么唱？
2: 哎，再往里边再看哦，有一层、
0: 嗯、
2: 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的，摸底重振那、啊、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米贵如柱，价往上边升、
0: 嗯。
2: 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卖儿童。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哦，苍苍刺不隆咚苍哦，出了位英雄叫李自成，哎，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
2: 哎呀，这行吗？你爸爸乐了，
0: 啊、
2: 行行行，
0: 啊，
2: 嗓子不错，把他叫过来吧。
0: 要了，
2: 你妈转身喊的、啊，爷们儿上这儿来。
0: 什么呀？我怎么全这词儿啊？
2: 不是这个这人大一辈儿。
0: 怎么大一辈儿？
2: 拉洋片的跟你姥爷当初另哥们儿
0: 啊，
2: 大小辈儿爷们儿吗？这是爷们儿、
0: 哎，就这么拎出来。
2: 哎，大小辈儿，你别多想 啊，
0: 你别多说行不行啊？这个，
2: 不多说不够点儿，你知道吗？跳过来、
0: 嗯，
2: 一说这事儿，你乐意吗？他乐了，忒好了。
0: 哎呀，这三河县人都跑我们家来了是吗？
2: 你看这就做买卖嘛，是吧？
0: 全这味儿，
2: 赶寸了。我那会儿普通话都这样说啊。
0: 嗯，
2: 一查进人数，还差一掌形的。
0: 掌形，
2: 有人犯错，啪啪一打的，有人呢？
0: 打人这个
2: 啊！你妈想了想啊，这园子门口还跑寒川的呢，
0: 我、哦、好全认识，感情
2: 去瞧瞧吧。
0: 嗯，
2: 一帮人一来到这一瞧啊，那正唱着呢。
0: 嗯，
2: 过去有这个，
0: 有有有，
2: 吴桥人居多，
0: 好
2: 好听。大年吃一头了一天，小儿妹妹跪在姐姐面前，
0: 嗯、
2: 大姐一见的忙搀起呀，走上前的来一闪的，伸手掏出压岁钱的，嗯哎还有一奶同胞拜的什么年呐还有，正正齐正齐正正。
0: 这忙都今儿，
2: 哎呀，你爸爸乐坏、嗯，快把他叫过来，快把他叫过来。
0: 嗯、
2: 你妈喊的，千、
0: 嗯、
2: 夫
0: 停，要紧不要紧？怎么都这样啊？
2: 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嘛。
0: 啊，
2: 夫字天字出头那夫嘛。
0: 喊这都赶寸了，这
2: 千夫、啊、喊他，
0: 就换个名换。
2: 过来一说这事儿，上那儿掌刑去、啊，他乐了，
0: 忒好了，全这味儿啊！
2: 你看
0: 啊，
2: 赶寸了吗？这都齐了、
0: 啊、
2: 茶点来茶点去，你爸爸一看呢、
0: 啊、
2: 还缺一个回事的，
0: 回事的
2: 贴身的二爷，
0: 嗯，
2: 跑里跑外买东道西回禀个事儿，
0: 哦，
2: 怎么办呢、
0: 啊、
2: 想了又想、
0: 嗯、
2: 还问你母亲
0: 说，
2: 这个园子门口还有熟人吗？
0: 哎，这好，他呢？
2: 你妈想了想、
0: 嗯、
2: 还有一个奸夫
0: 啊全认识他，
2: 他跑了，
0: 这跑早就应该跑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他也有不认识的时候。
2: 你爸爸挺难受，
0: 嗯，
2: 上街自个儿找去吧，
0: 自个儿去吧。
2: 一出大门，对过来要饭的，
0: 嗯，
2: 七十来岁，
0: 那
2: 蓬头垢面，
0: 哦，
2: 这还拄着个棍儿，
0: 太惨了。
2: 哎呦，老头的可怜呐，
0: 嗯，
2: 你爸爸赶紧过去了，
0: 嗯，
2: 父亲，
0: 对，你先等会儿， 管他叫父亲，
2: 这是你祖父。
0: 怎么还是真的？
2: 你看看你爸爸离家出来这么多年了，走到街上一瞧你祖父，他心里能不难受吗？
0: 哎呀
2: 啊，你爸爸，你爸爸瞧他都要了饭了，
0: 想当初多有钱呢，
2: 原来也要饭的。
0: 对，那我爸爸还离家出走干嘛呢？
2: 就是丐帮不容这个，你知道吗？
0: 嘿呀，那丐帮规矩太大了。
2: 一瞧你爷爷哆里哆嗦，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张嘴就唱上了。
0: 唱什么？
2: 老

0: 爸爸谭富英。
1: 叫什么啊？中长花喜事端详，我虽然前列县，
0: 别提这个了，
1: 身为县长怎比他老爹爹，眼在乞讨蓬头垢面，你好不啊？

0: 好嘛，我爸爸也不知好歹了。
1: 说这个，现如今您都混成这样了，
0: 啊，
1: 干脆您别要饭了。
0: 那怎么办？
1: 您上我那儿回事去吧，爸爸，
0: 行不行？
2: 好的，老爷。哎，
0: 什么辈儿这是？
1: 嗯，这打这儿起
0: 啊，
1: 他管他叫老爷，他管他叫爸爸。嗯，
0: 哎呀，这乱劲儿的。
1: 一干都齐了，赶紧就上任吧。
0: 去吧。
1: 来到县衙门，没想到当天就来打官司的了。
0: 哦，来人了。
1: 原告是一个唱山东快书的。
0: 哦，哪位啊？
1: 这不能说。
0: 为什么？
1: 你说完回头告我去。
0: 嗯，是啊。
1: 对。
0: 啊，这还怕这个？
1: 那你知道谁穷疯了？现在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原告唱山东快书的，
0: 是是
1: 是两口子的事儿。
0: 哦，
1: 媳妇儿呢是一个唱铁片大鼓的演员，
0: 这能说吗？
1: 叫徐德亮。
0: 嗯，这您不怕了是吧？
1: 对对对，这我能管得住他这个。嗯
0: 嗯，
1: 很漂亮这个女人。
0: 哦，有看好看。
1: 戴个耳钉，
0: 哦，
1: 长发飘飘，
0: 是
1: 稍微有点秃。
0: 这。
1: 嗯，有打脑门啊秃到后脖梗了。嗯，
0: 那还长发飘飘什么呀？
1: 这有三根长发飘飘。
0: 嗯，嗨。三毛流浪记
1: 啊，两口子过日子。
0: 啊，
1: 这徐德亮偷着也跟一唱快板的俩人好上了。
0: 谁呀？
1: 啊？唱快板的叫李京。
0: 啊，这您也能管得住？
1: 瞪俩大眼灯似的啊！
0: 啊啊啊！
1: 俩人偷着好上，让人唱快书的知道了。
0: 是啊，
1: 醋海生坡。
0: 嗯，
1: 打了官司了。
0: 哎，是个花案
1: 啊！你父亲跟屋里正坐着呢。
0: 是
1: 啊，正看书呢。
0: 哦
1: 啊。
0: 怎么这相啊？
1: 看书吗？
0: 这是
1: 一手一本书吗？正看着呢。
0: 这没听说过。
1: 两本书一块看，正看着呢。
0: 啊！
1: 又打外边，你爷爷进来了。
0: 哦，
2: 老爷。
0: 嗯。
1: 哦，爸爸。
0: 哎，还这么称呼呢？
2: 什么事？外边来了打官司了，你来看看成文不？
0: 这嗓子。
2: 你爸爸接过来一看，
0: 嗯，
2: 好，眼眉都绿了。
0: 嗯，要现行啊？是怎么着？
1: 不是，他不认识字儿啊？
0: 不认识字像话吗？
1: 不认字儿
0: 啊？
1: 哦，说这不要紧的。
0: 嗯，
1: 啊，吩咐下去击鼓升堂。
0: 哦，升堂。
1: 嘿，这说升堂喊堂的有工作干了。
0: 是啊，
1: 他可不会。
0: 那怎么办呢？
1: 按照药堂这么吆喝。
0: 什么味儿？
1: 哪位在办法嘞？进来忙了，但愿老爷升堂。
0: 卖药堂那味儿。
1: 你爸爸一听，赶紧出去吧。
0: 是，
1: 啊，堂都熬得了
0: 啊。对，
1: 非把我粘出去不可呀。
0: 赶紧去，
1: 往这儿一坐。
0: 嗯，
1: 来呀。
0: 嗯，
1: 带原告。
0: 哦，
1: 山东快书演员进来了。
0: 是，
1: 唱快书的过去有一毛病。
0: 什么？
1: 不管唱什么，最后一句准是一样的，
0: 叫
1: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1: 武松打死一只虎，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哦，
1: 武松打闹飞云扑，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他全累。
1: 哎，武松打闹快活林，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全这句，
1: 准有这么一句。
0: 嗯，
1: 起来往这一站，
0: 啊，
1: 小人给太爷鞠躬。
0: 哦，
1: 你爸爸拿手一指，
0: 是
1: 有何冤枉吗？

0: 要你清早、嗯、那一日我的丈夫没在家下呀，来了个唱快板的与奴家闹毛宝，进门来面对着小奴他抿着嘴的笑啊、嗯、他要与小奴家往下我没有法儿笑里根弄地草，
1: 这还一分儿。
0: 哎，你爸比听这太乱了，这里头啊
1: 啊是啊，
0: 来呀，给我带李菁。
1: 哦，带他，
0: 李菁跟门口等着呢。
1: 是啊，
0: 拉洋片一抖，锁链子哗楞嘎嘣套脖子上了，
1: 往里拉。
0: 李菁乐了
1: 啊，
0: 我的妈耶，
1: 那这好嘛，
0: 太刺激了这个啊。拉洋片子一抖锁链，他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哎，再往里边再看哦，细留神。李菁做事太不仁、嗯，你们打架我知道，谁是谁非，看了一个满针。嗯、叫声李菁，你跟着我走了，唱唱刺不隆咚唱，一到在里边哦、嗯，咱变一个假针哦，嗯、哎。
1: 这好嘛，还甩腔呢。
0: 李菁一听这是欺负人呢。
1: 是啊，
0: 啊你。你们能唱我也能唱啊，
1: 你
0: 一抖锁链哗楞楞哗楞楞，他也唱上了、
1: 哦、他唱的是
0: 铁链响响哗楞、嗯、今天那个受罪真不轻的玲珑塔塔玲珑、嗯、玲珑宝塔的好些层、嗯、好些个桌子好些个腿好些个和尚好些本经、
1: 嗯、这怎么那么乱呢，这个
0: 来的堂上往这一跪，你爸爸急了
1: 啊，
0: 呵脑门也绿了，又打桌子底下把两把小锤拿出来了、
1: 嗯、还是王八精啊，是怎么着，拿锤子干嘛呀，
0: 要打他，
1: 真的呀，
0: 急了、
1: 啊、
0: 拿手一指张嘴就唱上了，
1: 还唱
0: 一见厕所奴起身，不由得本官动无名，飘起民女该活罪，咆哮公堂罪，飞起江泽子语也大清长、
1: 哦、
0: 此事
1: 还真好，
0: 活活打死你这大眼的灯、
1: 嗯、
0: 憋着打人，旁边掌刑的乐了，
1: 是
0: 可轮着我了，
1: 他来
0: 也抄着板子呀、
1: 啊、
0: 他也唱上了，
1: 他唱的
0: 老爷吩咐讲了你也大叫声李菁听个根呀、
1: 嗯、
0: 挑起民女的该着喝醉呀，屁屁屁的啪啪啪的脚的屁股开了花、
1: 啊、
0: 嗯哎还有打完了板子吧，呼里来发来还有
1: 正
0: 正起正起正正
1: 好嘛，这就打上了。
0: 师爷可乐了，
1: 怎么
0: 这哪是大堂啊，
1: 嗯
0: 啊，这改了杂耍园子了，这是
1: 是到
0: 你到写字他给忘了
1: 啊，
0: 张嘴唱上了，
1: 他唱的是
0: 外行精要做闲章，
1: 嗯
0: 不会神啊，他唱而黄啊，
1: 是啊，
0: 这一唱不要紧啊、
1: 嗯、
0: 夫人乐了，
1: 怎么
0: 你妈打后边出来了
1: 啊，
0: 一闻此言大吃一惊，款东金那脸我是出了屏风，
1: 嗯
0: 你爸爸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1: 全出来了，
0: 活人喧哗，你爷过来了，
1: 说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哎
1: 还这味儿、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依然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闹公堂，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

十岁的节点，他与洞贝不期而遇。洞贝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20-30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她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二十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她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她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0: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3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3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芝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进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地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驮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鳞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
0: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已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悖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珍视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东北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东北，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没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动北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

虫边缘中的一虫，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纷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六楼搬到八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那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他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却是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绳，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吧，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啊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僧等等装置，完美的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换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啊，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阑珊、繁华依旧的美景，当然还少不了丰富的美食啦。鸭油酥烧饼、麻油酥千丝、赤豆元宵、小笼包，各式糕点都是值得一一品尝的。怎么样，这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游历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也曾经去过的话呢，不妨也说说你对其中的哪些点非常非常的喜欢喽。待会儿我们再去到小西湖。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关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秋花秋月何时聊，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哎。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

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10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1/7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啊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

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原形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嗯，但是因为啊，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可是要完全理解这个答案呢，就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狩猎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啊，狩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通过畜牧或者是农耕来获得稳定的食物，为什么要冒着被野兽伤害的风险去狩猎呢？但是假如我们只把狩猎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啊，当狩猎行为持续上百上万年之后，它可就不光是生存的手段了，而是成了我们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塑形器。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了狩猎，而狩猎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人类。怎么讲呢？就要回顾到狩猎时代了。狩猎时代一直持续了上百万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整个社会结构。你说猎杀就跟吃饭、睡觉、繁殖一样啊，在当时成了人类最底层的生理本能。一直到10000年前，一个重大的转变出现，那就是人类啊进入到了农耕时代，才把抓来的猎物给圈养起来，并且呢播种特定的谷物，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无可厚非，农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农耕时代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体内的这个猎人基因啊还很不适应农民这个新身份。那狩猎当中的紧张、刺激，包括风险，还有那一瞬间的收获感，都使得狩猎本能不断的膨胀，最终呢也是没有办法抑制了。那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也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了。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啊。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虽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到。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玉指的就是马术。玉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 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

呢，就是在宴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剑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充满着国乐和京剧元素的一首流行歌曲，是不是很好听呢？其中唱的也是琵琶行，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来开场真的是音乐元素满满啊，其中有国乐，有京剧，还有琵琶这样的一个乐器。真的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聊到关于音乐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在生活中你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那在听音乐的时候你还会去做一些什么呢？像我平时听歌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在散步的时候戴上耳机，一边看美丽的风景，一边呢去听好听的音乐，有的时候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不同的情境下你听到同样的一首歌呢，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刚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这样的一首充满国风的音乐，叫做琵琶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要介绍到的也是充满我们国乐特色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其实十大名曲既然是名曲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对他们的名字也是非常熟悉，但是大家知道这十大名曲背后其实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吗？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再去听这些音乐，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十大名曲指的是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夕阳箫鼓、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侠十八拍，还有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这样的十首歌曲。大家知道背后的故事吗？没关系，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逐一的详细说到。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今天的中华之美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还有十大名曲背后的那些历史典故。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子汤问当中的记载，当时呢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在古琴的时候呢志在登高山，钟子期就说了，哎呀，听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高山仿佛是泰山一样。于是呢钟子期又听到了伯牙在弹流水，于是呢他又听了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就感叹了，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的志趣，那你的所思就是我的所思啊。两个人呢也终于成为了知己，后来在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着，钟子期死，伯牙摔琴断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也。说的也就是这个两个人呢真的是非常知音啊，两个人在一起欣赏音乐的时候能够听出对方在音乐当中所表达的含义。于是呢其中一位离开人世之后呢他就不再演奏了，因为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能够再懂自己的人了。音乐当中能够传递的信息和我们的情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在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些关于音乐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古典的传统十大名曲。刚刚说到的是高山流水当中讲到的这段故事呢，他们弹的琴也是我们国家非常知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就叫做古琴。常常也会有人很纳闷啊，古琴跟古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两个乐器呢是不是很像的，一个古筝呢是比较大，古琴呢相对是窄一点，古琴它有七根弦，而古筝有二十多根弦。所以呢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辨认方法就是看到古琴的时候数一数它的弦是不是七根，如果是七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古琴了，如果弦数很多一般就是古筝。而在古琴名曲当中也有着高山流水，不过呢现在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一般会分为高山和流水。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这首中国古代非常知名的用古琴演奏的曲子高山流水，看看大家从曲中是不是能够听出高山和流水不同的意境呢。接下来要说到的一首也是古琴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广陵散》。这个曲子呢是曲调比较激昂的古琴曲，平时大家听到古琴曲可能都是特别慢特别的悠哉悠哉的感觉，特别的闲适，但是这样的一首曲子呢非常激昂，大家很多人也会很纳闷啊，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甚至还有人说啊，广陵散相当于古琴曲中的摇滚乐，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广陵散背后啊包含的是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这个曲子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秦操当中，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所以被当时的韩王所杀，于是呢聂政就成了一父子。长大之后的聂政在山里遇到了仙人，学会了古琴的绝艺，还掌握了易容术。一天啊他就在闹市当中弹琴，观者成形，马牛只听，所有路过的人呢都停下来听他的音乐，甚至连牛马都懂得欣赏他的音乐。所以韩王听了之后呢就立即召见聂政，命令聂政当众鼓琴。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就刺杀了韩王，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这个故事呢也被取名为聂政刺韩王。这个也就是广陵散的其中一个典故了。而聂政时代大约在600多年后西晋一位才智超绝的人物，使得广陵散成为了千古绝响。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嵇康。嵇康因为反对司马氏的专政而遭到杀害，而相传呢他在临上刑场时就演奏了这样的一首曲子。
听完了这样两个典故，大家是不是对广陵散这首曲子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呢？下次再听的时候就会明白了，哦，原来这首曲子那么激昂，是饱含着这么深刻的情感。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回来，此刻呢，继续跟大家在中华之美环节一起来分享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十大名曲。刚刚呢，就说到了《高山流水》和《广陵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第三首《平沙落雁》。《平沙落雁》这首曲子描写的是雁群降落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据说呢，明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曲借鸿鹄之远志，写义士之心胸也，以展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也以

想象出不同的画面。其实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其实很多都有自己非常动听的音乐，汉族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十大名曲呢，也主要是基于汉族的古典音乐。刚刚说到了很多啊，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分享到《梅花三弄》这首歌曲呢，也是类似于《平沙落雁》，更多的是表达高远的志向。因为梅花至高洁，是历代的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而三弄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而它的典故呢，是东晋大将魏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王徽之呢，是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码头，恰巧呢桓伊在岸上，两个人并不相识，王徽之便命人对他说：“闻君善吹笛，是为我一奏。”这个时候呢，对方已经是高官了，却出笛吹三弄梅花的调子，高妙绝伦。两个人相会，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却是难得的机缘。这正是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5: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5: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7: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

0: 齐，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场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在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洁
11: 追平了，加速，陈玉洁穿过了太空
12: 漂亮，
1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4: 举重，
11: 漂亮！
1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2: 完美收官，
14: 没有悬念。
1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3: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宁夏西集马铃薯淀粉，让福建连江鱼丸提档升级，也让越来越多跨越山海的合作实现常态化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宁夏顺应人口发展趋势，一盘棋推进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与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2: 走进今年秋季新投用的银川市第35中学，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路面、宽阔的操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实现优质师资、教学模式和教研资源全面共享。银川市第35中学初一学生楚继涵：
3: 来这个学校之后，我感觉就是我学习就有内动力了，学校的其他兴趣课程，例如游泳啊、体育这种的，我就是也认为很有趣。
2: 银川市第35中学教师刘艳庄：
4: 我们是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实行集体备课，包括这个教育资源也是共享的。
2: 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教育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近年来，宁夏基础教育从扩优提质向优质均衡迈进，有学上逐渐转变为上好学。在固原市隆德县第二小学，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模式，让食堂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学生每天都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午餐。学生家长王银霞：
5: 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很多方便，不用上班的家长不用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孩子去这个做饭。
2: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要把好学校办到孩子身边，也要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在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教室内，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在借助视频、图片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9年级学生马国娟：
6: 今年还多了心理课，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2: 福建师范大学第28届研知团成员季凯丽：
7: 我们想带来的不只是几堂课，更想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看世界的种子。这段经历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
2: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宁夏还通过强化兜底保障机制，精准摸排资助特殊群体困难学生，确保不因学校优化调整导致失学辍学。到2027年，全区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将持续巩固提升，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健全。
1: 19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请听报道。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公安机关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我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2025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七个再提升为重点，有力有效推进常态化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抓实持续性整改，强化产业帮扶、群众增收、设施完善、民生保障等工作，进一步丰富闽宁协作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实效。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6年二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强调要扛牢压实整改政治责任，督导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国庆将至，要毫不松懈抓好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矿山危化、消防安全、燃气水电等领域隐患查治，统筹做好文旅服务、市场消费、群众出行、值班值守等，确保全区人民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强调要强化规划战略引领，依托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划管。

0: 用条间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空间支撑。会议审议自治区城市更新、水安全保障、加快农业现代化、现代物流发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等七个“十五五”专项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宁夏立足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定位，围绕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请听报道。
0: 本台记者常静林。
2: 今天啊，我要跟着自治区地质局的地质队员们一起去寻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工作，看看在做什么。您好，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
0: 自治区地质局新集县区域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马峰华。
3: 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叫1:10,000航空高精度磁测。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探测地下岩层的这个磁性物质，为咱们下一步这个金属矿的这个勘察呢，提供一个地球物理上面的依据。
0: 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交织的色谱图直接呈现着地下资源库存等相关地质信息。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色区域代表地层磁性较强，通俗讲就是潜在金属矿的重要标志。针对调查区复杂地质条件，技术团队构建以航空加地面的立体化探测体系，全方位扫描地下岩层结构。自治区地质局西集县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技术负责人傅文祥。
4: 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地球物理工作，就相当于给我们宁南的黄土覆盖区做一个 CT 扫描，对地下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2: 如果说物探属于基础的调查阶段，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钻探钻井。我们可以看到哈，地上摆了很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刚刚钻取上来的岩芯，通过这些岩芯啊，就可以很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地区资源库存的情况。
0: 自治区地质局侯家河煤炭勘察项目负责人杨国忠。
5: 就是900多米的岩芯，目前我们已经打到了最深的1034米啊，预计再打个140米就到了煤系地层，能取到第一层煤。
2: 一共要打多少层？
5: 一共要打可采煤层是10层，总厚度应该是28米。
0: 在现场，地质勘察人员对钻孔取出的岩芯逐一编号登记入库，建立完整的岩芯档案，确保每一份地质资料都可追溯、可查询。今年以来，宁夏地质部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首次开展全区骇企资源选区研究，持续推进1:50,000区域地质调查，重点实施煤炭、煤层气、地下水等资源调查勘查和常态化成矿远景区划。自治区地质局地质规划处处长马艳云。
6: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地质调查力度，加快推进页岩气、地热、高重石英等矿产勘查工作，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
7: 9月2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请听报道。
0: 庄岩来到宁夏农垦集团、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自治区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便民医疗和思政课建设等情况，征求一线党务工作者意见建议。他说，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力，要贯穿生产经营、办学志愿全过程，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更好适应发展新形势，满足群众新期待。调研中，庄岩与区属国资国企、教育医疗等领域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相关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在认真回应大家的发言后，他

0: 强调，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党员干部队伍，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使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加强穿透式监管和常态化监督，切实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长成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和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请听报道。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1: 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啊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周年率在增加。
0: 高向登所说的马铃薯淀粉就来自西吉县。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1: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魂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涵的人啊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0: 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2: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品种。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就是说这个形状就是鱼豆腐。
0: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生干：
3: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0: 好原料遇上好工艺，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遭遇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固原是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改良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昔日乱石荒山、低产旱坡变身群众增收的聚宝盆。请听报道。
5: 位于固原市泾源县新民乡先进村的山间闲置地，通过改良土地土质，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曾经的乱石荒山如今已蜕变为标准化精品樱桃园。这段时间，40亩示范园里的1200棵樱桃树全面进入丰产期，因甜度高、品相佳，上市以来订单不断。泾源县新民乡先进村小口品樱桃采摘园负责人贺鹏江：
6: 总共是40亩，预计今年收入能到20万左右吧。稳定用工就是15人左右，要是到高峰期都是用工在20人左右。都是本村人，一天收入都是平均都在100块左右。
5: 眼下正值中药材红花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在固原市西吉县屏风镇三河村，连片红花开得火红。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旱坡地收入不足1000元。2017年，村里以家庭农场为先行主体，率先试种红花中药材，逐步趟出一条特色。

0: 产业发展的新路子。西吉县屏风镇三河村村民宋建明，
1: 都现在发展的这几年，这2020年发展的30年吧，主要以红花为主，然后附带就是黄芪啊、黄芩啊。像今年的这个情况下，一亩红花大概就是收这个，收这1500到1800。现在销售也不存在啥问题。
0: 西吉县屏风镇副镇长张晶，
2: 全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608亩，发放流转费11.04万元，累计带动114人稳定务工，近2000人灵活务工。
0: 固原市目前累计建成314万亩高标准农田，大量坡地田变成了水平田，三跑田变成了三宝田。今年固原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保持在312.9万亩和83.8万吨以上。
3: 本台消息，作为我国坦尼研究领域的排头兵，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数字化工厂项目，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升级。这段时间，企业总投资6.79亿元的数字化工厂项目，传统湿法冶金生产线正在加紧推进，即将进入试生产。依托中央控制室智慧管控系统，萃取工序可实现无人值守生产。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组副组长刘永平，
4: 本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全厂生产工艺集中可视。项目建成后，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率能达到80%以上，核心业务数字化超70%。
3: 项目同步建设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废水处理站，在实现智能化的同时达到绿色化标准。数字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多品类坦尼化合物生产能力，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17.8亿元，精准服务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产业需求。
5: 本台消息，由农业农村部主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办的埃及汉作农业技术培训活动近日走进宁夏，开展汉作农业技术学习交流。培训期间，埃及学员先后走进平罗盐碱地改良及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白吉滩防沙治沙基地等地，实地观摩宁夏汉作农业规模化发展、生态治理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埃及农业与土地复垦部农业研究中心土壤水和环境研究所教授易卜拉欣·阿赫达尔，
6: 埃及和中国的气候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无论是气温、湿度还是干旱以及水资源短缺，所以这些是埃及面临的部分挑战，而中国实际上也曾面临这些挑战，并且中国正在利用现代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
5: 埃及农业与土地复垦部农业研究中心土壤水和环境研究所博士研究员穆罕默德·埃哈迈德·马蒙，穆罕默德·阿哈迈德·马蒙，
6: 我们来这里学习了一些中国在用的科技，我们也会把这些技术带入我们国家，看看有哪些适合我们国情的应用场景。
5: 学习交流期间，双方技术专家、行业代表围绕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节水技术跨境推广等开展研讨，探索中埃农业科技常态化交流合作新路径。多年来，宁夏积极对接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节水农业、生态治理、旱作种植等优质技术成果，常态化开展跨国农业技术培训与交流合作。
7: 9月28号，吴忠市盐池县举办第14届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8个乡镇16支代表队的48只滩羊头戴大红花，比比谁最壮谁更美。宁夏畜牧工作站滩羊科科长刘统高，
8: 主要针对呢就是这个蘑菇特征，还有花案的这个整齐度，还有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这个体型外貌，包括呢这个肢体的这个稳健度，还有这个肢体的结实，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的评分。
7: 比赛分别对种公羊、基础母羊等种类进行评比，最高奖金为5000元，鼓励养殖户做强做优，滩羊品牌。
9: 都拿过多少冠军？你能记得起来吗？
7: 滩羊选美种公羊冠军，盐池县高沙窝镇银溪村村民张国，
10: 不记得了，反正是那容易准数，那这么一摞子呢。

0: 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
1: 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依托国家博物馆权威馆藏资源，精选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文物，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0: 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2026》第三集《宁夏篇树绘未来》今晚22:08将在宁夏卫视频道播出。本片通过探访世界级乳业数字化工厂、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样本。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3: 思想田野播出，山那边有海，因为这条小鱼在乎。理论热评关注28年，为什么青春从不缺席？
5: 新学期伊始，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千里奔赴，走上宁夏乡村学校的讲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闽宁协作30年，一批批厦大青年跨越山海，在宁夏乡村校园留下青春足迹。是什么力量让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把青春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今天我们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寻找属于山海之间的答案。
6: 我现在是在永宁县的闽宁中学，我身处的这条长廊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山海长廊。里面的这些照片啊，都是来自历届厦门大学支教团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些，不论是支教团成员留下的话语，还是照片，都是历历在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足迹来到这里，寻找几位支教团成员，听听他们的故事。
7: 孙寒飞来自山东烟台，成长在海边，求学在鹿岛。初到闽宁镇，干燥的黄土风和他熟悉的海边生活截然不同。但这片土地淳朴的民风，孩子们眼中澄澈的光，一下子打动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青年教师。
8: 这边的学生这个基础没有很好，但是都挺认真的，然后尤其是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给他们讲到这个厦门大学，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内心里面是非常向往这个大学生活的。
7: 于是孙寒飞做了一个决定，把厦门大学搬进乡村课堂。
9: 大家看，这就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美吗？
10: 美。
9: 大家想去读书吗？
10: 想。
11: 像孙老师刚刚给我们看那些厦门大学的校园，我就感觉大学生活特别的新鲜，特别有趣。
12: 我想去厦门去看一下，感觉厦大风景特别漂亮，然后是体育场也特别大。
13: 喜欢这些老师，希望以后有多更多的厦大老师来帮我们来给我们支教。
7: 站上讲台，孙寒飞渐渐明白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很多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务农，缺少陪伴，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他不想仅仅做一名授课老师，他更想做一个连接外界的窗口。
8: 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 我们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是基层教师，然后他们也非常了。

0: 了解这个乡村教育以及基层教育的意义，然后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个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更想要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
1: 那对于孩子们来讲，大家很开心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他们教一些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东西啊，比方说他们会教唱闽宁这个福建的歌，这个孩子们从来没有听过，然后老师们也会跟孩子们讲厦门大学的故事啊，以及海边风景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励志报国了更实际的一个体验。
2: 一扇梦想之窗被推开，一份牵挂的长线从未中断。在闽宁二中，廖炫的接力故事从一副眼镜开始。
3: 没有办法，上一届的学姐她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小孩，她的成绩比较好，然后但是她的这个眼镜度数长得很快，然后那个学姐比较担心，但是她因为支教结束，他回去了嘛。那么来到这边之后，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表达过这个意愿，说如果我们，愿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心这个孩子。
2: 接过这份嘱托，廖炫带着孩子完成视力检测，千里之外的学姐安心了，孩子也露出了笑容。
4: 谢谢蒋老师，我谢谢你能记住我这件小事。
2: 温暖的关心不会随着一年支教期满戛然而止，在廖炫眼中，这就是接力。
3: 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能改变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届接一届，几十年累积下来啊，那我们的这个成果就是比较有分量的。
2: 廖炫心中支教的种子是在少年时期就埋下的。
3: 我初中是就读于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它是福建省唯一一所开设这个内地西藏班的学校。我们学校有组织汉藏手拉手活动，周末的时候带这个藏班的小伙伴回家吃饭，包括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也是陪藏班的孩子们这个包饺子，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就在操场上挥舞着哈达，然后互相祝福扎西德勒。可能也就是那个时候，支教的种子就在我心里埋下了。
2: 一副眼镜，一个窗口，是接力。而这条小鱼在乎，是这场接力里更绵长的回响。团长林玉曼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姑娘，在闽宁镇不光教英语，还守着这个奖助学项目，
5: 不放弃每一条小鱼，这就是我们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我们就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意志，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在做这个奖学金的活动，做教育帮扶。
2: 2026年，这条小鱼在乎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至今，项目资助超过3万名困难学生，募集社会资金超过2000万元。
5: 有些资助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我去年资助的学生怎么样了？他考上高中了吗？”哎，我收到我学生给我的感谢信了，我想给他回信，能不能请你帮我跟他传个话之类的？就是你能看到，他们不仅仅是说，哎，打款打出去了。他们还真的是对这个学生，对这个娃非常的在意。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真正的去把这些社会上的善意、社会上的爱心资助人跟我们的小鱼连结起来。
2: 孙寒飞打开看海的窗，廖炫接住牵挂的线，林玉曼架起善意的桥，三件事一条线，接力。
5: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其实我们前一届的学长姐，比如他们跟小鱼的故事，不是说这一年结束了我就不联系了，我就终止了，不是的。我们回到校园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这里的小鱼，持续关注这里的发展。
2: 更动人的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教育生态，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爱心在接力中生生不息。陈富才作为海原县文科状元考进厦大，在校期间积极投身西部梦想社团支教。霍百亿创办南京江宁青年公益组织培育中心，为更多大学生搭起公益平台。胡晓云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现任职于海原县教育体育局。韩松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书育人楷模。马小花、马玲玲姐妹先后考入厦大，又双双返回宁夏建设家乡。一条条小鱼游回故土，续写着新时代现实版的山海情。
6: 从1999到2026，28年，379名厦大青年跨越2000多公里，把接力棒一届届传了下来，没有一届缺席。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一年支教就是这场接力赛中的一棒，平凡却实实在在，让一代代孩子看见山的那边不只有山，还有海，山海不为远，青春正接力，下一棒已经在路上，接棒的人永远是青年。28年，为什么青春从不缺席？说到底，是因为信仰有人传，队伍有人带，精神有人续。一扇窗让梦想被看见。孙韩飞把厦门大学搬进乡村课堂，让孩子们看见的不只是校园，更是山那边有海。为什么这扇窗能打开？因为支教队员自己就是从窗里面走出来的人。他们知道，一个孩子一旦看见更大的世界，心里的那团火就再也灭不了。一根线让牵挂不因离别而断。廖璇接过上届学姐的嘱托，关心一个眼睛度数增长的孩子。为什么这根线能接住？因为支教团不是来了就走的过客，他们把自己当成前一批人的下一级。大家把每一届的牵挂串起来，就成了扯不断的情。更动人的是一片林，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胡小云回到家乡任教，马小花、马玲玲姐妹返回宁夏建设家乡，这些小鱼游回来，这就是教育最厉害的地方，它让被改变的人去改变更多人。28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跨度，而是一种精神刻度。当更多青年选择把理想种进泥土，乡村振兴就有了不竭动力，民族复兴就有了青春回响。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7: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8: 近年来，宁夏推动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和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9月29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痛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
6: 国庆临近，宁夏各地举办多项促消费活动，释放假期活力，庆祝节日。请听报道。
8: 举杯贺兰山，品鉴宁夏菜2026银川风味上新共创季启动暨银川市消费三新成果发布会近日举办。发布现场，银川市消费三新数字化地图正式上线，纸质版同步向市民发放。地图设置城市上新体验官、贺兰山松弛玩家、银川味觉侦探、城市故事漫游家等7大主题板块，整合试点项目、特色消费点位与主题游览线路。市民游客可依据自身偏好探寻新品、逛游商圈、探访贺兰山，多元解锁银川消费游玩新方式。银川市民马燕。
9: 吃喝玩乐都有了，非常的全面，消费场景越来越多了，手电越来越多了，能更丰富我们的周末的生活。
8: 发布会上同步开启的三新万象主题市集，汇集了文旅沉浸式体验、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潮流新品等创新成果。此外，全民健胃活动再度来袭，由大家共同投票选出城市好味道。银川市民薛树涵。
10: 刚好带着孩子过来了，然后也了解了咱们这个宁夏本地的这些各大餐饮品牌啊，确实是味道也挺好啊，也挺有自己特色的。
8: 银川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科长李广纳。
11: 启动我们2026年风味季活动，来评选出我们今年的必吃榜，让老百姓体验这个三星试点城市给我们带来城市的变化，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8: 连日来，隆德县开展情系职工双节换新暨家电百万补贴迎中秋国庆专项活动，在盘龙桥家具家电城醒目的政策宣传海报清晰地展示了家电家具以旧换新的规则、双节补贴标准以及专属福利细则，让前来选购的干部职工能够看得明白、消费得安心。卖场内智能节能冰箱、变频空调、厨卫成套家电、轻奢家居等各类产品品类齐全，款式新颖，品质优良，精准贴合干部职工家庭旧房改造、家居升级、节日置家的多元需求。顾客聂忠军：
12: 其实今天家电转套又补贴，我们专门过来选购，政策优惠力度很实在。
8: 此次专项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推出叠加补贴、专属让利、好物特惠等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大家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中得实惠、享便利。2026年中宁县全域促消费活动近日在县人民广场火热启幕，活动以双节节庆为纽带，深度释放文旅消费潜能。活动现场流光溢彩，氛围热烈，绚丽灯光秀、乐队演唱、摇滚电音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传统节庆文化与潮流现代艺术创新碰撞，深度交融。广场周边同步布设特色消费展区，集中展销枸杞系列产品、非遗文创、特色农货等几箱优质好物，让群众在沉浸式观演的同时一站式选购本土特色产品。中宁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李琼：
13: 那么这一次的系列活动呢，我们是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我们每天都非常精彩的活动，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中宁，来感受我们中宁十足的烟火气，感受我们中宁满满的这种热烈的氛围。
14: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兴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破解老人就餐难、家长带娃难等实际问题，让民生服务就近可及，幸福质感持续升级。请听报道。
15: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
8: 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居民刘秋明：
16: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完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8: 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党委书记严源：
17: 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15: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员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
8: 幼儿家长胡秀芳：
16: 对呀，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点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事情。
15: 截至目前，银川市兴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
8: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严学峰：
18: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7: 固原市原州区立足中药材特色产业，以企业加农户订单模式，把田间药材转化为增收效益，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8: 在原州区官厅镇，一车车晾晒好的红花过磅装车统一运往明德中药加工。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明德中药保底收购，技术人员下沉田间，提供种苗、管护、采收全流程指导，实现种管收一条龙。固原市原州区共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海润：
19: 在红花种植过程中，咱们原州区每亩种植不足300块钱，销路又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也有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20: 明德中药行政部办公室主任马如龙。
21: 通过订单保底收购宏观，同时配套种植技术指导群众，靠出售药材、基地物

0: 供双向增收，延伸中药材产业链。
1: 据了解，今年当地红花种植面积2500亩，惠及农户200余户，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2: 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日前在彭阳县开展，请听报道。
3: 本次展览通过铁血征程、艰难岁月、军民情谊、长征记忆、丰碑永存5个单元，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图片展是首次在宁夏展出，将持续至11月30日，期间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9月28号上午，盐池县2026年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开赛，全县8个乡镇16支代表队选送的48只优质滩羊参加现场选美。经过现场评比，高沙窝二队获得本次滩羊选美比赛第一名。目前盐池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以滩羊为主导的特色优势产业为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联合修订印发《自治区科技金融补助管理办法》，通过扩大支持范围、实施分类补助、规范补助程序，切实加大对科技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科技金融补助政策持续发力，积极为科技企业兑现各类科技金融补助资金，撬动各类金融资本138.52亿元，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约30%，有效缓解了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近日邀请有关专家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近行田间现场实测验收，测产结果显示，33.5亩高产洼前示范区玉米平均亩产达1379.13公斤，较2025年平均亩产1309.78公斤高出69.35公斤，在干旱风沙区再次刷新玉米高产记录。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与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近日联合发布通告，根据通告，2026年9月30号0时至10月1号24时，10月6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宁夏境内高速公路将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9月28号，银川市凤凰街、贺兰山路至上海路道路改造工程正式恢复全线通行。这条贯穿银川老城区的南北向主干道以全新面貌重新回归市民视野。之前该段道路由于建成年代较早，存在沥青路面裂缝、沉降、龟裂等病害，并有77处雨水、污水支管破损，难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今年以来，吴中市全面落地落实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惠民政策，精准对接符合条件的老年群体，以专业化居家上门服务把暖心养老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补贴不发现金，全部转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助餐、助节、助浴等上门服务，减轻困难家庭照护负担。石嘴山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近日联合多家驾校开展摩托车驾考送，较下乡活动将报名培训、考试审核等服务窗口前移至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全市各下乡点位累计报名867人，已有391人通过考试。2025年底，彭阳县肉牛饲养量达23.4万头，产值突破9.54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60%以上。今年彭阳县又创新推出50/20养殖奖补模式，即存栏5头补3000元、10头补4000元、20头补5000元。这笔钱恰似一场及时雨，解了该县养牛农户扩大规模资金困境。截至今年8月，该县肉牛饲养量已达20.2万头。秋冬补栏正当时，全年势头依然强劲。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宁夏推荐的10年义务服务暖邻里的退役军人石小军入选上榜助人为乐类榜单。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日前传来捷报， 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该项目金牌。宁夏籍运动员尚凯燕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成为继齐春霞、何洁之后宁夏第三位亚运会冠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3: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28号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与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2: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吃螃蟹的时节，吃螃蟹有一些禁忌，到底是以讹传讹还是有科学道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5: 螃蟹和橙子同时吃会中毒？错。专家解释，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螃蟹和橙子同吃就像吃砒霜。这种说法的来源主要是因为螃蟹每100克含砷约0.1至0.5毫克，橙子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约33毫克，这两者会产生化学反应。
6: 理论上呢，在一个酸性环境下，维生素 C 具有高还原性，它可以把这个5价砷还原为3价砷，3价砷呢会以亚砷酸盐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我们平时了解的砒霜的一个成分。但是砒霜它有一个中毒剂量，要达到50毫克，吃一两只螃蟹或者是吃一些橙子的话，远远低于这个中毒剂量。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一起食用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5: 螃蟹和牛奶同吃会得肠炎，健康人群少量同时无风险。
6: 螃蟹和牛奶这两种食物一起吃呢，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物质，但是呢这两者都属于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这两种食物一起吃而且食用量比较大的话，会给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一道的负担。
5: 螃蟹和啤酒同吃会痛风？对。专家介绍，螃蟹每100克含嘌呤80至150毫克，啤酒每100毫升含嘌呤10至15毫克，二者一起食用会显著升高血尿酸。专家建议，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严禁螃蟹和啤酒同时，健康人群偶尔同时需控制量，啤酒不超过300毫升，且餐后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
4: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

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1分发布的预报，9月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海原、同心两县南部及固原市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下降6度左右。30号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区阴转晴。10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区晴天多云。
1: 今天全区大部多云转阴，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银川阴10到18度，狮嘴山8到14度，吴中9到16度，中卫11到16度，固原多云转小雨，气温10到13度，宁东11到16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狮嘴山市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四类群体按每人每年400元资助。
2: 宁夏启动国庆和重点时段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
1: 预计路网总流量达564.55万辆。宁夏交警发布了国庆假期出行提示。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